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但是向全线拥堵，中央路全线拥堵，这一时段的和平街体育场双向严重拥堵，腾飞路车流量较大，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轻微缓行，新华路石小路段双向拥堵，豪子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玉峰路五星小学处车流量较大，兴隆路桐梓坝小学处拥堵。再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西泠大道往憨大道方向轻微缓行，西胜路目前在外国语小学的这一个位置呢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十三小的这个位置呢，目前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农校街全线拥堵。最后来关注三二幺国道万世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脍炙本地多元清晰，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1: 好的，早间的8: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2: 我是高远。
1: 是的，今天已经来到了6月4号，距离咱们的高考时间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全国高考的一个总人数。今年根据相关的消息呢，2026年全国的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哎呀，这个数据确实我感觉是越来越高了哈。
2: 那么今年的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呢，将从6月7号正式开考。那么经过高考改革之后呢，今年高考是持续3天。教育部门呢将持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从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的盲人试卷。此外，教育部还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的考试提供合理的便利。
1: 那针对到今年的这个高考呢，教育部也是出台了一些新的这个通知或者说是要求，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那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这个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呢，全力为高考试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首先呢，是加强到了政策的宣传解读，聚焦考生家长比较关切，也指导各地制定高考的宣传工作方案，创新宣传的方式和传播的载体，积极运用到

0: 电视、官网、官微、直播这样的方式，广泛的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还有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营造积极良好的一个考试舆论氛围。
1: 另外，指导各地各学校哈，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的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炒作形式来宣传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呢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这样的不良风气。
0: 那同时呢，还要求各地要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的一个设置，那进一步加强还有改进特殊类型的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那咱们也是提到了考试呢将从6月7号啊全国统一考试的时间呢是7号开始，那湖北、广东等地的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也是发出了一些通知，比如说对于进考之前将对考生佩戴的或者说携带的眼镜来进行查验。那么咱们四川本地是不是有这样的要求呢？我们来关注到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2026年四川考生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集锦，其中呢对此就做出到了回应啊。
1: 那当然针对现在科技的发展哈，越来越多的这些穿戴设备呢实现了智能化，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进考场戴眼镜，可能大家有些朋友比较纳闷说这眼镜不能戴，近视同学怎么考试呢？主要指的是科技的这种装备，比如说有录制功能或者拍摄功能的这种智能化眼镜哈。那针对戴金属眼镜进考场能不能进的问题，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呢也做出答复了，考生啊可以佩戴常规眼镜进入考场，比如说你是近视镜啊、散光镜啊等等这样的啊，因为这个病症的原因戴的这个眼镜是正常可以佩戴的，但是应该主动配合咱们的相关工作人员的检查，严禁携带哈智能眼镜这样的智能穿戴设备进入考场，违者按考试作弊处理。
0: 是的，那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的考场规则呢也是对严禁携带进入考点的物品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个地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咱们这个大家都很熟知的这个手机是绝对不能带进去的，那么手表、手环、耳机、智能眼镜这些智能可穿戴的设备，还有无线电的收发装置，其他带有通讯传输功能的这些设备都是不可以的。也就你带的是普通的，比如说这种机械手表，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耳机和手环这些是尽量不要去把它带到考场里边哈。那当然，比如说还有什么具备有照相啊、摄像啊、扫描啊、电子存储啊，还有记忆录放设备，这些设备肯定也是不能带进去的。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易燃易爆、管制器具以及其他的违禁物品啊，这些东西呢也是大家不可以带进考场当中的哈。
1: 当然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也规定了，携带具有发射接收功能的这样的一些智能设备啊、电子设备都认为是作弊，那么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的成绩都会无效。6月2号教育部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到考生诚信参加高考，无论任何理由，无论是否使用啊携带到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装备、智能眼镜这样的一些设备进入到高考考场就构成作弊。
0: 这个高考呢即将临近了，我相信呢就是从今年，应该说从比如说4、5月份开始，家里面不少的有考生的家长可能心里面都已经开始给自己有点上压力了，就想给自己的考生呢准备一个良好的，比如说这种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考生呢能够好好的去参加这场高考，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水平。
1: 看得出来紧张的不光是同学，家长比孩子还要紧张，因为这对于孩子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次人生的体验哈，尤其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也是一种检验，那所以说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能够放平心态，能够顺利的参加完高考，取得一个良好或者说自己心仪的或者说如愿的成绩吧哈。
0: 是的，那对此呢有一些考生的家长他就选择一个剑走偏锋的一个方式，
1: 怎么样放弃报名参加高考？
0: 当然不是，这个剑走偏锋说实话，如果不是就是我看到了这条新闻，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东西呢。
1: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如果不是我的孩子怎么的。
0: 这个地方想问一下大家，这个高压氧舱有多少人是听说过？
1: 我没听过，你先给大家解释解释。
0: 好，
1: 什么东西？
0: 这个高压氧舱的话，它是其实是相当于对于一个脑力充电宝，有些地方是这样去宣传。

0: 管它的。
1: 我头上也没有插口啊，往哪儿充电呢？
0: 就首先大家，首先大多数人可能对于高压氧舱这个东西它就不是非常的了解，
1: 对啊，
0: 其次呢更不知道它到底是拿来干嘛的。
1: 是
0: 是，但是呢有些家长听到了一些比如说这种不好的宣传，说到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这样的相关宣传，他就真的去了解高压氧舱，并且还让自己的孩子去尝试了这个高压氧舱啊。
1: 哎呀，这孩子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孩子呀。你说到这个高压氧舱，虽然说我到目前还没有太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它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原理，那我听你说这个话的意思应该是怎么说呢，智商税吧。
0: 智商不智商税，我们来看一下哈。那最近在江西这个当地的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的治疗中心，真的有不少即将参加中考和高考的学生，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学习着这个吸氧的操作流程。那有家长和考生就说了，哎呀，我之前就是通过这个社交媒体了解到这个高压氧舱啊，它能够舒缓身心啊，所以我这地方专门来试一试啊，让我孩子就是去体验一下，万一就是缺这么一点呢，
1: 有早没早打一杆子是吧。
0: 啊，对。就怎么说呢，大家伙一听是不是就觉得哎呀有一点纳闷了。我们来关注到当地的这个主治医生说呢，高压氧舱的原理相当于是什么呢，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当中吸入高浓度的氧气，它会提高血液当中的氧含量，
1: 给你专门建一个这样的空间，氧含量比正常的空气当中氧含量要高得多，那等于说相当于吸氧呗，给你提供一个吸氧舱呗。
0: 是差不多，它能够干嘛呢，帮助你的组织去修复和功能的恢复，主要用于干嘛的，其实是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就是对于特定的病患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你说它对于你的中考和高考的考生有没有太大作用？
1: 而且要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点的是，这个吸氧啊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吸氧，就比打个比方说，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徒步啊，或者说到这个高原地区来进行这个旅游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高原性的缺氧啊、高原反应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在这样的一个紧急情况之下，可能会用吸氧的方式来紧急的启动或者说激活你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缺氧细胞。那这样呢可能吸氧是有作用的，但是正常人在正常的一些这个空气包含氧的这个空间当中，吸氧是可能有利有弊无利的，所以说这个氧气不是说谁都能吸的。另外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高压氧舱对于高考的同学来说有没有帮助的作用，那么医生也强调啊，这个高压氧舱呢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要求，操作流程特别严格，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听清楚了吧，并不是家长所说的我的孩子就每个孩子都能试一试。那对于孩子和家长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也持谨慎的态度啊。
0: 是的，医生是建议大家，这考生和家长你不要去迷信到这个什么高压氧舱所谓的提升记忆力的这种功效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去保证你的睡眠，定期进行有氧的运动，或者去户外晒晒太阳，这些都可以有效的疏解到考生的压力。但是一定要去警惕的是，不要咱们迷信刚刚提到的这种类似的什么备考神器哈，大多数它都是一个心理安慰剂，它可能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与其去依赖外物，不如说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或者说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咱们考生的这种什么餐饮这方面啊。我们再来说到比如说提到了这个考生该怎么吃的这个问题，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给大家就提供到一些简单的这个一日三餐的搭配的方案。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比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高压氧舱要靠谱很多哈，
1: 吃好喝好比较重要哈。
0: 是的，比如说在咱们早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搭配一些优质的碳水加优质的蛋白加新鲜的蔬果。你看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个全麦的三明治，三明治里面加一些鸡蛋或者生菜，加一杯温牛奶，然后再加一小把核桃，我觉得这个组合呢可能家里面就是准备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哈。
1: 哎，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应该为大家已经安排上高考加上前一天的这个四天的饮食啊这样的一个饮食表了。
0: 是
1: 刚才提到的是高考前一天可以吃一些三明治啊哈，那第二天呢，像我们这个家庭，有些家庭喜欢早上起来吃面，您可以给孩子煮点这个青菜啊或者鸡蛋呢、这样的一些这个卤子的面条，当然一定要切记不要太过油腻，不要太过咸，口不要太重，可以清淡点儿。就是比如说有些家庭我觉得比较好啊，有些妈妈喜欢煮些鸡汤，可以用些鸡汤煮些面，然后加些青菜啊，然后吃一个水煮蛋啊，加一个水果比较好。那么其他的这个方案呢，我们在课点之后来跟大家详细说一说。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0: 养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中央路全线拥堵，这时段的环城路腾飞路口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兴盛路目前在金山城的这一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世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咱们的高考的考生，还有咱们的考生家长们可以为考生准备到的一些，就是一日三餐当中呢有哪些配比啊。咱们刚提到的是早餐呢有四种组合，建议大家呢配备到的是优质的碳水加优质的蛋白加新鲜的蔬果，也给大家分享到了两种组合方式。那还有比如说第三种组合方式，比如说可能不喜欢吃面包也不想吃面的，那你选择吃小米糊的也是可以，比如说南瓜小米糊，你再加一个全麦的花卷水煮蛋，再加一个水果，比如说橙子，这也是很可以的一个组合方式。对，另外的话，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也不想吃。

0: 小米糊啦，哎，您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紫薯粥加这个无糖的豆浆，再加一个蒸蛋羹，那这样的一个制作方式或者说是这个需要准备的时间也是比较短的，大家都可以就是说考虑一下咱们这样的一个早餐的组合搭配。
1: 嗯，以前基本上讲究都是吃饱，现在对于孩子包括家庭的这个饮食来说，健康是越来越受到关注了哈。像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些组合方式，包括碳水、营养物质啊、蛋白质啊，包括一些这种蔬果的这种一些这个营养素啊，我觉得对于家庭来说，对于孩子来说比较重要。而且我特别想呼吁的是，并不是说这高考几天我们可以安排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而是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应该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并不是要在于量多，而是要在于营养的全面搭配的合理哈。
0: 是的，那这个地方要稍微提醒到大家，就是说咱们的考生千万不要空腹去饮用冰镇的饮料，甭管是什么冰可乐还是冰雪碧之类的哈，只喝白粥咸菜呢都是属于无效的早餐，它可能会导致你整个上午能量供应不足，注意力会比较涣散这种情况。所以说为了就是您的高效复习或者说是学业的话，大家一定要选择就是说能量比较充足的一个早餐了哈。
1: 嗯，
0: 好的，刚刚呢是和大家关注到了咱们高考期间哈，就是出套的一些比如说政策呀、通知啊，以及注意事项，还有包括就是说咱们考生的这个早餐的营养搭配。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内江的本地资讯。在昨天，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做到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1: 那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在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过剖析并学习违反正确政绩观的典型案例。冯发贵指出，警示教育目的在于警醒触动，检视思想和行为，推动人为做事做得更好。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好警示教育这样的良药，把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和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结合起来，自觉校准思想和行为偏差，真正把心思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来，为内江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冯发贵强调，要对照自查自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挥表率作用，认真对照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以及警示教育片揭露到的人和事，检视自身是否存在类似的苗头和倾向，反思负责领域是否存在相关问题，做到防微杜渐，及时纠偏，对照立党为公、为福造民、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对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明确的突出问题，以及学习教育过程当中的新部署新要求，对照思想和工作实际，主动深入查找负责领域和自身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同时积极面对、主动化解，依法依规、依情依理推动解决，做到不推卸责任、不拖延时间、不绕道回避。
1: 冯发贵强调，要持续正心正行，坚持正勤实，首要的是正心性，守住初心，戒除贪欲，力戒急躁冒进，坚决防止政绩冲动，保持内心清醒，头脑冷静，内心于化，内化外化于行，做到心有所指，行有所循，加强自我修养，以党性修养筑牢行为之基，以做人修养坚守人生正轨，严守换届纪律，保持高度警惕，确保风清气正，坚持敬业专业，准确把握本行业本领域的相关政策要求，不断提升履职能力，防止因为不熟悉政策规定而导致好心办错事或行为偏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盲目蛮干，必须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实实在在干得出经得起经验、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冯发贵强调，要坚持长治长效，各地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丰富完善它的内容，以常抓求长治，以常态求长效，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聚焦群众诉求、企业呼声，及时解决合理诉求，用心做好解释工作，做到有

0: 回应，有行动，有实效，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具体的行动当中，多想一想群众所需，自己所能，多到一线去看一看，听一听，把该做的事情抓在手上，把问题想在前，把工作做在早，用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取信于民，巩固党的执政根基。那到了夏季之后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明显感觉得到市场上面水果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哈。比如说你看到咱们的这个西瓜呀、李子啊，这些时令的鲜果都在陆陆续续的上市，那包括还有一些春节还没有卖完还在继续上市的，比如说枇杷还有桃子哈，这些都能看得到。在咱们内江的这些市场上啊，四季轮番上新的这种特色的农产品也成为了内江甜味经济的一个最鲜活的注脚啊。
1: 嗯，那么近年来我们内江依托独特的一些丘陵地带啊，还有包括水土的条件以及局部的气候优势，坚持错位布局，差异化发展特色农产品，也摒弃了同质化的扎堆竞争模式，实现了四季有优品，季季有特色，让城市产业的甜度持续攀升。
0: 是的，特色产业的稳步增长呢，发展动能持续释放。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目前全市规上的甜味加工业企业是达到了122户，一季度实现了营业收入是50.52亿元，同比增长4.88%。产业集群根基呢持续夯实，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
1: 今年以来，内江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食品轻纺优势产业提质倍增工作部署，立足了蜜饯、果蔬、饮品这样的本土资源禀赋，聚焦了甜果、甜品、甜饮、甜菜这样的四大核心品类，全力打造了我们内江的甜味加特色食品饮料全产业链，通过补链、沿链、强链精准发力，推动了咱们本土特色产品产业化、规模化、集群化、高品质发展。
0: 是的，那咱们内江还坚持着一线一主导、多品类协同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规划布局了特色的农产品种植基地，科学优化了种植的结构还有区域的布局，全市累计建成了标准化甜果果园51万多亩。同时呢，我市呢精准发布食品饮料产业原料供需目录，积极引导本土食品企业下沉产地，自建原料第一车间，打通田间直达车间的职工通道，实现了农副产品的就地采收、就地精深加工，从源头保障产业链原料的稳定供应，夯实了产业的发展底座。
1: 另外，以内江6个亿元一主业食品专业园区为载体，我市细化了软饮料和果蔬加工、预制食品、肉制品加工这样的细分产业发展图，精准开展了靶向招商、以商招商，成功引进了比如说天丝红牛、汇源、旺旺这样的国内行业龙头企业落地到内江投产达效。那么其中软饮料和果蔬加工产业链也获评了四川省中小企业的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持续在放大。根据统计显示，近三年我们全市的规上工业企业包括甜味加的企业年均增速达到了11.1%，龙头引领中小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加速形成了。
0: 那针对食品的包装还有仓储的物流等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内江也是精准发力补齐了配套的短板，成功落地了比如说咱们的生鑫股份还有上海紫江等包装行业的龙头企业，完善了产业的配套体系，构建起从原料种植、精深加工到包装储存的一个全闭环的产业生态。那同时呢，还推广了共享周转箱、托盘循环共用等绿色的物流新模式，将高效的仓储物流配套深度嵌入到了产业的生产末端，有效地帮助企业降低仓储成本约15%，货物的周转效率提升50%，以配套的服务体制升级，精准赋能了特色产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那咱们内江除了这个甜味加产业在蓬勃发展之外呢，其实在咱们内江的话还有全省首个这个全域覆盖远程会诊的乡镇群众家门口就能看的这种县级专家。那这是一个具体的是什么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回来之后呢来和大家继续分享。

0: 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路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另外来关注到街心花园上行方向轻微缓行，中央路全线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世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3。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1: 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
1: 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
0: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
0: 6月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13号举办论。

0: 坛大会。
1: 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的错误言论，我国外交部表示，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了0.1个百分点。
1: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应急管理部3号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工信部发布消息，从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1: 南水北调东。

0: 安部公布四起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0: 日前，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十多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
1: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了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贮仓贮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的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
0: 6月3号，贵州首趟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
1: 近日，在山西省阳泉市的郊区发现了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
0: 近日，在辽宁大连，一名旅客因为轻生念头长时间滞留未出火车站，客运员孙艳敏敏锐察觉到异常，全程守护并耐心安抚，成功挽救旅客。
1: 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北京发布，故宫博物院于2号至30号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号呢将会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呢，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呢参观需要从交泰殿的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
0: 来关注到江西发布的一则最新政策，3号到10号，江西的吉安泰和赣州兴国境内 G72 南泉高速部分的隧道改造施工，届时将临时进行交通管制，过往车辆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注意绕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刚刚梳理到的是今早的一些最新快讯啊，在上一个时段其实是来和大家说到了咱们内江的整个甜味家的产业在蓬勃发展，那其实咱们内江本地的这个医疗服务方面，尤其是关于基层医疗服务呢，其实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了纵深推进紧密型的县域医共体的建设，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日前由资中县卫生健康局主办，县人民医院与县中医医院医共体总医院联合承办的基层远程的会诊系统培训会呢，在县中医院召开了。那此次培训呢，就标志着资中县成为了全省首个实现了县域基层远程会诊系统全域覆盖的紧密型医共体。那依托四川省基层医疗卫生管理信息系统和四川省5G远程医疗协同调度系统，全面开启了县域统筹5G 赋能全域覆盖的医疗信息化的新征程。
0: 那么这次的培训会聚焦了远程会诊的业务规范、诊疗流程、系统运维还有实操应用四大核心内容，确保参训人员能够掌握操作技能。
1: 那远程会诊系统呢，就是指破解的这个基层医疗资源薄弱，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一个关键举措。各医共体总院呢，将紧紧围绕建好、用好、管好三大核心，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的做好系统的运维、业务的指导还有规范管理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远程会诊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切实把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到惠民举措落实到实处啊。
0: 当然，为了夯实基础，资中县已经完善了远程的会诊制度，打通了 5G 的专网，统一为22家基层医疗机构配齐了终端的一些设备，比如说音响、麦克风、摄像头这样的硬件配套设施也落实到位，为系统全面落地提供坚实支撑。
1: 那作为全省首个使用到的省级统建信息系统，在全县的范围内开展基层远程会诊的县域，资中县呢创新构建的2大总院统筹22家分院全覆盖的远程会诊体系。那系统全面投用之后呢，预计年均完成各级各类的远程会诊超过1000列，可以有效的打破到地域的限制，让乡

0: 的群众在家门口啊就能够享受到县级专家的同质化的一个诊疗服务啊。
1: 那么在此前的时候呢，这个系统在资中的球溪、银山啊两家重点基层分院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试点运行，累计完成了会诊有十多例。那么经过持续的优化呢，目前诊疗流程、传输质量和响应效率都趋于成熟。本次培训结束之后呢，资中将在全县的22家分院全面铺开这样的系统，形成基层申请、总院会诊、实时联动、高效处置的闭环服务，切实解决大家看病难、看病远、看病贵的难题。
0: 关注群众就医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咱们内江的一些独居老人。那咱们内江市消防救援局呢，将免费为全市城乡独居老人的家庭安装联网型的独立感烟花灾这个火灾的这个报警器哈，这个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举措。我们来了解一下，根据相关的这个实施的方案要求呢，切实做好为全市13000名65岁以上的城乡老人家庭免费安装的联网型独立的感烟火灾报警器的项目工作。那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通知的具体内容。
1: 那这是省上发布的一则这个最新的政策要求哈。刚才说到为老年人配备这样的感烟设施、感烟装备，那么服务的对象呢，有一些这个基础条件，比如说，首先要居住在内江市年满65周岁以上啊，这样的城乡老年人家庭是有13000人。那么申报的条件是：一、失能、失智、卧床瘫痪等65岁以上的空巢老人家庭；第二，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这样的慢性疾病，而且行动不便的65岁以上的空巢老年人家庭；第三，居住在老旧小区、高层建筑、木结构房屋这样的火灾风险较高区域的65岁以上的空巢老人家庭；第四呢，是65岁以上的独居老年人，都是这次的服务对象。
0: 是的，那本次安装的这个设备呢，是为联网型的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啊。这个报警器呢，它的很多优点，比如说它可以独立工作，就不需要你单独去布线，安装非常的便捷，不会破坏你现在原有的装修。另外呢，它还是智能联网，并且还能够早期预警，也就是能在火灾初期的阶段，比如说就是阴燃或者说产生一些烟雾的时候，它就能及时发出这个警报，为逃生还有救援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1: 这样的设备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可能在平常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社会新闻案例当中啊，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健忘啊，或者说记忆力不太好的这样的情况，甚至会引发火灾的这种条件会经常发生。你比如说家里面的煤气灶忘关了，家里面火上煮着粥、煮着汤、煲着汤啊，可能都会引发这样的火灾。所以说，老年人这样的一个烟雾报警装置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样的申请时间和方式、流程也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报名申请的时间是到6月30号截止，符合条件的老人或家属监护人都能来申请。那么提供到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身份证联系方式啊、手机号啊、家庭住址、房屋类型，都要进行报名哈。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好花好公益，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早间的8:49，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2: 我是高远。
1: 节目来到最后一个时段啊，最后一个时段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情况吧。有多少人呢？现在就是比如说会时常觉得自己的脖子不舒服，或者腰不舒服，或者总觉得哪儿腰酸背痛
2: 哎。哎呀，我这一上了岁数，哪儿都不舒服。
1: 哪儿都不舒服，不至于哈。但是确实
2: 身体也不舒服，心情也不舒服。
1: 这个不是上不上岁数的问题，你知道吧？有些人可能很年轻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觉得不舒服、啊。
2: 主要是因为上班的原因吧，
1: 可能是久坐的原因、啊。
2: 总有一种上坟的心情
1: 啊！你这样在节目当中这样说自己的工作好吗？这个地方也是来和大家说，其实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而且这个年龄还在往这个年轻的方向啊去发展，就越来越多人会觉得自己就是整这个什么脖子不舒服，哎腰不舒服，或者说哪个关节也不对啊。
2: 最大的就是看你不舒服是吧？
1: 看你不舒服，心情不舒服，对吧？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就只要是比如说腰酸背痛了，还在想着要不然我就去做个按摩。你看这路边上那么多的按摩店，对吧？要不然我就去比如说什么蒸个骨。啊，去做一个肌肉松解，去按摩一下，尝试着去放松一下。
2: 哎，有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这种方式来放松，但是我特别想要强调和提醒到大家的一点是，这个大街上的一些按摩店呀，包括一些不管是盲人按摩还是正骨按摩这样的店，一定要记得，如果你身体是存在一定的疾病，打个比方说颈椎病、腰椎病、腰椎突出啊、腰间盘突出啊这样的疾病，千万不要选择按摩来进行治疗，因为它不是治疗的方式，它只是一种保健。放松的一种方法。如果比如说你像你觉得脖子肌肉劳累了，或者腰肌劳损了，
1: 对，
2: 这样按摩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如果有骨骼这类的疾病，千万不要选择按摩，可能会适得其反，让你加重病情。
1: 是的，咱们这个适得其反加重病情这事儿，你看这不就发生了吗？在江苏扬州的时候，有一位27岁的小伙子呀，他就是经常坐在办公室，常年就是觉得自己这个颈子呀，他老酸，时不时就还嘎吱嘎吱响。哎呦，他就听到他朋友们说嘛，当地有一家这个按摩店，哎呦，它正骨的疗效相当显著。
2: 正骨，
1: 哎，就
2: 觉得你骨头偏了，给你正回来哈、啊
1: 哎。
2: 我觉得
1: 有点不靠谱，
2: 不太信
1: 是吧？好，咱们这位27岁的小伙子就决定打算去感受一下，去尝试放松一下自己的这个颈部酸痛。在推拿的过程当中呢，技师就大力的在搬动他的这个颈部嘛。随着清脆的咔吱一声响，很多人。

0: 哎，嘎吱一声响，这不是很正常吗？正骨的过程中，骨头不都得嘎吱响吗？
1: 随后一了解，这个按摩师是原来是修车匠。
0: 哎，然后这问题
1: 怎么能把脖子咔吱一声掰折的？这是原来是修车的吧？是。
0: 确实，在这个推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27岁的小伙子当时就感觉自己的颈子啊老疼了，而且关键是你随后他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哈，从胸部以下完全麻木
1: 了，啊、
0: 就是你去掐他都没知觉了，这感觉就像自己是不是瘫痪的呀？
1: 哎呦，
0: 家里人也很紧张，立即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经过检查之后，就是咱们确实发现哈，患者就是这个做完核磁共振之后查验，结果显示颈3到4的这个椎间盘急性突出脱出，
1: 这让我说着了。如果你觉得脖子酸了、脖子疼了，一定首先要选择去医院，比如说你先做一个检查，拍个片子，
0: 拍个
1: CT，
0: 对
1: 啊，不管是核磁还是 CT， 你先要看一下你是什么问题。如果你检查出来，打个比方说，医生说你的骨骼是没问题的，可能时间工作长了，你的肌肉或者出现一些紧绷了、酸痛
0: 了，
1: 这样完全可以选择按摩店来放松放松，
0: 对，
1: 来保健保健，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骨骼，比如说刚才说的颈椎，你有一定的颈椎的这种出问题的风险，那么你再去选择正骨按摩的话，就这不就出明显的案例，直接间盘脱出了。肩盘脱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种突出，比突出要严重，是非常麻烦的疾病，很可能要进行手术。
0: 是。
1: 那么当然刚才说到这扬州这小伙子呢，说医生判断啊，引发了急性的脊髓神经损伤，那么直接突出的这个这个髓核压迫到神经非常严重，如果不及时手术可能会终身瘫痪。
0: 是。那当然目前来说呢，通过比如说这个显微镜的辅助，这个颈椎前路的微创手术呢，目前这位27岁的小伙子啊，他是恢复良好的、
1: 还好。
0: 哎，这个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这个地方一定要再次的提醒到大家哈、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玩手机，长期低头久坐，会让你的比如说颈椎呀、腰椎的这个病越来越年轻化，就越来越低龄的人就觉得自己腰椎颈椎不舒服。
1: 以前都是好像是中老年人才会出现那些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你像我在网上这个刷这个网友留言啊，网友的一些这种发言的时候，我看到像刚才提到的，比如说颈椎病还有腰椎这样的疾病，年轻化的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现在很多的学生都得了，高中生可能都腰间盘突出了，
0: 哎呦喂！
1: 啊，这个大学生可能就有颈椎病了，因为大学生经常天天就是抱着手机嘛，
0: 哎，低头刷手机，
1: 低头低的太多，颈椎就出现问题。所以说，这样的疾病已经出现非常年轻化的这种问题和趋势了。当然刚才说到的一些这样的疾病年轻化呢，啊，比如说轻微的一些肩颈酸痛呢，可以通过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按摩啊、针灸啊，啊，包括有一些还可能会选择这个艾灸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方式呢，能够锻炼缓解。它主要就是起到缓解和放松的作用。
0: 是的。
1: 但如果你一旦有这种骨骼类的疾病啊，比如说椎体疾病，不管是颈椎、腰椎啊，还有这样的椎体性的这种骨骼问题，出现一些这样的疾病，千万不要选择按摩来解决，因为它解决不了，会带来更深层次的伤害啊。
0: 如果你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就是骨骼出现了问题或者出现了病症的情况下，你比如说很简单，你如果已经手麻木无力，或者你走的时候你觉得走的发飘，哎，躯干有的时候也会突然出现，就是本来很正常，突然一瞬间它就麻木了。这种时候的话，建议大家直接到医院去就诊，你去查一下自己到底什么情况。你不要觉得就是说我甩两下，哎，他就没事了，我就不放在心上了。然后你下次别人一说，哎，要不然咱就去做个按摩，你就去了。我跟你说，这问题可老大了。
1: 有些可能上了岁数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可是上了岁数之后会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像我妈妈就有这样的问题，她经常会说自己感觉到胳膊麻，
0: 哎呦，
1: 抬不起来，没劲儿，哎，一检查，真是颈椎问题。
0: 确实，
1: 有些朋友会觉得，哎，我胳膊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或者我肩膀是不是，这个进风了、中风了？或者说、
0: 疼是吧？
1: 哎，对，这段时间是不是天太湿、太潮？我要贴个膏药缓解，等等等等，可能都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啊。
0: 哎、
1: 所以说，我们呼吁大家，如果出现不舒服，一定要首先选择医院去检查，检查是什么问题，再对症治疗。而且刚才我也说，一直以来我都想呼吁啊，说到关于这个按摩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按摩问题呢，大家好多人可能都觉得有一个误区，或者说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个按摩能解决一些腰椎颈椎的这个问题，千万不要这么想啊，
0: 它根治不了啊，大家
1: 科普一下，是完全解决不了，甚至会耽误你的病，甚至加重你的病，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应该算是个常识，但有些人总信着说，哎呀，我出现腰间盘突出了，我按摩一下解决，不可能。记着
0: 这个地方的话，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去按摩，建议大家选择医院，现在很多医院有这个康复科，你给医生说清楚你的情况，然后再开个单子，你是可以直接去医院就诊，而且也能刷医保，就不要

0: 要就是自己随意找一家路边的这种你也不太了解的这种店子，
1: 我说的
0: 去随意的去正骨啊，去按摩这种哈。
2: 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点夸张啊，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你在路边选择的一些所谓的按摩店、正骨店，你知道他之前是干嘛的吗？很可能
0: 你知道他有什么资质吗？
2: 很可能是门卫，很可能是厨师，转行看了一个按摩店挣钱，开了一个按摩店，你就相信让他来帮你诊疗，把你的身体交给他，你说多？一点儿戏了，
0: 哎，确实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不要就是忽视自己身体出现的一些症状，就是能及时就医就及时就医，尽早查出这个问题，然后呢获得一个就是有效的治疗，才能够正儿八经的缓解你的症状，或者说是根治你的情况哈。好的，时间是来到了早间的8:57，那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2: 我是高远，
0: 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2: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来关注到在初夏时节呢，内江啊瓜果飘香，西瓜李子等时令新鲜的水果呢是陆续的上市了，接续着春季的枇杷桃子的鲜甜。那么四季轮番上新的特色农特产品成为内江甜味经济最鲜活的注脚。
1: 近年来依托独特的丘陵地形、水土条件和局部的气候优势，咱们内江呢坚持错位布局，差异化的发展特色农产品，摒弃同质化扎堆竞争模式，实现了四季有优品，季季有特色，让城市的产业甜度呢持续攀升。
0: 那么特色产业稳步增长，发动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归上甜味加工业企业达到122户，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0.52亿元，同比增长4.88%，产业集群根基持续夯实，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
1: 亮眼成绩的背后呢，是精准的产业布局和全链条的深耕培育。今年以来，内江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食品轻纺优势产业提升的一个工作部署，立足蜜饯、果蔬、饮品等本土资源禀赋，聚焦甜果、甜品、甜饮、甜菜四大核心品类，全力打造甜味家特色的食品饮料全产业链，通过捕猎、演练、强链精准发力，推动本土特色食品产业规模化、集群化、高品质升级发展。
0: 深耕上游种养源头，筑牢产业原料根基，内江坚持一线一主导多品类协同发展思路，因地制宜规划布局特色的农产品种植基地。那么科学优化种植结构与区域布局，全市累计建成标准化甜果果园51万余亩。同时我市精准发布食品饮料产业原料供需目录，积极引导本土食品企业下沉产地，自建原料第一车间，打通田间直达车间的职工通道，那么实现这个农产品啊，农副产品就地采收、就地新生加工，从源头保障产业链原料稳定的供应，夯实产业发展底座。
1: 根据统计显示，近三年咱们全市甜味家的归上工业企业产值年均增速达到了11.1%，龙头引领中小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也在加

0: 速的形成当中，成型当中啊，已经成型了啊。
1: 嗯，是的，已经加速成型了。那在同时呢，还推广了共享的一些周转箱呀、托盘循环共用啊等一些绿色物流的新模式，将高效仓储物流配套深度嵌入到产业生产末端，有效帮助企业降低仓储成本约15%，货物周转效率提升50%，以配套服务体制升级、精准赋能、特色产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到，在近日呢，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发出了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相关政策的通知，自6月1日起，将物业费、车位库购置费纳入到了内江市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内，同时呢，放宽全款购房提取时限，扩大代际互助购房提取范围，阶段性取消公积金贷款次数和套数认定，提高最高贷款额度等。那么7月1日起，公积金新增支持装修贷款，越来越多的一些类目可以去提取公积金了。
0: 对，比起以前单一的只有买房的时候用，可现在是丰富太多了啊。这个住房管理中心的这个主任就表示了说，本轮新政策的实施呢，是咱们内江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新政策呢，打破了公积金只能买房还款的传统局限，积极拓展使用场景，并简化或者是放宽了限制的条件，有效地盘活了职工的个人账户资金，切实减轻了缴存职工住房相关的消费负担。
1: 那提取范围扩容，可将物业费、买车位，新政落地首日呢，办理了277笔物业费的提取业务。在6月2日上午，记者来到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位于内江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的服务窗口，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啊是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前来咨询办理物业费提取业务的一些市民了。
0: 此次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当中，其实这个提取来交物业费是最受大家关注的。根据统计，6月1日呢，全市一共办理了物业费提取277笔，提取的金额是66.45万元。咨询相关的提取用来还这个就是物业费的咨询人次都达到了600多次。
1: 是的，除了可交物业费，此次公积金制度改革还将车位库购置费纳入到其中，并且呢还放宽了全款购房的提取时限，扩大了代际互助购房提取范围。根据最新的政策，缴存人在全国范围内购买拥有所有权的车位包括车库，那么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缴存人自网签备案登记之月或不动产登记之月起呢，12个月之内，凭网签备案登记表或者是不动产权证一次性申请提取。
2: 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继续回到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高考临近了哈，最近的话可能有部分的同学觉得啊，考前压力大，包括可能家长也挺大的压力的，然后感觉大脑没活力，该如何的去保持我们最佳的状态呢？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一份高考运动指南，来合理的搭配到运动哈，解解自己的压力。
1: 嗯，因为这个调节身体机能的天然补品啊，肯定不是我们昨天

0: 的那个高压氧舱哈，因为高压氧舱呢，它不是保健品，它是属于医疗器械哈。
1: 对，
0: 所以呢，还是要用一些比较大众的啊，比较规范的方式来进行降压哈。考生备考阶段要以激活身体而非透支体力为一个目标导向，兼顾锻炼效果和这个恢复的效率啊。可以推荐以下到三类运动。
1: 首先呢，就是有氧运动，持续2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可以促进内啡肽的分泌，快速缓解焦虑情绪。那推荐项目呢，就包括有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开合跳等等。那么快走慢跑呢，以每日30分钟为宜，配速控制在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这种程度，就是最大心率啊，是达到60%、70%，最大心率约等于220减于年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步幅呢，就是快走步幅要比正常的走路步幅还肯定要大一些，多出半个脚掌就可以了。步速呢，每秒走2到3步，每分钟120到144步，这样有助于提高心率，激活心肺的功能。
0: 还有就是要轻盈，脚落地的时候呢，膝盖微曲，脚后跟到脚尖过渡要顺畅，同时呢，身体的重心迅速的跟随移动，过程当中呢，调整呼吸，上身挺直，自然摆臂哈。说了这个跑步啊，还有这个游泳和骑车，这个呢以身体微微发热，呼吸均匀为宜，单次呢不要超过40分钟。
1: 是的，也不要特别猛的去骑车哈，就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如果说无法保证整段时间运动，也可以利用课间或者是学习休息的间隙进行开合跳，那么强度以连续进行30秒至1分钟为宜，休息60秒，每次呢可以做3到5组。
0: 是，还有就是轻力量和柔韧性的一个训练。因为这个考生本来在学校就是久坐的一个状态嘛，久坐呢就容易出现肩颈的僵硬、腰背酸痛不适等等，拉伸类的运动呢可以放松紧张的肌群，来改善血液的循环。轻力量的训练呢，能够增强核心的稳定性，预防体态失衡，推荐的项目就包括到了瑜伽、八段锦，还有拉伸操等等。
1: 是的，那此外呢，还可以采取到部分方式，就比如说坐姿转头左右各15秒，还有肩部绕环、顺时针加上逆时针各10圈，还有猫式伸展、跪姿拱背、塌腰交替10次1组，包括有仰卧双腿靠墙拉伸，每天可以做5分钟，简单易行啊，事半功倍。
0: 还有一种叫互动运动。什么叫互动呢？这个眼睛的互动指的是球类的运动嘛，因为击球的时候要直奔来球，可以促进眼球的运动，缓解视疲劳。同时呢，这个考生和同学、家人互动，也有利于增强团队合作意识，既能通过肢体活动来释放压力，又能借助交流来缓解备考的焦虑，形成了运动加情感支持的双重的正向的循环。这些项目呢可以推荐到羽毛球、乒乓球等等啊，和家人一起就玩一玩哈，也能够放松，也能够增进情感。
1: 对，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好几个人一起做的，就踢毽子，这个运动呢其实也是可以缓解的。那运动节奏呢，还有早唤醒、午放松、晚舒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运动时间与时长选择直接影响学习效率和睡眠质量，建议考生按照早唤醒、午放松、晚舒缓的这种节奏，科学安排运动时机与时长。早晨运动时长呢是10到15分钟比较适宜，早餐后进行轻度有氧运动，如快走、开合跳、高抬腿，帮助我们的大脑保持清醒，提高学习效率。
0: 下午的运动时长呢，就是以20到30分钟左右为宜。午休前或者是学习的间隙，适合的进行稍高强度的，你比如说跳绳、球类运动等等。那么此时呢，人体的体温较高，肌肉的柔性和力量以及关节的灵活性达到较好的状态，也能让运动表现得更加的出色。
1: 在晚上运动呢，时长以15到20分钟比较适宜，晚自习结束之后，睡前1.5小时以前，以拉伸放松、坐姿转头呀、猫式伸展，还有仰吸、仰卧抱膝为主，那么可以使我们的身心放松，来促进睡眠。
0: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活动量都不能太大哈，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适宜的运动方式。如果说感觉到紧张焦虑呢，可以

0: 微闭双眼，深呼吸，缓慢的长呼吸数次，来帮助自己的心境平稳下来。
1: 是的，那在运动前呢，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之后呢，要科学的进行补水。有效的热身活动是对神经系统和内脏器官机能的充分动员，能够帮助考生最大程度避免运动损伤，并收到更理想的一些运动效果。如果说有充足的时间，在每次运动前做半小时的伸展运动是最理想的。如果说时间不允许，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做一套简短的一些伸展运动，缓解肌肉紧张和疲劳的状态。
0: 此外，在进行强度稍大的运动之前呢，两小时内不要进食，也不建议吃一些油腻的膨化食品，也不要在运动之前就开始大量的喝水。
1: 在运动之后呢，尽量不要喝汽水等饮料，喝白开水或者是1%比例的一个淡盐水，可以去热消暑，及时的补充人体大量出汗丢失的钠，也不宜喝过冷的水，因为饮用过冷的水会强烈的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引起胃肠平滑肌痉挛，血管突然收缩，造成我们的胃肠功能紊乱，导致消化不良。
0: 是，还有一点呢，大家可能平时也没怎么在意，就是运动之后很热嘛，大家就想，哎，我要去洗个凉水澡，让
1: 洗个冷水澡，
0: 快速的凉快下来。
1: 哎，不太建议。
0: 其实呢，运动之后应当避免立即冲凉，建议是休息30分钟之后再用温水沐浴。对于超过平常运动量的部位呢，可以进行按摩，从而来加快乳酸的一个代谢，减轻到肌肉酸痛。
1: 是的，因为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也是体力与心态的持久战。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节奏，以健康的体魄和饱满的精神，面对高考这一个重要的人生挑战。好，看时间也是到了早间的9:29了。那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

0: 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0: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3: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5: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四千八。

0: 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1: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来关注到内江永志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兴区东同路122号负19号西林寺后门。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 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据车床工、两名糖洗床工、两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18048851330。
0: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注胶技术员、一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招聘一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四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招聘一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1: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0: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4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那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达到了32度，最低气温也有22度，到明天周五呢同样也是一个晴天，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22度，周六呢是有一个雷阵雨的天气情况，那最高气温达到了33度，最低气温也有22度。从周日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日呢，是有一个明显的小雨天气过程的，气温也伴随着雨之下降，那最高气温仅仅只有26度，最低气温是17度，同时呢在周一周二气温是达到了23度左右，那大家2026年的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的高考期间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呢将会联合到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营造出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考教育考试公平。那在考后呢，各地将会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的优化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到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到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教育在线，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为了充分的发挥到教学名师在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当中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2025年教育部启动了实施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学名师西部行的行动。那在今日呢，教育部组织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17个省份的53位教师名师，那赴贵州省的台江县以及甘肃省的舟曲县、四川省的雷波县、四川省的马边彝族自治县、河北省的青龙满族自治县、云南省的宜良县等地，开展了2026年的教学名师西部行送教送培示范活动。在活动期间，教学名师深入到当地的中小学校，通过专题讲座以及示范授课、同课异构及教学诊断等形式，传播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的方法。同时的话，举行青蓝工程结对仪式，教学名师与当地的骨干教师签订带教协议，明确5个1帮扶目标，即完成一项学科课题、打磨一节优质课、撰写一篇教研论文、带动一个教研组、制定一份教师专业发展计划，搭建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与优秀教育人才交流桥梁，整合思政教育领航、学科教学体制、教育资源共享、教师发展造血4大行动，推动构建常态化、长效化教育帮扶机制。本次的西部行活动呢，着力于强化数字化的赋能，引导受援地的教师依托到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利用优质数字资源开展线上线下

融合的教学与教研。下一步呢，将会持续的指导地方在西部十省区市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深入开展西部型的活动，建立 AI 教学智能分析系统，通过远程集体备课、数字课堂观摩以及在线专题研讨等方式，突破地域限制，提升教育帮扶精准性与可持续性，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在西部地区的常态化共享，为西部基层教师队伍建设和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提供到实际的支持，进一步助力教育强国建设和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在最近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呢，将会在6月1号实施。那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物，禁止采购以及存储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于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的管理还有监督执法等环节做出了硬性的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表示，目前呢，全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的幼儿呢是3580多万人。与中小学相比呢，幼儿园大多实行的是三餐2点、三餐1点的共餐模式，餐次更密，总量更大。再加上学龄前儿童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如果说身体不适又难以准确的表达，因此的话，幼儿园的食品安全不仅仅是家长的关注重点，也是各级市场监督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规定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的手册。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呢，从6月1号起就已经实行了哈。那么在供餐的资质方面的话，规定划出了不可逾矩的硬杠杠啊，那就是明确到了幼儿园原则上呢，应当是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的，必须要严格设定到遴选的一些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原因，优先的选择到实施互联网加上名厨亮灶等等的智能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那么从业人员管理设立明确的及格线，要求幼儿园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的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的培训。

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从业人员每年培训参加培训的时间呢不少于40小时，监督抽查考核不合格的必须要立即进行整改，再次考核合格之后呢方可上岗。再有就是餐食加工配送环节呢，要明确规定动作，要求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呢必须使用专用还有密闭保温设施，面对分餐人员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做出了具体的要求。餐饮具清洗消毒方面的话，规定幼儿园必须设立到有独立的一些消洗间或者说隔断的场所，原则上面呢采用的是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的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那么规定对于幼儿园的监督执法工作呢亮出了带电的高压线，明确市场监督部门对于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是不少于2次，对于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的处理处罚，以及严格落实到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一系列的要求。那确实现在呢让孩子们吃的安全，千家万户都是非常的关注，优质的校园餐为咱们的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营养保障。如何保护好校园的食品安全呢？那在本周呢也是国际儿童节啊，这个到来了，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教育部的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的相关负责人。首先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切到的问题，校园餐要做好，食材的安全和从业人员的素质是关键，对此有什么样的一系列的监管的措施呢？那负责人呢也是说到啊，守护校园食品安全关键呢是要压实到学校的主体责任，严把食材的采购、验收、存储、加工、供餐和从业人员的管理等各个的各道关口。那食材管理方面的话，也是今年以来严格按照教育部门提供到的工作指引，各地学校要严格落实到食材的采购验收制度，紧盯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的食材，严格审核供货者的资质，集体验收公开透明。同时的话将加强到食材的一些储存啊以及加工的制作、餐饮具的清洗消毒和食品留样等全过程的管理，管好食材也必须要管好人。那在今年的3月呢，教育部明确地提出了校园食品安全的食必须，学校食堂工作人员食不准，那从操作规范上面呢画出了红线，食堂从业人员必须要持有效的健康证明上岗，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制定年度的培训计划，对于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的知识培训。那当然还有的家长呢，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去了解到校园餐的情况，我该怎么样去了解呢？如果说我对于饭菜质量有疑问，该怎么样去反馈呢？家长既是学生在校用餐的重要的知情者，又是校园餐监督的重要参与者，那根据到有关的规定呢，学校应该是主动的公开到食谱、供餐方式以及投诉渠道等有效的信息，有条件的还可以通过名厨亮灶啊、食材管理平台等方式，方便家长了解到学生在校的用餐情况。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校园的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工作办法啊，试行支持家长通过开放日、陪餐等方式呢参与到日常的监督当中。如果说家长对于饭菜的质量、卫生状况存在疑惑，可以先向学校以及食堂管理人员或者说是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来进行反映，需要进一步反映的问题呢，也可以向属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进行反映。那对于反映的问题，学校和有关的方面呢要及时的受理、认真的核查以及反馈好结果。再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切的问题，听说有些地方实行了这个校园餐的智慧监管，这一些新的手段它管用吗？看得见才能管得住。教育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推进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建设，对于学校食堂的后厨实时直播，就餐区可现场观看，有权限的监管人员呢可以实时的查看到厨房的环境卫生、食品的加工操作等等的一系列的情况。截止到2025年底，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覆盖率达到了99%，县域及以上教育市场监管等相关的部门信息

互联互通率达到了99%，各地积极的探索，比如说河南的许昌，1183所的学校门口有张贴到二维码，家长呢可以扫码围观到学校的后厨洗菜切配以及烹饪加工等等。重庆两江新区推出了 AI 加上校园的餐制馆运用，那工作人员没有规范的佩戴帽子、厨具摆放不合规等问题呢，都会被系统来进行直接的识别提醒整改。智慧监管呢，重在实用管用，要把监管的链条呢，从后厨延伸到采购验收啊，还有比如说仓储的一些管理、食品留样等环节，并与现场检查、问题整改结合，真正的做到随时可查，全过程可以追溯

0: 那即将说到呢，在本周一呢，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已经到了哈，这个神州大地呢，处处都是涌动着蓬勃的朝气。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呢，就该给他们送上一份怎么样的礼物哈？现在条件好了，孩子们不是要吃的胖胖的，而是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期盼呢，是为这一份礼物做了最好的定义。当健康第一从理念变成了行动，当操场成为了最热闹的地方，人们欣喜地看到一副强健的体魄，一双明亮的眼睛，一项终身热爱的运动，正在给成为新时代给予孩子们最硬核最珍贵的馈赠。一副健康茁壮的身板是挺起未来的山，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习近平总书记呢多次的强调到健康第一，健康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成才的重要性呢就不言而喻了。好了，我们看时间呢，是马上来到了一个半点的广告时段，我们在广告和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跌倒后的爬起，承压时的挺拔。今年教育部新春第一会锚定了健康第一、育人的导向，不仅是强调了刚性落实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更是明确了严防阴阳课表，严查挤占体育课。这是动员令，也是督查令。江苏将215专项行动列为了省政府的民生实事。江西呢，鼓励到中小学校利用到楼顶啊、走廊啊、地下空间见缝插针的建设到微操场。那重庆的两江新区橡树湾小学呢，有体育课的班级单日总运动时间达到了160分钟。身上有汗让学生壮起来，眼里有光让心理强起来，健康第一让效果立起来。从理念宣示到动真碰硬，孩子们挺直的不仅仅只是身子骨，更有精气神。一双目光炯炯的明眸呢，是看见世界的窗。现在的孩子们普遍眼镜化啊，这是我的隐忧。习近平总书记呢，在陕西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小学的叮嘱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一场视力保卫战呢，正在广大的中小学校的校园当中呢蓬勃开展。在云南，3所小学给出了临近视的答案。红河州平边县湾塘小学500多名学生无一近视，普洱市孟连县腊福小学合格的小学，那323名学生的视力呢，全部都在5.0及以上。没有昂贵的设备，没有专家团队，三校零近视的核心秘诀就一条：每天3小时的户外运动。晨跑、大课间体育课、课外活动环环相扣，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眼睛沐浴在自然光当中。依托到三校的经验呢，云南从今年的3月起，在全省推进零近视的中小学校的建设，以防近视的小切口推动到孩子的大健康。如腊福小学的校长所言，视力好是看见美好世界的基础，同理呢，唯有身心健康的少年才有能力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一项陪伴一生的运动呢，是点燃生命的火。在北京五棵松体育中心，习近平总书记俯身与冰球小将撞肩互动，叮嘱他块头要再长大一点。在这一冰球运动员特有的问候方式呢，传递出了体育独有的温度与力量。真正的撞肩是在对抗当中学会尊重对手，在协作当中啊，懂得团队的责任。掌握到运动技能的核心价值呢，不在于考级，而是在于将运动当中的勇气与默契转化为终身受用的品格。令人欣喜的是，多地正在打破体育课放羊不出汗的陋习，技能学习正在从被动的应试打卡转变为主动的锻炼自觉。北京市大附中在体育课上开设了武术、击剑、射箭等项目，推动体育课走班选项教学。北京启动中小学班超级联赛，那全年呢将会有40万场次的赛事。海南开展了30多项的全学段赛事，年度参与学生呢将会超过100万人次。可以预见，这些埋进青春的火种呢，将是孩子们未来消解压力、抵御风浪、汲取力量的铠甲。举情一举，那独木难支。想让孩子们动起来，除了教育部门的努力，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支持。当家长走出家门与孩子们一起奔跑的身影呢，将会是最好的护眼仪。当社区敞开场馆，孩子们触手可及的设施会是最好的运动场。少年强则国强，孩子身心健康是万家所盼，是国之大者。这个六一呢，请少一份对于分数的执念，多一份到户外运动的时间，让我们以成年人之诺，许孩子们一项伴其一生的体育运动，这才是跨越岁月永不褪色的无价之力。

教育在线，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为了贯彻落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

0: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可塑性强，根据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反映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从法治意识、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心理健康等方面，对于未成年人加强教育引导，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的举措。那么对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违法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当中的思想行为的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养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物，珍爱生命健康。下一步呢，各级的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全方为的护航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聊到啊，在这个 AI 的浪潮之下，要如何去培养到青少年的思维能力呢？AI 人工智能的技术的浪潮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重塑到教育的生态。然而呢，技术越是强大，越应该坚定将教育目标指向人的全面的发展。那特别是培养那些技术难以企及的人类的能力。面对数字原住民一代呢，我们的教育体系应该如何去回应到 AI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近期举行的2026的世界数字大教育大会上面呢，来自学术界、教育以及学校地方教育部门的主管代表们是围绕着培养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的这一议题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实践的分享。当学生可以便捷地使用到人工智能的工具完成作业获取答案的时候，什么才是他们真正需要且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能力呢？与会人士认为，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啊，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系列的具体的可以培养的人类的高阶素养构成的综合体系。知识和能力呢，并非是对立的。未来的教育呢，仍旧需要一定的知识学习作为基础，但是呢，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知识学习以外的能力的培养之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李永志认为，实现超越关键是内驱力，能力构建和应用的基础呢，是重要的内驱力。一个人啊，只要是作为碳基生物要吃饭要生存，内驱力是自然涌现出来的。但是呢，一台机器不会，它所有的动力都是来源于预先给他注入的规则和指令。李永志表示啊，这种源于兴趣、自信、意义与社会情感需求的内驱力呢，是人类驾驭未来、实现超越的根本动力。批判性思维与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呢，

是热议的高频词。经济合作与发展教组织教育与技能司负责人安德烈亚斯施莱希尔分享的案例呢，是引人深思。土耳其一项研究显示，学生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习数学之后呢，成绩提高，但是呢，在后续测试数学思维能力的时候呢，反而下降。人工智能工具呢，提升到了考试成绩，但是呢，并没有提升到学习能力啊。他也是表示到啊，这揭示了一种风险：技术呢，若是使用不当，可能会削弱到学生们深度思考与自主探索的能力。那么在知识的存储、快速调用和规则执行上面呢，人工智能已经是远超人类啊，因此呢，教育必须重新去锚定到人的独特的价值。李永志认为，教育应该更加注重于高阶思维能力、反思能力、人类独有的共情能力，以及在伦理判断和选择上面的一些决策能力。那对此呢，浙江省的智能教育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的主任黄昌晴进一步的阐释道，有温度的教育核心维度呢，包括了正向的价值引领和人文归属，要建立应有的精神坐标、情感连结和文化认同，这真是冰冷冷的算法难以去企及到的领域。实践发现，学生需要学会的不仅仅是去依赖到人工智能，而是如何与人工智能去进行协作，驾驭与善用到人工智能，是必不可少的数字时代的生存素养。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呢，我们不仅仅要培养到学生应用技术的能力，还要培养超越技术的智慧，其中呢，便包括了如何与人工智能相处，如何确保技术向善，如何去发挥到人的独特的价值。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面呢，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呢正式发布，对于全球的82个国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与跟踪分析，首次将超越人工智能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指数的研究维度当中啊。同时呢，在拥抱技术锐意创新的同时呢，与会人士也清醒地指出了当前存在着突出问题与潜在的风险。面对挑战呢，专家们提出了建设性的应对思路，呼吁构建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可控的教育人工智能应用生态，促进人机共生。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已经是势不可挡，那这一场变革的关键呢，不在于技术本身的炫目，而是在于我们如何去运用技术去唤醒、去滋养和保护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宝贵的特质：好奇心、同理心、批判性、创造力以及永不止息的内驱力。正如一名与会者总结的那样，前路呢虽然说是充满了挑战，但是呢，我们要塑造的 AI 时代的教育理性是让人工智能成为思维的脚手架，而非代替思考的拐杖。构建的学习新范式呢，是技术在侧、思考在心的自主旅程。追求的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发展路径呢，是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从理念共识转换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与机制的保障。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热

0: 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在六月份又有哪些新车要上市了哈。
1: 嗯，
0: 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蓝图的追光 S 哈，就是以前都知道蓝图旗下嘛，有这个梦想家，
1: 嗯，
0: 有
1: 蓝图梦想家，
0: 对，有蓝图之音，有蓝图 Free，
1: 嗯，
0: 有蓝图泰山，有蓝图的泰山 8X 哈，就这几款车。
1: 它叫追光 S 的话，
0: 嗯，
1: 那就代表它也是一个全新的 SUV 嘛。
0: 对，没错，其实我刚看到这个官图的时候啊，我认为它不是一款 SUV， 你知道吧，
1: 我觉得它像 GT 车型。
0: 对，
1: 是是，
0: 它这个轿车会更像会更像轿车，或者说
1: 现在什么
0: GT 车型一样，
1: 旅行车呀，
0: 嗯，
1: 然后这个列装车呀，
0: 对，有点类似于像这个极客的001 007，还包括说这个启劲的 GT 哈，启劲 GT， 然后就是这种类似的 GT 车型哈，因为看起来它整体确实不太像SUV， 它不够高不够大。然后呢，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作为品牌旗下全新的 SUV 呢，其实主打的是年轻用户的群体，整体的外观设计呢运动感十足，呈现出了溜背低趴的一个姿态，全车提供了十组的贯穿风道、18个风口以及双主动的进气格栅，同时的话车辆还配备了21寸的轮圈，加上运动的卡钳，车尾呢提供了碳纤维的运动扰流板。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米05、1米99以及1米65，轴距呢是3米，1米65都能算 SUV， 这个
1: 咋啦？
0: 说实话，
1: 偏小了，
0: 就是不是偏小了，就是矮了一点。
1: 哦，矮了一点。
0: 哎，对，因为它这个长宽其实没什么话说，5米05，1米99哈，
1: 它就是想要做成那种扁扁的样子，
0: 哎，就是，
1: 看起来更加的漂亮。
0: 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这种跨界 SUV， 就是运动轿跑型 SUV，就有点类似于什么这个宝马的 X4 和这个宝马的 X6 啊，就是两款车，就有点类似于这种造型哈。
1: 是的，值得一提的是，蓝图追光 S 还提供全新的蓝鲸声浪体验，方向盘两侧有两个换挡拨片，那同时呢双手同时的进行按压，超跑引擎轰鸣声瞬间响起，整个车子的仪表界面和 ARHUD 都会进入到超跑模式。
0: 嗯，超跑模式，啊，
1: 那它为什么就是不叫那种什么 GT 呢？它的这个感觉内容就跟 GT 差不多了。
0: 我觉得它这个车型哈，有点类似于 GT，还有点类似于另外一款现在卖得非常好的车，小米的预期，
1: 前脸很像，
0: 对，前脸包括说后面的这种造型来说的话，都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在里边哈。然后呢，智能化的方面，新车配备了896线的激光雷达，搭载了华为乾坤的 ADS5， 这些肯定是标配的哈。
1: 对，
0: 然后呢，全车一共是32颗感知硬件，4颗激光雷达，再加上3颗前向分布的4D毫米波雷达，再加上2颗后毫米波雷达，是一个高清摄像头，12颗驻车雷达，远距离可以识别更小的目标，120米外呢能够看见14厘米高的一个障碍物，3颗 DTOF 的补盲激光雷达分别位于车身的左右两侧以及尾部，最近能够识别到离车身15厘米的物体，对于后向的危险呢也能够提前预警。
1: 那么在动力方面来看一下，根据此前申报的信息来看的话，它也搭载了驱动电机，峰值功率达到了300千瓦。
0: 嗯，
1: 那么电池方面呢，车辆将会配备磷酸铁锂蓄电池组，并且呢支持外接充电的模式。
0: 嗯，没错，具体的一些续航里程方面的信息呢暂时是没有进行公布的哈。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一汽大众迈腾的 PHEV。 我们都知道啊，在最近呢这个大众啊，当时是上汽大众，就上了两款这个 PHEV 的车型。
1: 对，
0: 分别是这个帕萨特的 ePro 以及途观的 ePro 哈，就是这两款车哈，就是整体的造型呢还是有一点区分于现款的燃油车型的，但是呢这个迈腾，它的这个前脸的造型呢就和现款的车型几乎是差距不大。
1: 对，只是到时候肯定车牌会换一个颜色哈。那么来看一下这款新版的迈腾 PHEV， 外观采用的是全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哈。
0: 嗯，
1: 它的这个设计呢是设计了一个 IQLIGHT 的矩阵式大灯， 内部灯带与前格栅灯带融为一体，配备中央可点亮的品牌 logo， 适当的提升车辆辨识度，同时相比燃油版车型，该车在格栅以及下进气口加入蓝色贯穿饰条以及专属的标识。车身的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为4米99、1米85、1米49，轴距是2米87。
0: 嗯，没错啊。外观方面呢，稍微的做了一系列的改变，比如说它的这个发光 logo 也有彰显着自己新能源车的一个风格哈。
1: 嗯，
0: 但是呢哈，来到车内来看的话，这不就是燃油版吗？可能
1: 没有太大的改变，
0: 可能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在这个副驾的地方加了一个屏幕啊。
1: 是的，加了一个屏幕，但是中间呢又有一个大屏。
0: 大屏这个
1: 它没有做成那种就是一个连屏式的感觉，
0: 没有做连屏啊。而且它的这个内饰的风格真的是和燃油版的大众几乎是差不多的。你包括说它的这个倾斜角度来说的话，都是大众现有的一个风格
1: 啊，90%保留这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
0: 对，没错哈。在内饰方面的话，该车采用的是环抱式的设计，并且呢采用了全新一代的四屏交互的智慧座舱，有着不错的一个科技感。具体来看，其采用的是双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以及悬浮式的中控屏，以及副驾驶的娱乐屏，符合到当下的用户的用车需求。那么在动力方面的话，新车也将会搭载 1.5T 的发动机，加上电机的插混系统。其中呢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9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145千瓦。电池方面将会配备是22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127公里。
1: 嗯，
0: 纯电稍微的低了那么一点点，
1: 纯电续航里程嘛。
0: 嗯，
1: 那再来关注到另一款同样是啊这个大众的一汽大众探岳 L PHEV。
0: 这个就是和上汽大众，咱俩就是兄弟俩是吧？你上了这个途观，我就得上探岳啊；你上了帕萨特，我就得上迈腾。
1: 那得紧随其后呀。
0: 对，都要有这种新能源化的产品来加入到自己的产品矩阵当中，来丰富到大家的一个选择。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一汽大众探岳 L 的 PHEV 的版本哈。
2: 嗯，
1: 其实看外观来说的话，这个外观还蛮好看的，
2: 挺好看的。
1: 虽然说和现款的车型差距不是特别大哈，但
2: 它还是有一点那种新能源的感觉。
1: 对，有一点新能源的感觉，可能是因为配色更好看吧。
2: 对，也有可能。
1: 对，这种就是 baby blue 蓝的颜色啊，挺抓人眼球的哈。然后呢，全新的大众探岳 L 的 PHEV 的外观呢，采用的也是最新的家族设计，同时呢提供 R-Light 的一个版本，将会拥有更大尺寸的

0: 中网造型以及双侧的运动风格的组件。日行灯呢是为贯穿式的设计，中央采用的是发光的 logo， 普通版本造型呢也进行了同步的申报，整体风格呢会更加的收敛一些。车身尺寸方面，这款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69、1米86以及1米67，轴距呢是2米79，轮胎的规格是扁平比255:45的19寸，与燃油版基本是保持一致的。
1: 是的，这款车型呢，根据此前的相关消息，它将会搭载的是 IQ 的这个高阶智能辅助驾驶，支持自适应的一个巡航、车道保持、拨杆变道啊、应对紧急加塞处理等等。那么另外呢还有一键自动泊车和远程遥控泊车功能。动力方面搭载的是 1.5T 插电式混动系统，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95千瓦，电机的额定功率是75千瓦，那么峰值功率达到了145千瓦。电池方面呢，车辆使用的是来自新旺达的锂离子电池。
0: 嗯，没错，具体的一些这个续航里程方面呢都没有进行公布啊。我们再关注到下一款车，一汽越野08呢啊，就是这款车此前是已经开启了预售，一共是推出了6款的车型，预售价的区间是104,900到144,900。新车前脸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配备由216颗的 LED 光源组成的新和飞瀑灯组，可以支持6种的智能灯语。那车身的侧面来看的话，该车将会配备无框的低风阻的后视镜，以及半隐藏的低风阻的门把手，还有无框的电系门等等。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92、1米92、1米49，轴距呢是2米9，风阻系数呢是0.198，全系标配18英寸的轮圈。在尾部方面的话，其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并且配备了电动的掀背式的溜背尾门啊，这是一款中型的轿车哈。
1: 对，
0: 整体看起来的话是属于轿跑风格多一些的。
1: 它的内饰呢还是有一点小巧思在里边的，就比如说放杯子的这个杯，就是
0: 杯架嘛，
1: 对杯架。然后呢，它有一个斜的那种，
0: 对，它是那种
1: 造型
0: 斜向的，它不是像它不是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是平行的哈。
1: 对，而且它内饰非常的简约啊，包括的话主驾前面的那个小屏幕呢，它是有一点点就是抬高然后往后移的这种状态哈，是非常有特色的，
0: 有点类似于天气屏，但是呢只有这个就是主驾前面的仪表盘的位置是那种感觉哈。
1: 对，很有特色。内饰方面呢，新车的中控台它采用的是8.8英寸的液晶仪表，再加上15.6英寸中控屏的组合，内置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和如意 OS 系统，支持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华为的 HiCar 和 CarLink 手机互联。那么此外呢，高配车型还提供包含有激光雷达在内的共27个全维感知传感器，可以实现高速公路领航、NOA 加全自动的一个泊车等等。那么空间方面呢，全车拥有31处储物空间，后备箱常规容积618升，最大可以拓展至1794升。
0: 没错，在动力方面的话，越野08提供到了纯电和增程2种动力选择，全部采用的是这个后置的单电机。那最大的功率呢是为202千瓦，纯电动的版本呢分别提供到59.04千瓦时和70.5千瓦时，2种电池哈，一个是400伏的，一个是800伏的啊。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是565和650公里。增程版本的车型呢搭配的是1.5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匹配的是27.8千瓦时400伏的一个电池。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240公里，综合续航1765公里啊。
1: 那来看一下吧，六月上市的一众新车，其实不难看出来，这个国内汽车市场的一些迭代趋势呢，愈发的清晰了。从乐道、Smart、比亚迪、蓝图深耕新能源的一个赛道，持续优化纯电插混车型的一个产品力，再到啊这个一汽大众补齐家用混动市场的短板，那再到尊界高端车型来冲击豪华细分领域，它的这个11款新车呢，覆盖了轻民、家用、中端、进阶以及高端豪华全价位市场，让2026年车市下半年下半场的竞争呢，肯定是越来越激烈的。
0: 没错，其实对于咱们消费者而言呢，密集上新带来了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选择，无论是日常通勤、家庭出行，还是追求品质与格调呢，都能够在这个新车的矩阵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些适配的车型。而且呢，这个新车上市也意味着有

0: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各位啊，
1: 嗯，
0: 新车上是意味着这个老车
1: 要降价了，
0: 就是现在，我平常自己就是在刷手机视频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这些比如说即将换代的车型，现在都在跟大家说，哎，我们的老款车型现在就有一定的一个优惠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老款车型。
1: 是，
0: 新车还没有上市呢，对吧？
1: 老款是不是都已经在准备说有这个一些优惠了？
0: 那肯定是会有的，就是尤其是比如说啊，这就是我比较推荐哪一类人群去关注到这种车哈、啊。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家里边是可以去安装到家充的这个充电器的、
1: 啊、
0: 就是充电桩的哈、
1: 啊。对，
0: 这种你可以去关注到，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就以比亚迪来为例子哈、啊。
1: 嗯，
0: 比亚迪它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它的这个续航里程会更长一些，然后呢，它也有闪充的一个权益啊，对吧？但是呢，它只有一年的一个闪充时间。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家里边自己有充电桩的话啊，其实这个闪充对于大家来说日常出行可能真的没有那么的一个重要啊、
1: 嗯、
0: 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使用情况，比如说我就以城区通勤为主，我跑高速的时间其实是比较少的，我平常自己在家里边半个月充一次电或者说一个星期充一次电是完全够用的。
1: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我没有必要去追求特别高的一个纯电的续航里程以及这个闪充桩带给我的一个便捷性啊，这种你可以去选择到超级老款，而且老款的车型相较于现款，比如说要上新的车型的话来说，可能会至少有一个2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优惠啊，这个是大家可以去选择到的。
1: 对的。
0: 那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比亚迪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在这个今年的北京车展上面啊，比亚迪的大唐 EV 呢正式的开启了预售啊，新车是迅速的收获到了市场的一个高热度，出圈走红啊、我们在那个
1: 在之前就已经非常红了。
0: 对，就是整个的车展期间哈、啊，就是它这个话题度，我们当时也跟大家分析了一下，是居高不下的，就是在上市的那个那两天哈、啊，就是不是说上市嘛，就是正式的公布到了预售价的那两天，就你看它的关注度是直接飙红，知道吧？
1: 蹭蹭蹭蹭的往上涨、
0: 直接领先别人几个维度哈。
1: 对，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他就是想要自己这款车卖得很好、
0: 对，
1: 所以他出的这个官图，包括他展出的车，他的车身的颜色都是保持这个红色的。
0: 对，没错啊，哈，这一路长红嘛，
1: 对。
0: 随后呢，这个仅仅两周的时间呢，官方便发来了喜讯啊，宣布预售的订单是突破了10万台预售订单哈。如今呢，已经是步入到了6月份的，大唐也会即将迎来正式的上市，新车能否守得住这10万的一个订单呢？
1: 那这后续的话，肯定要看他们的这个生产了。
0: 这要打一个问号，生产我觉得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可能说大家比较关注到的一点是价格。
1: 这车真的很不错。
0: 对，因为它这款车的话，我们当时都说了，你是一款大型的 SUV， 你的最低的一个续航，注意哈，是最低的一个纯电续航是800公里。
1: 嗯。
0: 然后呢，四驱的续航是850公里，长续航版本950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了哈。
1: 对。
0: 再加上它此前公布的一个预售价格25万到这个32万的一个预售价格的一个区间，就给了大家遐想的一个空间，你懂吗？就是25万，它是预售价。按照常规来说的话，要降个20000块钱左右。
1: 正式上市价会不会再少一些啊？
0: 239800起步。哎，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
1: 非常能够接受了。
0: 对，然后到中配车型直接来到26万左右，我就能够拿到一款950公里的大型的大七座 SUV。
1: 哇哦，
0: 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
1: 非常能接受。
0: 然后呢，现在把它卡住的一点，首先第一是自己的一个产能问题，因为你要全系的更新到自己的二代刀片电池和你的这个闪充啊，以及充电桩的一些建设啊，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的话，就是现在市面上的大六座、大七座的竞争太激烈了。前有领跑的 D19、啊，对吧？我的起售价这么低，219800，你确定不来看看吗？我也是大型的 SUV 啊。后有这个小鹏的 GX， 那身为魏小李当中的这个小鹏啊，我们也是新势力的一个代表性的车企。
1: 对，
0: 我的小鹏 GX， 我269800的一个起售价，哎。我这个价格这么低，你确定你不来看看吗？就把它夹在中间，其实现在定价还算蛮难的哈。其实要跟大家说到这个预售订单突破10万台，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量级呢？啊，放在这个大型 SUV 的赛道当中，是一个极具分量的成绩。终端销量的数据显示到，大型 SUV 的细分市场，直至2023年才诞生了首款年销突破10万台的车型，就是理想的 L9。 全年售出了11.4万辆，
1: 哇，
0: 独占该细分市场84.2%的份额。
1: 嗯，
0: 彼时呢，细分品类的车型呢，年均销量近10000出头。
1: 嗯，对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2024年哈，回看一下问界的 M9 呢，它是接过了这个细分销冠的席位。
0: 嗯，
1: 虽然呢市场的占有率下滑到了59.7%，但是单车它的全年销量攀升至15.6万辆。
0: 嗯，
1: 再步入到2025年，问界旗下的两款主力车型年销量均跨过了10万门槛儿，细分市场单车年均销量亦同步大幅上行。但是呢，整体的均值仍不足5万台。
0: 嗯，没错，这个两周预售订单便比肩头部车型的全年销量啊。这个大唐 EV 的数据呢，从行业的规律来看，这个肯定是格外的亮眼的。
1: 对。
0: 不过呢，预售意向的订单不等于最终的落地成交啊。我们现在你看什么预售订单啊，这种都是有点虚的啊。
1: 所以这个10万的订单最终能够、完成多少转化落地呢？其实也是市场急需观望的一个疑问了。
0: 对，没错哈。其实来关注一下，从23年它的一个细分市场当中，大型 SUV 的一个销量年均这个就是均值哈，差不多是在11325辆左右。
1: 对。
0: 然后呢，到了24年的均值是在21795辆，到了25年呢是47124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均值是在往上逐步的攀升当中的。
1: 对。
0: 所以呢，它的这个预售订单能够破10万辆，这个在整个一个大型的 SUV 的市场当中，你的这个市场占有量肯定是属于比较高的那个档次的哈。
1: 嗯，
0: 也证明了大家对于这款车的关注度非常高，对于它的喜爱度的话也是属于比较高的那种啊。所以能不能够守住这个订单，成为了他们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价格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比亚迪的大唐哈，刚才是说到了它的这个预售订单是达到了10万辆哈，非常可观的一个体型哈。
2: 对，
1: 那想要稳固到现有的订单呢，首要的任务呢便是抗衡同级的竞品，规避用户被分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依托到一些这个大数据来看的话，大唐 EV 的直接竞品呢，大多集中在同级别的区间，在。

0: 显著低于大唐25万元的预售起步价。不过呢，新车尚未正式的定价，依照行业上市的惯例，大唐终端售价存在进一步下探的可能性。
1: 肯定是有下探空间的哈，这个要不然咱就直接硬刚一波啊！你不是21万9千8吗？我也21万9千8，
0: 哇！
1: 我28千8，
0: 这个不太可能。
1: 希望能够有这样的魄力哈，我支持你，王总。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这个对比的榜单哈，其实还蛮有意思的。第一名是这个领跑的 DL9嘛，确实，因为在这个性价比方面，一直领跑都是这个排在前列的一个存在哈。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领跑 DL9的一个价格，包括说它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的话，其实相差不大啊，这个排在第一呢。
0: 对。层领先，
1: 对，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哈。第二名泰七啊，是我没有想到的啊，因为泰七现在确实非常火，就有很多的朋友就说，我是愿意去选择到一个方程豹的品牌，还是愿意去选择到比亚迪的本品啊？这是大家所纠结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第三是小鹏的 GX 啊，小鹏 GX 确实在上个月上市之后啊，这个销量特别火爆啊，关注度也非常高，而且呢，它的一个售价区间呢，也大致和这个我们刚才谈到的大唐是有重叠的啊，所以呢，有对比也很正常。然后再往下是唐 A 六啊，唐 A 六，哎呀，怎么说呢？赶紧改款吧。再往下，腾势 N 八 L 以及问界 M 九、银河 M 九、华劲 S、问界 M 七、ID ERA 九 X 哈，几乎都是大六座、大七座的车型去进行一个对比哈。
0: 是的，整体呢这样的一个对比啊，但是呢，确实领跑 D 幺九和第二名的话呢，他们的差距就非常大了。
1: 对，没错。
0: 那由这个竞争格局图再来看的话呢，大唐位于这个竞品的中心啊，重重竞品。那么在4月上市的领跑 D 幺九、领克900以及5月落地的小鹏 GX、华劲 S 多款新车环伺周边，直接就构成了一个强劲的市场冲击。
1: 那当然了，你要考虑到这个自己身边有这么多的一些强敌存在哈。
0: 对。
1: 那指望新车上市之后价格再下探啊，拉开与竞品之间的一个差距啊，这个恐怕空间不大。毕竟呢，拥有丰富产品线的比亚迪还要兼顾到兄弟车型啊，对吧？比如说22万9千8起售的中大型 SUV 唐 A 六，你怎么办？对吧？你如果价格稍微
0: 兄弟没办法了，兼顾不了你了。
1: 你再稍微价格往下探一点啊，来到21万9千8的一个价格区间之内啊，那我这个泰七怎么办？
0: 对，
1: 你如果再往上走一点点，来到这个28、9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啊，那我腾势的 N 八 L 怎么办？感觉好像只有到21万9千8到这个28万9千8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比较适合它，但是呢，中间又有这个唐 L， 所以我说唐 L 赶紧开款。
0: 挺难抉择的。
1: 没错。唐若呢，在定价与车身尺寸的层面呢，难以和竞品形成明显差异化的优势呢，比亚迪便需要依托到丰富的配置的储备与自身自研的一个技术实力，拔高到整车的一个质价比，以此来博取到咱们消费者的青睐。那么在这个前不久落幕的比亚迪的敢为的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面呢，比亚迪掀开了在芯片自研高阶智驾领域的底牌，此番的动作呢，将会有助于大唐 EV 上市的一个预热的造势啊，积攒到咱们市场的一个声量。
0: 是的，那再放宽一下视野，我们来看一下啊，据终端的销量数据呢，25到30万价格细分市场当中，中大型 SUV 的销量占比正持续的走高。2023年，该价位市场由中型 SUV 主导，市场占有率高达78.6%。那此后份额是逐年的进行收缩，流失的市场空间被中大型 SUV 进行填补了。对应品类份额自2023年的13.7%，再攀升到2026年1到4月的59.8%，这个攀升的真的有点厉害了。
1: 就怎么说呢，从这个数据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得出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以前呢，在25到3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的细分市场当中，就是你这个价格你只能去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中型 SUV。
0: 对，
1: 现在的话这个价格当中盘踞的都是大六座大七座的车型，甚至是啊，对吧，你如果说在25到30万这个区间当中，你没有一个大五座，你没有超过5米的车长，你没有中大型 SUV 的一个定位，你几乎是别来沾边儿，对吧？就是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势，就我能用更少的钱我去买到更高规格的一个产品哈。那根据到预售价的区间来看的话，大唐 EV 上市之后的核心竞争赛道呢，恰好是落在这一高速扩容的区间，因此呢，在这个级别的市场当中呢，降维竞争优势呢肯定会更加的突出一些。

0: 街，大唐凭借着整车的尺寸与车内空间等等的优势呢，将会有望进一步的打开到这个销量的扩容的空间。
1: 确实，从它的优势来看的话，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哈，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0: 对。
1: 那么，2026北京车展的期间呢，比亚迪大唐 EV 迎来了一个强势开局，市场热度啊和这个预售的订单量双双的走高，收获了非常高的关注度。但可观的市场声量与订单体量，如果说没有办法顺利转化为实际销量的话，可能还是依旧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
0: 没错，因为当前的各大品牌持续的加码布局到新能源的市场，截止到今年的4到5月份呢，有16款新能源的大型 SUV 及密集的上市啊，其中呢全新车型的占比高达75%，让原本偏小众的大型 SUV 的细分赛道呢迅速的趋饱和，竞争是处在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比如说这个前不久上市的华劲 S，
1: 对，
0: 10多万的一个价格，我是一个大六座的车型，
1: 哇哦，
0: 再往上走一点点，这个领跑的 D19，再往上走一点点，这个小鹏的 GX， 再往上走一点点，蓝图的泰山啊，包括说大五座的车型也有啊，对吧？领克的900的大五座的版本也是在20多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当中，
1: 对，
0: 有些朋友我确实用不到一些大六座的车型，还有包括说这个智己的 AOS。八也被大家称之为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车型，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你要想杀出重围，还是比较困难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到啊，在这个日前的领跑汽车发布了新款 C 系列的这个更多的一些官图，其外观呢将会新增全新的云漆金配色，内饰呢将会新增全新的砂岩棕的配色。那据悉呢，新车也将会在近期上市。作为参考呢，现款的 C10 售价区间是12.28万到14.28万，C11呢售价区间是14.98万到16.58万，C16呢售价区间是15.18万到18.18万。哦，它的 C 系列将会全面的进行更新。
2: 哇，这个一次性来这么多车，看都看不过来了。那么来看一下，新车将会换装科技自然美学2.0的一个设计。新款的 C10 作为中期的改款车型，采用的是全新的分体式车灯，车腔灯腔的一个内部啊换为钢琴键布局，并且呢还增加了转向的辅助灯。LED 大灯采用的是二代透镜，提升照明范围。新款 C10 长宽高分别为4.74米、1.90米、1.68米。轴距是2.82米，相比于现款车型，车长呢增加了10毫米，并且呢还会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的轮圈。车身颜色除了云漆金之外啊，还会提供西路紫呀、台原灰等等。
1: 没错啊，这几款车型其实都是现在领跑旗下的一个销售的主力车型啊。领跑的 C10、领跑的 C11 以及领跑的 C16 这三款车呢，是在领跑刚开始冒头的时候啊，就是这三款车是撑起了整个一个家族的一个销量啊。然后呢，新款的 C11 呢也是年度的改款车型了，车头同样是针对大灯进行了升级，另外呢还拥有0.28的一个低风阻、无框车门和前排的双层夹胶玻璃等等。车辆呢将会配备20英寸的轮圈，内部采用的是绿色的四活塞的刹车卡钳，充满了运动的感觉。车身颜色方面，除了云漆金，还会提供到这个雾凇米以及星河银等等。另外的话，新车还会提供到智驾辅助驾驶的小蓝灯啊。
2: 对的，那新款的 C16 作为中期改款车型，外观的话，它其实保持同步的升级了的。长宽高分别为4.92米、1.90米、1.77米，轴距是2.82米。相比于现款车型呢，车长也是同样的增加了10毫米，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
1: 其实 C16的压力还算蛮大的，因为它现在有一个非常直接的竞争对手，就是华劲 S 啊。就我在这个价格区间之内，你看看我的车身的一个尺寸啊，对吧？我有将近5.2米的一个车长，然后的话，我是一个真正的大六座车型啊，对吧？我又和鸿蒙智行进行了合作，我有这个乾坤智驾，对吧？我在辅助驾驶的能力方面，我甚至要比你更好一些。然后我的价格区间最高也就是在20万之内落地，所以呢，领跑C16的压力现在还算是蛮大的哈。
2: 对，
1: 不知道这个改款之后能不能够再冲一波销量哈，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哈。在内饰方面的话，新款 C10 呢也将会采用的是隐藏式的电动出风口的一个设计，并且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氛围灯，中央通道配备快充的面板，搭配后移的杯托，日常便捷使用呢。然后呢，新款的 C11 呢将会配备天鹅绒的充电置物面板、贯穿式的电动隐藏出风口和瀑布流光氛围灯等等，提供到了砂岩棕、浮光灰的双色内饰的色调。新款的 C16 呢同样是配备隐藏式的电动出风口、瀑式的一个氛围灯和优化的无线充电快充面板等等，依旧会提供到5座和6座的布局。6座版呢，2排支持一键内滑，3排座椅呢可以灵活的去进行放倒。
2: 那动力方面呢，结合此前申报信息来看，新车的增程版车型电机最大功率提升至200千瓦，纯电续航里程提升至190千瓦。那么还有和这个185千公里哈，190公里和185公里。那么190呢是新款的 C10， 185是新款的 C16。纯电动版本的车型电机的最大功率则提升到了230千瓦。那么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呢，我们也会继 继续的关注到的，因为毕竟这一次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款车。
1: 没错哈，主要还是我觉得这个定价还算是我觉得比较重要哈。因为你在这个价格区间之内，你现在以前你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竞争对手，就只有一个，就是东风奕派的008。
2: 对，
1: 现在的话你的竞争对手多了起来，对吧？比你更便宜的我也有啊，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星光 L，对不对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和你直接竞争的华劲 S，
2: 对，
1: 五菱真的是，你不是说你是性价比吗？我也走性价比的路线，哥们儿啊，咱俩来 PK 一下。
2: 我们都走性价比的路线，
1: 那就跟谁卖的更好了。
2: 好，对。
1: 而接下来进入到唱 KTV 环节，今天要唱一首周兴哲的歌曲，叫做《怎么了》啊？其实这首歌还蛮好听的。

0: 太深情了啊！
1: 没想到啊，哈，比预想当中的要好一些。
0: 要好一些啊！就是周兴哲真的是我还算比较喜欢的一个新生代的歌手吧，
1: 对，
0: 应该算新生代哈。
1: 嗯，是。
0: 对他的歌都。我觉得他有点偏向于陶喆方面的那种感觉
1: ，R&B，
0: 特别，
1: 但是真的很想就是唱出那种感觉，
0: 对，
1: 但是
0: 就必须要有转音，
1: 对，
0: 就是陶喆听到他唱歌的话，应该会蛮开心的，因为有转音在里边。
1: 对呀、啊，当时可能就会说周兴哲，你让我哭，
0: 周兴哲不是胡彦斌让他。

0: 对呀、啊，但是他如果听了周兴哲的话，现场他可能也会觉得周兴哲同样会让他哭。
1: 其实也算是一个宝藏歌手了，他有一首歌在网络上也非常的火爆，叫做这个《永不失联的爱》啊。
0: 对呀、啊，这首怎么了也一样的，我感觉在我心目中他们两个也是持平的。
1: 对，也很火啊。
0: 对。
1: 好了，我们赶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干部下沉一线攻坚内江国省重点能源项目建设提速；
1: 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举行，多国专家聚首共探产业创新方向；
0: 锚定双过半抢工期抓进度，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1: 我市各地各单位开展多彩六一主题活动，趣味相伴守护儿童成长；
0: 文旅赋能点亮城市文化 IP， 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圆满落幕。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钟明涛报道，初夏的五月，东兴区郭北镇的内江自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工地，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建设，而市发改委能源科的工作人员这阵子也天天泡在工地上，问问进度，查查问题，面对面跟项目方对接，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题，就为了让项目能保质提速往前赶。
1: 说起这个项目，那可是优化内江电网、保障供电的核心民生工程。等项目投用，将新增240万千伏安的变电容量，大大缓解现有变电站的供电压力。不管是夏天迎风保电，还是产业发展、百姓用电，都有了更扎实的底气。现在项目推进顺利，变电工程土建做完95%，电气安装完成94%，线路工程基础施工也完成了93%，整体朝着竣工投运稳步冲刺。项目总工程师李真斐告诉记者，项目开工以来，各级部门全程跟进，主动服务，经常来现场化解难题，给项目推进扫清了障碍。
0: 同样得益于干部下沉的一线服务机制，川气东送二线是我国天然气骨干管网的核心组成。内江段全长148公里，占四川段总长度近80%，是整个工程的核心关键段。项目副经理舒立军介绍，推进过程中相关部门提前对接解决问题，投产之后还持续跟进运行保障，让项目建设推进十分顺畅。
1: 今年以来，内江推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把项目工地当干部的主战场，下沉一线解难题，靠前服务优保障。现在已经形成了实打实的攻坚打法，组建专项协调专班，四级联动，还在项目建临时党支部，支部建在工地上，合力攻坚破难题。干部主动上门，不等诉求找上门，已经协调解决项目难题40多件，化解群众诉求350多件，还出台了专项政策给项目撑腰，建立日跟踪、周调度、月分析、季复盘闭环机制，问题台账管理、消耗推进，真正做到问题在一线解决，成效在一线检验。接下来我市将会继续深化一线工作法，保持攻坚姿态，全速推进重点能源项目收尾投产，筑牢能源保障网，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足动力。
0: 内江融媒记者罗颖、谢金城报道。 5月29日到30日，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大会期间，10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韩国、荷兰的一种移植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供体株研究、临床前试验、临床研究、相关标准与药品仪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现场参观位于资中县银山镇的中科奥格医用猪基地。本次大会由四川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种移植与再生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具体承办。大会不仅展示了全球一种移植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也为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与临床转化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专家们一致认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一种移植是解决器官移植供体短缺问题最具可行性的方案。经过基因编辑改造的猪是最适合的器官供体动物，对供体猪的研究与开发是一种移植得以实现的基础。一种移植正迈向临床应用的临界点，增强国际协作，加速标准建设，将是未来成功的关键。
1: 内江融媒记者尹玲、张爱报道。连日来，内江高新区各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多个重点工业项目锚定双过半目标，抢工期、提效率、抓进度，以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两栋厂房主体结构的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作业。项目总监陈丹介绍，该项目聚焦先进封装测试领域，目前正严格按照既定节点有序推进，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约70%，预计2027年1季度竣工投产。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效填补内江在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产能缺口，进一步夯实企业在西南地区的龙头地位，助力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补链、沿链、强链。
0: 近日，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顺江小学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面完工，总坪绿化工程基本成型，校园整体风貌已然显现。顺江小学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规划开设42个教学班，建成后能扩充邓家坝片区优质教育学位，补齐片区教育配套短板，满足周边孩子就近入学需求，助推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前参建各方正紧盯6月30号交付的目标，倒排工期全力攻坚。内江住建部门通过一线驻点破解难题，闭环推进紧盯节点，对标一流打造品质，全力保障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打造成让群众满意的明星工程。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威远县重点物流项目建设最新进展。连日来，威远县数字综合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在各个作业面加紧施工，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后半段攻坚收尾关键期，预计今年就能全面完工。作为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该园区位于威远县新店镇永正村，分两期建设，打造集数字物流、标准化仓储、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物流枢纽。目前一期数字物流中心和三座仓储主体已经全部完工，道路、管网、围墙都已建好，绿化进入收尾。二期检修车间钢结构主体安装完毕，临单仓、商务仓基础施工全部完成，工人们正全力推进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威远当地大型标准化智慧仓储设施的空白，打造集、分、储、运、配一体化现代物流体系，既能降低区域物流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能强化威远在成渝地区物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推动当地物流全链条向高效绿色方向升级。
0: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内江多地各单位学校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里度过了一个有意义有收获的别样节日。在东兴区，国网内江东兴供电公司的志愿者们走进白河镇中心学校，开展践行时代楷模爱心点亮童心志愿服务，不仅开设安全用电趣味课堂，用互动实验实操体验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用电技能，还送上文具礼包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东兴区五星小学校举办趣味游园会，设置投壶挑战、障碍运球、成语接龙等20多个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培养综合素质与协作能力。
1: 在市中区，文英街社区联合幼儿园开展法润童心护成长主题活动，小朋友们登台表演歌舞短剧，展示童真风采。社区还同步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安全教育，筑牢孩子安全防线。吕祖庙社区安全搭子志愿服务队推出安全知识快答、灭火器实操、隐患搜寻等闯关活动，用沉浸式互动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知识，劳动全家共筑安全防线。河坝街社区则开展童梦芬芳、心灵向阳活动，带孩子们玩情绪互动游戏，上情绪管理小课堂，动手创作手工烟花，在陪伴中引导孩子塑造阳光心态。各类趣味满满的活动既给孩子们留下了美好的节日记忆，也从安全、成长、心理等多方面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0: 5月31号晚，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总决赛冠军之夜璀璨收官，16位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的田城姑娘登上巅峰舞台，生动诠释了甜蜜由我定义的新时代主题。历经5届深耕打磨，田城田女早已从单一赛事成长为内江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 IP， 成为集女性成长赋能、文旅推广、公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文化平台。本次大赛汇聚大学生、职场人、创业者等各界优秀女性，16位选手各展所长，民族舞、现代唱跳、舞台剧、声乐表演风格多元，尽展甜女可甜可飒的青春风采。压轴礼服秀由设计师量身定制，将沱江文脉、蔗糖底蕴、非遗文化融入设计，用东方美学讲好内江故事。经过激烈角逐，邓雅琪摘得桂冠，宋真、丁建霞分获亚军、季军，各大单项奖各归其主。赛事既展现了新时代田女不被定义、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更成为向外传递内江文化、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丽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丽江头条或最丽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0: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1: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

0: 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来关注到内江永志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兴区东同路122号负19号西林寺后门。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 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据车床工、两名糖洗床工、两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 180-4885-1330。
0: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助教技术员、一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0: 他们要招聘一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要招聘一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 158-8485-9112。
1: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892 173-9538-8892。
0: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

0: 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来关注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他们要招聘2名卯汉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内江85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

0: 创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情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之乡黄金豆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棒棒棒棒棒！开门起来，嗨啦！栏目敢摆起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刚刚好，段子、互动或者话题都可以接个话，打个呗。
3: 理想，
2: 小马，
3: 立夏风暖草木盛，玉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暖。
2: 小刚刚刚好，那么咱摆起来。Welcome， 感谢我初心不忘学道老师早上的问候段子和鸡汤。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问候一声早安。人生有8个好，愿你全拥有：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言语，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还有好的关系。哎呀，这个就是3号学生的更好，好8号学生，8号学生就是样样的开心。希望大家再把这些祝福能够吸收到正能量，记得心里头哪怕潜意识能够干燥一下，身体一下就起来了，心情就愉快了。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语言，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好的关系。来个崔新博学堂老师跟他3个段子：累到不想上班，穷到无法辞职，有年轻到无法退休吧。在这样的日子里头，我还要挣扎着去减肥。哎，老真是。刚哥哈，答应我几件事情：不要沾塑料袋了，打电话不要开免提了，不要看到花花草草就拍了，守住我们80后最后的倔强好吗？
3: 对。
2: 不过我倒是很早很早就爱拍花花草草，包括路边上的啊，上马路鸭子边上啊，砖缝缝里头嘣儿一根草出来，我觉得好有生命的，叫写一首诗，叫赞美之。我初心不忘学道老师3个段子：我们这种啊，舍得对自己好的人，经常被误以为很有钱，其实不是的，我们只是比较干活，吃了上顿就不管下顿了。我初心不忘学道老师，这个是你找到的段子，你自己不是这种人了，而且80后好多都不是这种人，但我正在努力的成为这种人，就是不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得好堕落吗？反正就今天都过不好，你妄谈明天。以现在张学峰那种说根儿就根儿那种，明天也不晓得是个啥鬼样子，还不如把今天过巴适。来，我胖他老师给他带来四个段子，几个脑筋急转弯。我为啥子这么胖？那是因为我心里难受，瘦不下来。去找大师算命，刚一坐下来，大师就问：“你算啥子东西？”哎，气了打了他一顿。我算啥东西？你算啥东西？孙悟空七十二变，但是变成一条鱼之后呢，就变不回去了。请问是为啥子？因为他变成鱼之后7秒钟就忘记咒语了。有一只小鸡很奇怪，不喜欢挖虫儿吃，反而喜欢挖蕨菜，别的小鸡肯定就要嘲笑他了。这时候鸡妈妈

0: 在安慰，傻孩子啊，别气馁，你才是最强的，因为你是挖掘机。好厉害，谐音梗啊，谐音梗，挖掘才的机。来，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题，考大家哈，答案留到大家一起来发送。第一位正确答的两个口头表扬你一次。最听话的数字是哪一个？阿拉伯数字哪一个最听话？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放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我口头表扬你一次。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个姿势摆得好。这个呢，什么四川街上面是哪一个普通网友拍了一个视频发到网上就火了，说四川街头出现的有趣的一幕，一个老奶奶摆摊的时候躺在地上面悠悠闲闲的在剥豆豆，姿态自在又随性。这个里头呢出现了两派，首先呢确实的看到的样子太婆还是多切哦多放松的，但是呢马上就有比较这种有社会责任感啦、蛮有人文悲悯之情的，就说的太婆可能是腰杆不好腰椎不好难受啊之类的。我个人的见，我觉得两种可能都有，一个呢有些网友就简单的说的是主打一个躺平，太婆好耍，不保不齐太婆可能真的是腰杆胀坐不了。第二个呢，我再跟你说一个夏天家躺地上一个好处，它是在树荫底下，可能躺都不还凉快，地上舒服。还有呢，这个红面太阳一晒哦，夏日炎炎正好面，有点抓瞌睡噶。反正你也不用把它想得太悲情嘛，也不用简单的就是说好安逸好舒服。总之呢，这就是一种生活，在你我在街边上坐坐，就其实都想压在那儿。这里头呢，你有一点要点通，就是你要有那个面子思想放得下来。在街边有那个汽油的那个 feel 和那种内核，这一点要承认。你有那个音量的时候，你才躺得下去。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娃儿的压岁钱不要乱拿去跑。这个事情我看哈是发生在上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案子，一个当妈的把自己儿娃子的30万的压岁钱的红包拿来花了，最后法院一判下来，喊这个妈赔儿子20多万。大家说嚯，那这个娃儿的钱还不能够花呢？一方面呢，就是你娃儿的是你自己的，他哪个敢告你呢？所以现在中国人总体来讲说，来妈给你保管压岁钱，娃儿的钱就是妈的钱，因为本来你这也是我挣的，或者我去给别人的压岁钱换过来的，这个官司啷个打过来呢？这个儿子才5岁，说这儿子这么叛逆这么刚是吧？哎，其实新闻看呢也不是好蹊跷，其实是两口子离婚了，应该儿子就判跟老汉儿关了嘛之类的。然后老汉儿呢翻过来就说的是儿子名下丈夫里头5年存了32万的压岁钱红包啊之类，这儿闹离婚了，结果当妈的哄哄的自己拿去花了，当然也不是自己享受了的，好像也是跟娃儿报什么培训班啦、去旅游啊，最后真的两口子闹离婚的时候账上一查只有40多块钱，然后这个老汉儿发现了之后代表儿子去起诉的，最终反正最终就告赢了，算这个当妈的非法侵占了儿子这个财产，本来里头好像有将近32万的存款，最后法院判的还当妈的要赔22万，就当妈的维权说还不是他娃花了的，报班儿学习的，说妈妈我不想报那个班儿，是你要报，我这都一人就报去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健身房里头安全要注意到。这个山东那边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到报警不报警的问题，反正就是健身房差点弄出人命来的意思。咋个呢？就等于因为健身房里头有那种杠铃举重那种玩意儿呢，然后有一个男的，你在那个架上面摆起杠铃太大坨了，他这么重，他可能就想把那个轻的杠铃取下来。你现在那是两坨左右，一边一坨噻，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这是正确的噻。结果他玩那个就跟薅葛优的头发似的，转个一个薅。他转往左边这头去，取大冰冰、小中冰冰、小冰冰，把最后一个冰冰取完的时候，那个整个杠铃就失控了呀，你懂吗？另外那边还有四个冰冰，重得不得了，应该是上几十上百斤那种。那边那个杠杆儿就像那个秤，原来的杆儿秤秤东秤猪肉一样的，哈就翘起来，砰当一声掉下去。那边有一个小姐姐在那儿热身嘛，爪子一坨坨砸，就是幸亏没人反应有点快，一射一下跳开了，不然的话那个打一些脚杆肯定要打成粉碎性，打成渣渣，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重很重的那个感觉。然后呢，因为这个角度呢，又是有监控视频拍下来的，就拍到这个男的神戳戳的，他还先走在杠铃中间左右看一下，然后他也看得到边上有个人的，甚至在那个监控视频里头感觉他还是不是瞄哈那个妹儿。就网上现在有一种光看监控画面的猜测，就老子是个谋杀，他是在瞄准了要制造一个死神来了，他弄死人家那个妹儿。我就在那儿是不是故意的？现在，嘎，大家都还在这说的有点复杂。来，开门，起来了，起来了，起来，还起来，还。咱们能接到拜拜，咱们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国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有温度的社会家庭服务系统。特别感谢成华区双桥路180号成都新华医院无赔付服务，10块钱就等于天天专业赔付。欢迎大家哈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要了，刚刚好段子可以发过来互动的。我有好多在回复生日啥子，哦对个，6月15号刘刚过生，应该是个星期一，大家还不是很好抽时间，有空的欢迎来，总共66个名额，每个人66块钱。然后呢有这个冷餐会，吃的肯定是有的，酒跟管够的，我们哪都有赞助商，赞助商的酒管够的喝，嘎，红的白的随便喝起。然后呢，那天晚上呢，我们还是2个小时的聚会，罗阿刚在那儿脱口但不秀，大概的是以谈心为主，喝点小酒，刚才说点真龙门阵。李真呢就不插电，不带话筒，也不录像嘛，我们摆点真心龙门阵，人生的一些感悟啊之类的。就不是以表演为目的了，所以不秀，但要脱口，讲个真心话。大家回复生日两个字可以报名我们6月18号的罗阿刚生日会，今后每一年的6月18号我争取都搞一下。今年呢是管吃管喝的，明年就不管吃管喝了，明年就搞成脱口秀，可能性更大。然后大家回复其他各种关键词噶，都可以接到来跟我们互动，段子也都会继续来摆得起。
2: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耍，其实不好耍。这两天这个空调啊、冷热啊波动，今年夏天吧，可能还是又说蜗牛了现象最凶的一年了。今年怕是要热哎呀之类的。反正你看，这儿才几月份。

了噶，端午都还没有到，已经热成这样子，起痱子的样子了。杭州还出了个新闻说，好多人吹空调吹出脑梗、脑出血了。有个42岁上班族吹，弄到医院去了，中风了。有个68岁那个大叔，后来也是，反正两个人都是对着去后银行吹空调吹着了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反正在那说的严重的。由此带出来，他们说这个空调这个东西噶，简单一句话嘛，就是对于空调不要对着脑壳吹啊，啷个才健康啊，大家尽量要有一个知识。而这个呢，对空调的各种冷知识一并跟你学习起来。关于这个空调呢，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那个调整嘛。26摄氏度的设定呢，是官方对于大家节能环保的一种表达。但其实26摄氏度肯定不是适用所有人的健康，才具体情况不一样。温度的外，另外其实还有湿度、风速、平均幅啥子之类的。所以国家建议那个标准舒适区的温度，就是说你弄得舒舒服服的了，然后呢，对于能源呢也不至于浪费。建议的是24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40%到60%，这个可能大家不当注意。其实咱们成都特别应该注意一下湿度。屋头有寒暑表啊、湿度表啊，它里头能够显示湿度，因为你的体感难受啊，夹起压打呀，那个东西其实是更重要的哦。如果湿度达到80%以上了，即使你温度调成26度了，也会感觉闷热难耐。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比如说空调国家建议我开到26度，哎呀，不行，26度还难受得不得了，我要降得更低，所以你嘣一声落是吧，就是这么开出来的。其实26度可能你已经舒服了，但湿度你没有留意到这个参数。所以你会温度真的更低啊，这可能健康方面呢，你又不安于空调病存出来了吧，然后呢其实又浪费能源了。所以如果到26度调起来你觉得还是很难受，尤其咱们成都很有可能是10度高了，这时候的核心其实要把除湿模式打开，除湿跟降温同步开啊之类的，反正26度不是有个唯一的一个度数的东西。还有呢，像我们成都不至于，像新疆会有温度太高，高到40多度的话，其实空调就是零了。我已经记得有一年格力空调是不是打过广告说他们的空调在新疆好开得起啊之类的，这个就确实要讲一个分时的。温度超过43到48摄氏度，一般就看具体空调品牌呀、机型嘛，好多空调就玩不转了。这个就取决于空气呀、制冷剂的效率，还有呢，反正就空调热到程度，空调都要中暑。按说我们成都啊，再热不至于，嘎。来。关于空调的冷知识你不知道，空调最开始不是为了拿来降温的。哎，你说那不是为降温做啥子？就刚才说的拿来除湿的。这个是1902年的时候，威利斯凯迪老师发明了这个空调这个玩意儿。最开始他是跟美国纽约有一家印刷厂，那家印刷厂呢就印字啊之类，不是纸啊，好像也是空气纽约比较潮湿嘛，那个空气里头的水分就啷个导致那个水膨胀，然后呢那个油墨印在那种10加10加那个纸上头呢，就字要花要错位，就说的是来老师你发明个什么东西把空气里的水分给我蒸发掉嘎，这样子免得我印刷不干爽。哎，结果一中之后，不光是把那个空气里的水蒸走了，说哎还有凉快哦，工人去上班有点开心，是我们教学生哦，才发现了他能够降温，由此带出来了现代空调这个东西进入到民用的生活。而且空调这个呢，你也不能简单的一说空调病嘛，是它不健康的一面嘛。但总体来讲，极度高温之下能够降温，这是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标志。在没得空调那个时代，其实夏天家真的热到爆的时候，像心血管啊、呼吸系统疾病是死很多人的。美国经济学家曾经专门有数据上面的对比，20世纪下半世纪空调的普及，让美国在高温天气的死亡率下降了80%以上。哦，也就是说，原来比如要100个人的，后头只是20个人，这实际上也算对人类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贡献，是整体人和自然界抗争，嘎，一次伟大的一个胜利。当然这里头呢，除了刚才说温度降低了之后有特定的疾病可能不能够发病之外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蚊子。因为实际上蚊子不光是一个熬得难受、睡眠质量弄得有点抑郁了，还有一个蚊子会传播疾病呢之类的。而空调呢，在没得物理隔绝的情况下，当然也是相对要密闭空间嘛，反正空调它会降温，温度降到比如20几度，那22度到25度之间嘛，蚊子就不活跃了。降到22度以下的话，蚊子就好冷了，我不想吸血了，吸血血滴都不好吸哦。然后基本上它还起得到让蚊子不活跃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功能。总之空调这个玩意儿嘎，算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发明，只是大家要注意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还有一个呢就是空调病啊这些，大家能够兼顾都不要出自己麻烦就最巴适。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咱们的小刚刚刚好，欢迎大家各种互动哈。先前跟大家起了一个话题，就是粽子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欢迎大家举手的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甜发一个咸的。所有发过来的朋友们，我们都准备到了你可以买粽子的电话给你，哈哈，你有个要送粽子给你吗？准备的是芝士嘛，二一个来端午节的粽子，先前们说了腰花的粽子69起，咸的甜的都有，还有火锅味的。等会儿们请到我们这个腰花食品的老总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些粽子的一些传奇，包括刚才我说的粽子在哪个朝代已经开始蒸咸的甜的了，这些故事都是稍后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聊刚刚好，大家可以跟我们讨论，也可以直接语音发过来参与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好好的互动起来。要是带出来了，我们正解都跟大家摆得起。今天早上起来看到还有一个新闻跟大家给摆一个哈哈，这关于大家做生意里头两个把这些生意能够周转的巴巴实实。先前收到那个新闻呢，就是当妈的把这个29万的存款给儿娃子拿来花了，儿娃子的什么红包啊什么这个压岁钱呢，最终闹到了法院里头，一个官司打下来，妈还要赔自己的娃儿22万。哦，这个官司打的大家说的是，我天，这个经济再恼火了，钱再不够用，都不能够把娃儿的钱能够拿出来，娃儿有娃儿自己的权利。其实那个新闻比较特殊呢，是两口子闹离婚，一个儿娃子跟着老汉儿啊，然后呢扯出来了，说儿娃子那个丈夫里头两个还有30万的压岁钱呢，这么多年亲戚朋友送的红包到哪儿去了呢？所以打这个官司有这个逻辑。不过来到真说哈，不管做生意啊工作，有时候自己资金有点周转恼火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把自己娃儿的压岁钱都拿来花了。
6: 好好耍，
7: 好好耍，
6: 会耍研究所，
7: 一起开会吧。
5: 来，我们来刚刚会改天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一位新朋友。先前说到那儿端午节不是越来越近了吗？端午要想一个安康顺遂，肯定粽子是要安排的。二个还有一个话题，其实是马上要高考，大家可能今年不是特别火热，但是呢，非要有个气氛和寓意的话，其实我们的老字号的视频里头还有一个定身糕，也算是个彩头，嘎。总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88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耀华食品的总经理的阿泽多老师，阿郎总，你好。
8: 你好罗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我们跟耀华的一些故事。
5: 哎，马老师，看你说四川话舒服还是说普通话舒服，我们都不一定非说普通话，就说四川话吧。一般
8: 我学哈小刚老师呼唤
5: 呼唤，他们都说四川话，都说四川话。
8: 好的，
5: 真的这个端午节一晃就挨到都过来了，端午节里头关于这个咸粽子还是甜粽子我都不确定，阿郎总你说不说，我是今天早上炫照AI 问的，查了一下关于这个粽子从哪个朝代开始蒸甜的咸的，历史有点悠久。最早的粽子你猜是甜的还是咸的？我有点考专家，
8: 应该是咸的。
5: 嘿，我就跟你讲，不甜也不咸，就把打脑壳吧。他等于说是这样子，先秦到两汉的时候，原始的粽子就只包米不包味道，他这个意思。

0: 就是那种黄黏米叫粟米啊，用草磨灰泡啊，煮熟了之后带点碱味道，然后呢就包起，其实就是白味粽。
1: 对，
0: 现在有些地方他还吃白味粽蘸白糖吃啊之类的，但是呢纯白味粽呢好像有点清淡，有点、有点对不起个一年一会儿的节食，嘎，
1: 就是就是。
0: 所以这一会儿我们耀华的粽子里头，等会儿我们要好好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耀华推都有川菜24味。是24种味型都有吗？不是吧？
1: 基本上全部都有了，24种，
0: 有点壮。
1: 刚刚小刚老师说的那个甜味粽，我们也有一个清香白味粽，它就必须要加那个红糖才好吃。
0: 哦，清香白味粽就真的有一个，
1: 对对对，
0: 就倒推到先秦时期的风格的粽子。
1: 对对对，这个就跟小刚老师说的挖掘的历史就有关系了。
0: 你看，你看哈，朋友们哈，要吃就要从先秦时代吃起，一路吃到现在，我们的川菜24种味型凑齐。那我们其实先带一句我们耀华嘛，其实我们老成都些听到耀华两个字，哇，简直是儿时的记忆。我们去年中秋是我们耀华的这儿那个月饼，我又拿来送给几位我们的朋友，包括有我的一些就级别很高的专家级的朋友。我和老师去收到收到其他东西说的和收到耀华的那个月饼说的完全不一样，包括里头有啥子那个什么那个奶糖，有了那个
1: 小天使啊，
0: 小天使饼饼儿，饼干，还有桃酥一类类的。老人家些烟花包起包起的，我发语音说：“哦哟，小刚好有心了，这我们小的时候吃起好难忘，好的，这个资格我们耀华是80-90年的一个企业了，嘎。”
1: 对对对，这个品牌从193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88年了嘛。
0: 1938年，
1: 对对对，
0: 我这儿奔2038年就是100年，嘎、
1: 啊。对对对，我们要向100年品牌的目标去出发。
0: 哦，了不得了不得，嘎、啊！三代成都人的味觉一，这不是一个宣传口号，是支支格格的。当然，这几代人一路圈粉无数了，嘎、啊。
1: 嗯，
0: 刚才我们点到的那个是叫是个有个苏心糖，是不是？
1: 对，苏心糖，
0: 还有
1: 奶油球糖，还有那个我们的五叔，这些都是。我不晓得能不能讲啊，我们的小平同事、他就是想吃我们的奶油球糖，跟到苏心糖的时候就到过耀华，就要吃点名、就要吃这个产品。
0: 那个那么说你都说了，那里头呢尤其有一个就是确实企业历史有这么悠久，嘎，多少名人呐、多少这个历史人物呢，应该可能都跟耀华有些关系，毕竟这个企业历史到1938年，而且呢当年那个口碑，当年是叫啥子茶点师是咋个？
1: 是这样子的，1938年他创立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时候他叫耀华茶点师，就是茶点师到目前走过的路，到食品厂，到餐饮，再到我们现在的耀华1938，他就经历了这么88年的历史。其实以前耀华为啥子小刚老师说中秋节的时候为啥子老人们都高兴，就是以前给耀华给这个成都人民留下的印象就是醉羊盘最甜蜜，那这两个来说呢，就是在心目当中耀华就是当时的奢侈品，
0: 有
1: 可以这样子来形容，
0: 有那个感觉。在川菜界里很多大师原来跟我摆起啥子耀华当年造成都的第一个冰淇淋，
1: 对对对，冰淇淋就是当时西卡鲁克亲王作为成都的第一个元首到成都就点名就要吃冰淇淋，
0: 哦，就感觉该整一个，
1: 对，那个时候就只有耀华能做。
0: 你们还有这个光辉历史，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历史是有的。
0: 哦，所以最开始叫耀华茶点，你看茶点这个说法就听起来感觉就是、你1938年的话，解放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嘎算是我们成都比较先进的一些人士啊，比较西学嘎，
1: 对对对，
0: 比较感觉穿西装的第一代的人要去耀华的茶点扬盘一会儿，
1: 扬盘一下。
0: 包括到后来物资紧张的时代的时候，也是堪称是成都人舌尖上的白月光，嘎。那时候就包括有一些很洋盘的一些玩意儿啦，
1: 对对对，比如说当时你看他这个他就推出了西餐嘛，有啥子鹅子那个
0: 鹅肝
1: 啊这些，所以说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呢。成都人很多都是就是要么就是我耍朋友，要么就是考取功名，要么就是娃那个学业有成，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到耀华去庆祝一番。
0: 我突然有点体会，就该是全川乃至于全国人民在早些年接触洋快餐，比如肯德基、麦当劳啊，
1: 最早就是姚华嘛。
0: 但其实真正更早的就是我们的姚华，
1: 对，
0: 啊，而且是我们的老辈子的老辈子。1930年的时候，老辈子些就已经耍这种西餐啦、鹅肝啦。这个 feel 的感觉了，
1: 对对。
0: 当然，这个不光是说，你说那时候讲个新鲜呢，好像洋盘也是这么几十百把年来，应该说，比如啷个讲品质啊，扎扎实实的这种匠人精神，是一直维持得到现在的关键的。
1: 对对对，其实最终姚华的核心还是在于他坚守这种品质，坚守质量。

0: 还是那个味道，
1: 对对对对，
0: 是记忆儿时的味道，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所以你看哈，有这个底子，88年的历史，现在拿一个粽子来说，那都是小 case 了。
1: 哎、
0: 所以今年端午耀华直接真的这个24位，这个你说差不多凑齐了，他就凑了10几20个微信的是吗？
1: 基本上24位基本上融合了，因为他24位当中呢，有些是穿插的，所以说你说单独的，
0: 哦、
1: 比如说某个粽子是某个味，
0: 哦、
1: 它这个是不现实的，但是它是综合了所有24位里头一些精华，把它做了一些融合。
0: 哦，集中讲一下呢，主要是啷个一些味型呢？包括这个我们耀华作为招牌产品，打造这么一个手工传统的一个东西儿、
1: 嗯，
0: 是工艺上面也应该有很多值得说到的。
1: 其实耀华的粽子为啥子今年我们推出这个川菜24位？
0: 啊、
1: 嗯，这几年哈，我们耀华主要是扎根于这个成都文化，从成都的烟火当中去挖掘能代表成都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摆这个我叫川味，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其实川味很广泛，那要做这个真正的地道的川菜的这种的话，一定是立足于川菜去找川菜里头的味型来自己去做。为啥子我们今天全国推出这个川菜24味，其实是并不是把简单的调味品拿到我们的粽子里头去，而是经过我们的粽艺师他对川菜的理解，他去把这个调味进行重新的一个融合组合，然后才把它跟着粽子结合起来，是这样子做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主打川菜24味。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咱们的小刚刚刚好。
1: 然后24位里头呢，我们今年只有啥子麻味啊、鱼香味啊、怪味味啊，还有红油味儿、这些味道都能从这个我们的川菜24位当中去挖掘、去溯源、然后这次我们你看，通过短短的这儿一个多月上市以来，就是比如说这个胡辣烧焦牛肉粽啊这些，
0: 胡辣烧焦哦，哎，想起来有点意思。
1: 对对对，很多人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粽子咋这么好？包括前几年我们首推的那个火锅粽也是，人家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好复制，我们当时还在全国去参加比赛，还拿了第一等奖。那个时候就
0: 我还拿个奖，
1: 市面上不到一个星期到处都是火锅粽，然后很多就是美食爱好者他就把这个
0: 对比
1: 对比几个品牌的火锅粽拿起来品尝，结果他们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不一样。结果精髓是啥子嘛？我们不是简单的把火锅调料倒到那个里头、而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去通过自己多年的这种体验，他去把它调出来的，自己调火锅味儿、不是说火锅底料加进去。
0: 我有点懂这个了、就光听那个，人家叫粽艺师。
1: 哦，我们叫粽艺师。
0: 这个首先这个级别，这种提法，包括人家对这个味道的研发，我原来也是在想，是不是就是火锅底料是吧？将就一袋火锅底料80斤米，搅啊搅来搞一整。你仔细想嘛，你说你火锅汤汤泡饭好吃不嘛？
1: 对对，肯定好吃。
0: 火锅是好吃的，饭是好吃的，但直接裹到一起不是。它要讲个味型，比如糯米，然后呢，本身这个米的味型跟粽。你的味型啷个搭？包括先放后放，放多放少，里头调整，这个是要针对粽子这个单品本身的出锅方式、烹饪方式、味型，还有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味型预期量的多少。
1: 是、
0: 稍微不拿捏准，其实就是一个学华夫不成反类圈的一个事情。我真的嘎，就是别人要想模仿这个，要么你要上综艺，是要好好的认认真研究味道，不然你就是邯郸学步。
1: 对对对，你就学不出、学不中了，
0: 学不出这个味道来。
1: 对对对。
0: 专业的，这是一个。
1: 所以说，为啥子我说我们的粽子很有特色呢？真的好久要请一下我们小刚老师品尝一下。
0: 要品尝，我是成都市烹饪协会副会长。学习，我来学习哈，我来学习哈。
1: 没有没有，知道知道。
0: 其他的几个味型呢？刚才提那个胡辣烧焦是哪个呢？是把海，就是像那种烧海椒那种味型吗？
1: 胡辣嘛，胡辣烧焦就是
0: 贵州那种胡辣海椒面那种味型。
1: 对对对，然后因为川菜它其实是个融合菜。
0: 对对。
1: 它就是针对这个，具体呢，因为我不是搞技术，具体呢我也没法阐述。但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就觉得他是很好的，
0: 很用了心的、
1: 很用心的把川菜24位是表达出来了的。
0: 哎，我觉得这个词也用得专业，就是阿郎总说那个是表达出来，不是直接把它翻在里头或倒在里头，嘎。
1: 对对对。
0: 是把它表达出来，哇。
1: 表达出来。
0: 烹饪艺术，哎，我阿郎总，你这个是烹饪艺术，有点啥子？然后红油火锅鲜肉粽、高汤当归牛肉粽，我高汤当归牛肉，我吃起来有点滋补的感觉，嘎。
1: 这个呢，就是你注意当下不是药食同源嘛，大家都在开发这个，那我们肯定要做健康食品，就是这样子来的。
0: 这就是刚才就是咸口的几个比较有特点。
1: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啥子桂花香粽啊，然后陈皮的薏仁啊，这都是年轻人。
0: 陈皮薏仁就跟什么爱养胃那帮人吃的东西有关了，
1: 对对对对。
0: 麻辣的、鲜香的、甜的、酸的，小人娃儿、老人家，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呢，客观讲哈，其实一般人都整不到几个，是吧？那个只是过节有个氛围，然后呢，我觉得刚才这些味型至少。我乍一听听起来都不腻，嘎，
1: 对，
0: 听起来都有花样，你都吃，今天比较吃一个，明天吃又有新花样，那种感觉都还蛮期待的。妈妈昨天不是说要吃哪个哪个粽吗？嘎，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哈，就是在粽子高头从克重上我们都尽量的缩小了，
0: 嘎，
1: 现在缩小到100克，类似于这种就是群体主义。

0: 当下人对这个大米的摄入
1: 都减少了，
0: 对对都把它减少，而且一个人能吃下很轻松的、
1: 哦、
0: 把一个粽子吃下，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顺应时代的。
0: 粽子现在当早餐的太多了嘛，
1: 对对对，
0: 早上起来就当粽子、
1: 哦、
0: 我们那个粽子好的是啥子，它是抽了真空的，
1: 它可以慢慢、慢慢吃、
0: 叫高温灭菌，
1: 高温灭菌，
0: 行业来说就叫高温灭菌，
1: 生产工艺高温灭菌。
0: 哦，它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它通过我们的那个炉就高温灭菌了以后，它的这个质保期就达到了半年以上。
1: 哦，
0: 所以说你在，其实粽子哈，对我个人来说，我去年的粽子到今年的还在吃，因为它不存在，它是高温灭菌了，
1: 就是放在冰冻里头的嘛。
0: 对，不需要常温，
2: 常温吗？
0: 可以。啊，今年你试一试，我说
1: 我你，当然我们也不至于要扩那么久，但是就是，
0: 但你想嘛，你每天就是一个粽子、或者是几天一个粽子，
1: 对，
0: 你不可能顿顿吃它，
1: 不能顿顿顿顿吃，其实反而把过节的氛围都吃腻烦了。
0: 高温灭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又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所以说很好。
1: 哦，
0: 把它当主食来弄也可以的。
1: 啊，早上吃一个就放到中午了。
0: 哎、对对对。
1: 然后本身这里头刚才比较小个变成100克，微信呢明显这一看就很有传播属性，有网红属性，其实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表达，
0: 对，年轻化的表达，对对对，
1: 嗯，
0: 哎，
1: 它是比如说这年轻化里头可能包装啊啥子都要往这方面靠、
0: 包装呢就是在粽子的味型的基础上呢，在外壳的包装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因为耀华它跟其实深耕于成都，
1: 嗯，
0: 因为它一定是要去做成都文化，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把一些蜀锦文化呀，然后四川又作为竹编的大省，又把竹编文化融入到我们包装当中，用国潮，用当下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去做了一些设计、所以说还设计感还蛮强的。
1: 好像是你们最贵的那个300多的那个有头是有一个这个非遗的竹编，
0: 对，有竹编，因为我们是想的啥子，就是现在包装不能过度噻，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包装能留下来，就像当年我们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就当时有个老年人到我们这个
1: 店上
0: 来，
1: 嗯，
0: 他就拿了一个摇花六七十年代的月饼盒、
1: 哦，刻了几十年，刻了、
0: 他就那送起来，他就找我，他就跟我说的是，哎，我拿了一个月饼盒，你能不能跟到我现在的包装互换？你说这些老年人，所以说我们就有很深的这种渊源，就想我们的包装一定要让当下的人也能留下。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次在这个包装上面呢，为啥是刚刚小刚老师就是我们把竹编变成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杯垫，然后这个杯垫并不是说简单的竹编编的，它上面我们去加了一些亚克力，就让这个竹编在亚克
1: 力
0: 装饰要耐用，然后又有点
1: 功能
0: 年轻化、
1: 哦、
0: 因为人家一想到竹编就是
1: 感觉老年人用的
0: 嘛、然后竹编上面呢我们还用了色，就是竹编通过
1: 装饰性的
0: 嘛，它就很漂亮，你在这个喝茶当中又可以当杯垫，也可以在屋头当餐盘的垫子，对、就它就生活化了，
1: 抱到一盆肥汤的汤往上一泡，
0: 每次你看这个小刚老师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竹编杯垫的时候，
1: 又
0: 想起了我们耀华，
1: 哦，对的对的，哦，又该买耀华的粽子了，看看，又该买月饼了，
0: 月饼了，
1: 一年时间赚到就顶到那个杯垫。哦，对的、这些就是说本身它有个在那儿就相当于多一个东西，而一个呢也是长长久久的跟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连接。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从小见大嘛。
1: 对，然后先前我点的一句说你们里头有个定胜糕，这个是一个传统玩意儿吗？还是你们现在发明的？
0: 没有，定胜糕呢是全国都在做、但是我们做呢，我们是把这个定胜糕从传统文化当中去提取，为啥子叫定胜糕？那就是考取功名要用的一个。那当下刚好就遇到高考了嘛，中高考。
1: 对。
0: 那我们出这个产品也是迎合当下人对这种美好未来的向往。
1: 对。
0: 然后里头的馅儿呢，我们就做一些比如川式的椒麻味啊，类似于这种味道来出现。所以说这个、去年我们还做了状元糕，今年我们做定胜糕，这些都是美好未来的一种
1: 寓意。对对对。
0: 期许，哎。
1: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肯定不是制造焦虑，大家呢有一个好的一个寓意。
0: 对对对对、大家就买个高兴，
1: 对，
0: 买个平安。
1: 它实际上是落叶

0: 是比如糯米这类的嘛，做成一个糕点。
1: 不是，它就是糕点类了。
0: 是那种比较面粉制品做出来的。
1: 面粉制品，对对对，糕点。
0: 是类似于桃酥那种感觉的吗？我还真的没。
1: 它这个糕点呢，跟它桃酥又不一样。
0: 也不一样，是蒸出来的。
1: 酥的嘛。
0: 啊，对呀。
1: 它那个就是
0: 红出。
1: 烘烤出来，
0: 烘烤出来的，
1: 烘烤出来的。
0: 哦，就是当天吃的那种东西吗？
1: 有当天吃的，我们也有预包装的。预包装呢，它相对而言呢，就可以保质期要稍微长一点儿，但是都不会超过那个30天。
0: 这个呢，反正其实就像大家在那儿发微信的时候，多挂一个表情包一样的，这方面多一个祝福。
1: 对对对。
0: 对方收到的时候说：“哎，你还有这方面的考虑。”
1: 对对对。
0: 你们好像也不是所有包装里头都有，是有几款里头有这个定制。
1: 只有几款，就包括我们这次的1169。跟到1199两款里头有定身高。
0: 对的，嘎，大家这儿一个是端午，大家人情有点走动啊，亲友之间有个表达，包括家里边其实再能够过去，粽子如果要买，我觉得像哪怕69那个寒甜的都有，其实自家吃一下。还有呢，我爱说的是，现在生意呢，好多单位也其实不是很好做，我说那赚钱不赚钱，摊摊要扯远，再能够69的粽子跟员工发点是吧，嘎？
1: 对对对。
0: 哦，大家也想得过这一年的一个辛劳，也有一个迎接的一个氛围。然后呢，就包括说到这些粽子啊，这些刚才阿龙。中也在说，其实大家后头可以当早餐慢慢个的吃。其实喝茶的时候，嘎，带头也是可以的。
1: 喝茶，我们也有茶点，我们
0: 单独还有茶点。
1: 我们做的茶点，你看现在这个那天我才参加了一个茶艺协会的一个会，他们就说的这个绿配咸。绿配甜，就是绿茶一定要配甜的。那我们就针对他们这个，我们就去配了这个乌苏。我们的乌苏就里头就有一点
0: 乌苏
1: 甜味。就是五叔是这个药，
0: 是五叔的五，
1: 1234的5，
0: 哦，1234，
1: 然后酥就是酥脆的酥，
0: 桃酥的酥，
1: 桃酥的酥。那这个五叔是有5种味型，第一个是核桃味儿，第二个是花生味儿，第三个是蛋圆味儿，第四个是这个芝麻味儿，第四个是原味儿。就围绕这个五叔，我们就把这个跟到绿茶去配起。
0: 哇，
1: 喝茶的时候一定是配不同的点心，然后
0: 讲究。
1: 红茶要配啥子呢？要配咸。
0: 红茶要配咸的吗？
1: 红茶就一定要吃咸的，就要吃那个，叫我们的椒盐酥，
0: 是吧？
1: 椒盐酥我们在这个宽窄巷子军区啊卖得非常好。
0: 啊，我们
1: 一定要吃椒盐味儿。
0: 还有我后头要整一个那个说脱口秀的一个场子，但现在说实话，把这么的一撇，哪天我要落到地，我还找你们整点这些来陪我的茶，来听我的脱口秀。
1: 那是我们的荣幸，谢谢。
0: 耀华88年的历史，这个是我们的荣幸。那我们最后稍微祝福大家两句了吧？
1: 要得，要得，要得。
0: 要酝酿一下，就祝大家端午快乐嘛！到我们耀华来吃粽子。
1: 哦，对对对，这个就有点直白了。谢谢小刚老师为我们宣传。同时呢，我也祝这个我们的考生金榜题名，定胜归来。谢谢。
0: 哎呀，感谢我阿郎总啊，这儿也算是提前给大家端午节的一个问候。我们端午呢，好像不能说快乐，端午说安康。
1: 安康。
0: 哦，大家安安康康，然后呢，迎个节，粽子可以找我们的耀华，食欲1938。谢谢阿郎总，谢谢。
1: 谢谢谢谢小刚老师。
0: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的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2: 等夏天，等秋天，等下个季节。

0: 02902908916。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节目开始，还是为您带来体坛快讯。关注到西甲方面啊，这个皇马的人事变动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弗洛伦蒂诺呢，就在他的竞选团队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一段穆里尼奥身穿着皇马球衣的视频啊。这个弗洛伦蒂诺说呀，如果说让他啊再次当上这个皇马的主席，那么穆里尼奥啊就会来执教皇马。如此一来的话呢，弗洛伦蒂诺在皇马主席的大选当中获胜，现年63岁的穆里尼奥将接替昔日的弟子阿维洛亚啊，后者呢今年1月是上任执教皇马，带队是打了27场比赛。2010年到2013年这3个赛季里边啊，穆里尼奥就曾经执教过皇马178场，取得了127胜、28平、23负啊，胜率可是超过70%啊。期间呢，他是率队斩获了一座西甲冠军、一座国王杯的冠军和一座西超杯的冠军，还创造了西甲100分夺冠的壮举。而穆里尼奥呢，是去年9月在担任本菲卡的主帅，这个赛季到现在他带队本菲卡是有45场比赛，27胜、10平和8负。
1: 另外，皇马主席的竞选者里克尔梅宣布呢，他若当选皇马主席的话，将会签下哈兰德。在里克尔梅接受采访前，弗洛伦蒂诺宣布已经签下穆里尼奥，出任皇马的新帅。而在节目当中呢，里克尔梅拿出哈兰德皇马9号球衣，宣布如果自己当选皇马主席，就会签下哈兰德与罗德里。里克尔梅还承诺哈，我将确保罗德里和哈兰德为皇马效力，如果我违背承诺，我将向所有10万名的皇马会员支付100%的会员费。
0: 再来关注到转会方面的消息，罗马诺啊已黑为够确认啊，这个科纳特将要加盟皇马了，他与皇马是签下了4年的合约。罗马诺写道啊，这个科纳特啊加盟皇马这件事儿啊已经是全部敲定了，球员今日签下一份4年合约，而邓弗里斯的签约待遇是和之前相同的，两笔转会呢都已经是由弗洛伦蒂诺敲定办妥，而正式公告呢将在大选结束之后陆续的发布。而科纳特呢是在今年夏天啊以自由球员的身份离开的利物浦，效力利物浦5个赛季，科纳特各项赛事合计出战了183场，斩获了7粒进球、4次助攻，也随队拿下了2024-25赛季的英超冠军，还有一座足总杯、2座联赛杯，还有社区盾杯，手握5座锦标，上个赛季联赛首发出战36场。

0: 罗马诺也更新了邓弗里斯转会的最新消息，皇马已经正式告知国米将支付解约金。罗马诺表示呢，皇马今天已经向国米出具正式的文件，启动邓弗里斯的解约金的条款，完成签约。邓弗里斯已于今日在荷兰以皇马新援的身份完成体检，全部流程也敲定了，而国米呢将收到2000万欧元的转会费。
1: 再来关注到欧足联的积分排行，欧足联最新的俱乐部积分啊，已经是出炉了。拜仁、皇马、巴黎圣日耳曼、利物浦还有国米是位列前五位啊。来看一下具体的排名情况。
0: 前五刚刚已经分享到了，分享一下6到10分别是曼城、阿森纳、巴萨、勒沃库森还有马竞。
1: 11到15位是多特、切尔西、罗马、本菲卡和葡萄牙体育。
0: 另外16到20是亚特兰大、维拉、法兰克福、热刺还有波尔图。
1: 聚焦一下世界杯热身赛，在北京时间的6月4号进行的3场世界杯的热身赛啊，有2场都爆出了冷门。首先是丹麦迎战世界杯新军民主刚果，丹麦全场有7次射正，而梅勒在第33分钟的一脚远射还击中了门框，而霍伊比尔呢是在第51分钟禁区外的一脚近射再度击中横梁，达吉姆上半场还错失了一次单刀。民主刚果这边呢，同样有巴坎布和巴扎的单刀被约恩森是化解，所以一场双方都有机会破门但是都没有能够把握住的平局就这样诞生了。
0: 而唯一的亮点呢，还是与比分无关的，埃里克森完成了代表丹麦国家队的第150场比赛。2021年欧洲杯的小组赛，他的心脏骤停也让全世界屏住呼吸。5年后，他仍然是身披10号站在场上。对于经历过这一切的球员来说，150场本身就是一种足够硬核的叙事了。而37岁的丹麦队长将在世界杯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取决于最后一周身体的反馈。
1: 而民主刚果呢，是在世界杯小组赛落在了 K 组啊，同组的对手呢，我们在昨天介绍赛程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过，包括葡萄牙、哥伦比亚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在哥本哈根0-0的闷平啊，对于民主刚果的主帅德萨布雷而言，是一次防守方面的压力测试啊，也是一种信心的确认。如果巴坎布和维萨啊能够把单刀转化为进球的话啊，这 K 组的第一轮的形势啊，可能比咱们预想的要复杂一些了。
0: 那另外一场冷门呢，是夺冠热门之一的荷兰队在费耶诺德球场迎战同为世界杯参赛队的阿尔及利亚。上半场马伦重注，赖因德斯进球呢，因为传球的萨莫维尔越位在先，所以这个进球就无效，荷兰暂时0-0阿尔及利亚。而到下半场呢，克鲁伊维特造险，哈迪穆萨绝杀，最终荷兰是0-1不敌阿尔及利亚。
1: 这场比赛啊，荷兰在数据上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72%的控球率，10次的射门，5次的射正，还有马伦第8分钟的转身抽射啊，是打中了立柱。这个赖因德斯啊，第10分钟的破门是因为萨摩维尔的越位在先，所以被判无效。第20分钟马伦门前2米的一个必进球，他居然推偏了。而半场3次绝佳的机会啊，全部都被荷兰队给挥霍掉了。下半场呢，科曼就换下了范戴克、德容和加克波啊。而德佩还有这个舒腾等人是陆续的登场，但是始终也无法扣开阿尔及利亚门将卢卡齐达内的十指关。0-1的比分，这是荷兰自2024年以来第一次在主场的友谊赛当中被零封。
0: 而唯一一场比较正常的比赛哈，是韩国男足在2026年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4号上午，他们是以1-0战胜了萨尔瓦多，完成了2连胜的收官。此前呢，韩国队是以5-0战胜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那场比赛呢，孙兴敏是完成梅开二度。这场比赛呢，则是李东炯在第57分钟哈任意球世界波制胜。这场比赛，洪明甫也是轮换了阵容，并且是尝试了号码乱穿的战术。孙兴敏是改穿了13号球衣，核心球员也没有首发，以避免伤病。
1: 韩国队呢，这届世界杯的小组赛是跟墨西哥、南非、捷克分在一组，正赛呢将在6月15号首战墨西哥。那除了世界杯的热身赛之外啊，今天呢还有2场非世界杯参赛国的友谊赛。

0: 也是在今天凌晨开打的。首先呢，是6月4号凌晨2点45分，意大利做客卢森堡体育场，和卢森堡进行了一场友谊赛。上半场呢，双方都没有建树，意大利半场是0-0战平卢森堡。到了下半场呢，是埃斯波西托破门打进全场唯一的一个进球，最终意大利呢是1-0击败了卢森堡。
1: 另外一场波兰和尼日利亚的友谊赛却踢出了友谊赛不该有的强度，全场双方命中门框范围内射门合计有8次，而到补时的最后的5分钟啊，绝平球是来自维西涅夫斯基禁区外的一脚凌空抽射，直挂死角。
0: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而且进程也是几经反转。第24分钟呢是西蒙助攻墨菲推射破门，半场补时的时候第2分钟是扎莱夫斯基啊助攻波尔图斯基啊垫射扳平。到了第76分钟替补登场的科兹沃夫斯基禁区内手球送点，是奥努阿楚点射命中，再度超出了比分。然后呢就是读秒阶段刚刚说到的这一脚绝平了。
1: 那波兰全场是有14次的射正，14次的射门，6次射正。尼日利亚是有11次射门，5次射正。在友谊赛的语境之下哈，这是一场双方都非常认真对待的比赛。
0: 而且这两支球队呢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啊，那就都是这届世界杯的看客。虽然说两支球队其实都不弱啊，这个尼日利亚呢是已经连续2届缺席世界杯了，在2022年非洲区附加赛当中他们是输给了加纳，这届世界杯呢又是在附加赛当中跟民主刚果熬到了点球大战，结果惜败。波兰呢则是在欧洲区的附加赛当中被捷克给淘汰的，这两支球队呢都没有世界杯的任务了。这场友谊赛的强度啊反而显得有点反常。
1: 可能想的是没有世界杯的任务，所以说难得有这样的比赛就好好的踢一踢，
0: 就当他是世界杯踢了是吧。
1: 是。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女足方面的消息，在6月3号的晚上7点35分，2026 CFA 中国支队武汉国际女足邀请赛，中国女足对阵俄罗斯女足。在上半场中国女足是6次射门零射正，下半场的俄罗斯女足首开纪录，王霜一脚世界波远射破门又扳平了比分。而到全场第87分钟，俄罗斯女足再度破门，最终呢咱们中国女足是1-2不敌俄罗斯女足，这也是中国女足历史上啊首次输给俄罗斯。
0: 是的，此前中国队跟俄罗斯是有19次的交手，中国女足是16胜3平保持不败，打进了44个球只丢了8个球，最大的比分呢是6-0。而自今年3月份的亚洲杯半决赛之后啊，中国女足时隔80天再次迎来了一场比赛。在2号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啊，这个中国队的主教练米利西奇就表示，中国队和俄罗斯的较量对于今年的亚运会还有明年的世界杯备赛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实战的机会。
1: 而这一战呢，中国队的主教练米利西奇在首发阵容当中进前主力，基本是延续3月亚洲杯的阵容框架，队长吴海燕还有汪玲玲搭档中卫，陈巧珠还有张成雪负责两路的防守，姚伟还有王爱芳是组成双后腰，王霜还有张琳艳冲击两翼，乌日古拉木还有邵子清组成双前锋，前场的4人组时常的换位。
0: 对于输球的结果呢，米利西奇表示这场比赛如赛前所预想的那样啊，都是比较艰难啊，因为俄罗斯队员的身体条件呢当然是比较有明显的优势的，对抗比较强硬，在密集的防守基础之上又打反击，由守转攻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中国队其实已经创造出了足够多的机会，但是没有能够在主场赢球，大家很失望。从热身赛的角度来说呢，最重要的还是从失利当中吸取经验教训，有针对性的做一些改进吧。
1: 那本次在武汉的集训从5月18号持续到6月8号，这也是中国女足本年度的第4期集训。那接下来呢，两队还将进行一场内部的教学赛。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

同逆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客点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继续来关注体坛快讯，关注到 F1 方面的消息。法拉利 F1 车队啊，官方宣布28岁的勒克莱尔和这个法拉利的 F1 车队啊签下了一份新的合同，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是的， F1 官方表示呢，法拉利车队与勒克莱尔签约了一份多年的合约哈。根据这个 Plan F1 的记者报道，勒克莱尔将会在法拉利效力到2030年之后。勒克莱尔现年是28岁，在2016年还有2017年是分别赢得了 GP3 系列赛还有 F2 的车手冠军。他2018年是代表索伯车队参加过 F1， 19年赛季呢正式的加入法拉利车队，至今已经效力超过7年。加盟至今呢最好的成绩是2022年的亚军。
0: 接下来时间呢，再来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法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啊，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在拿下首盘之后，在第二盘5-3领先的情况之下呢，居然是连丢10局，最终呢是1-2遭到25号种子施耐德的逆转，无缘四强。
1: 而三盘的比分分别是6-3、5-7和0-6，这也是萨布伦卡职业生涯，尤其是这段时间哈，很少遇到的吞蛋的比分。那萨布伦卡在比赛最后的13局当中，仅仅赢下了1局，比赛最后更是连丢10局。
0: 这个施耐德啊，他是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一次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布伦卡啊，也是首次的跻身到大满贯的4强。
1: 那接下来他将会和这个资格赛的黑马赫瓦林斯卡来争夺一个决赛的席位。在最近参加的14站大满贯赛事当中呢，萨布伦卡仅仅只有2024年还有这个2026年啊，这2年没有能够闯入半决赛，都是在法网。那紧随之后呢，男单啊，今年的法网女单，随着萨布伦卡的出局哈，也会产生一位新的法网冠军，同时是一位新的大满贯冠军。
0: 目前呢还剩4位选手啊是没有这个大满贯的决赛经历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网女单的四强对阵是怎样的。
1: 法网四强目前是25号种子施耐德对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还有15号种子科斯丘克对8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
0: 确实啊，这届的法网有点冷啊，这四个球员啊，这个四强都没有过这个大满贯决赛的经历，这一点可能赛前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啊。
1: 对，这四强应该也算是他们大满贯

0: 最好的成绩了，到目前为止，也期待他们有更多的一些突破吧。我个人目前可能会觉得，以赫瓦林斯卡的这种打法，如果他能够保持，
1: 有可能会走到最后啊。
0: 对，保持这个手感和状态，真的可能其他球员对付他会很麻烦哈。
1: 说完女单，再来关注一下男单的赛场。北京时间的6月4号凌晨，2026法网公开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呢也收官了。两名意大利球员是科波利和阿纳尔迪，是双双啊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的四强，将在半决赛首次上演意大利德比。
0: 而率先开场的开启的一场比赛哈，是10号种子科布利迎战赛会的4号种子阿利亚西姆。意大利人是4-6、6-4、6-4、6-4哈，逆转拿下了职业生涯首场大满贯8强的胜利，也是首度跻身到大满贯的4强。也凭借这场胜利呢，科布利也成为新世纪第5位闯入大满贯男单4强的意大利选手。
1: 而随后开始的另外一场8强战呢，也是上演了意大利的德比。这个阿纳尔迪对阵的是2021年的温网亚军贝雷蒂尼。首盘比赛呢，贝雷蒂尼是开局连破发球局，是以3-0领先。阿纳尔迪呢，在盘末完成了关键的破发，以7-5拿下。次盘，阿纳尔迪呢又在5-2领先的时候啊，这个贝雷蒂尼呢，这个时候因伤退赛了，所以阿纳尔迪呢是在职业生涯首次啊闯入了大满贯的男单4强啊，也是对手的一个送礼吧。而世界排名第104位的他呢，也成为了1997年以来法网男单排名最低的4强选手。
0: 所以男子这边是冷风劲吹啊。至此呢，法网男单4强全部诞生了，科波利和阿纳尔迪将进行意大利内战，书写意大利网坛历史。兹维列夫将和门西克来争夺另一个决赛的名额。那男单这边也特别希望兹维列夫啊，作为一位90后的优秀的选手，希望他能够夺得一个大满贯吧，因为到他这个年纪的话，再不拿大满贯，因为后边的那些年轻的选手冲击力实在太强了，那可能这是最好的机会了。
1: 说完男单和女单啊，再来说一说女双方面。北京时间6月4号的凌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13号种子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4、6不敌青山修子和梁恩硕的组合，无缘4强。那么随着郭涵玉的出局呢，本届法网已经没有了中国大陆选手的身影了。
0: 那郭涵玉和法国搭档穆拉德诺维奇在本届法网的晋级之路堪称惊喜，首轮苦战逆转突围，次轮是横扫了法网的前冠军王新瑜还有谢淑薇的组合。八分之一决赛更是两盘爆冷，淘汰3号种子澳网冠军张帅梅尔滕斯的组合。郭涵玉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大满贯女双的8强哈，他也是创造了个人生涯里程碑。
1: 与青山修子和梁恩硕的这样一个组合的四分之一决赛呢，首盘比赛双方是缠斗到了4-4平。关键局呢，青山修子组合又抓住了发球的机会，完成了破发，顺势连下2局，以6-4先拔头筹。次盘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是及时的调整了节奏，比分呢交替上升，站到了3-3。可惜到了第7局呢，是惨遭了破发，此后全力反扑，也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回破，再度以4-6失利，所以大比分呢就是0-2，无缘4强。
0: 尽管无缘更进一步哈，但是郭涵玉本次法网之旅还是收获满满的，因为他女单啊是从资格赛闯入到正赛，虽然是首轮出局，女双呢虽然是止步8强，但是她的双打世界排名升到了20位，也收获了430个积分和80,000欧元的赛事奖金。不仅如此呢，郭涵玉还是本届法网坚持到最后的中国选手，中国大陆选手哈。而随着她的出局呢，那罗兰加洛斯也彻底没有了中国大陆选手的身影。
1: 双网球再来关注到 NBA 今天上午的焦点赛事啊，北京时间的6月4号 NBA 总决赛的首战打响了，尼克斯在客场是105-95击败了马刺，也拿到了总决赛的开门红。这是马刺队史首次输掉总决赛的第一场，他们此前有6次打进总决赛，在第一场呢其实都赢了下来。
0: 那此役呢，马刺的球星文班亚马拿到26分、12个篮板，但是他21投哈只有6中，其中3分球9中2，罚球线上呢13中12。此外呢，文班亚马也送出2次助攻的同时，

0: 还出现六次失误。文班亚马赛后主动揽责，他也说道，每支球队防我的方式都不同，我会搞不明白啊该怎么打，但是我今晚打得太烂了，没什么复杂的。
1: 而在尼克斯总决赛首场客场105-95击败马刺之后呢，这个尼克斯啊是成为了历史第三支取得季后赛12连胜的球队。此前 NBA 历史上只有两支球队能够在季后赛拿到至少12连胜，一支呢是16-17赛季的勇士啊，他们是豪取了15连胜；另外一支呢是98-99赛季的圣安东尼马刺，他们是拿到过12连胜。那么这两支球队呢，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最终都赢得了 NBA 的总冠军。
0: 不仅如此呢，尼克斯已经连续7场比赛赢对手2位数啊，而且他们是 NBA 季后赛历史第二支做到这一点的球队。那在总决赛开战前，人们一度质疑尼克斯季后赛的数据的含金量，认为他们在东部遇到的挑战太小，碰到的仅仅是常规赛排名东部第6、第7还有第4的队伍。哪怕尼克斯打出历史第一的季后赛场均净胜分，不少人呢还是相信西部的球队会更加强大，尼克斯只是占了分区的便宜。
1: 而今天这一战啊，面对淘汰卫冕冠军雷霆的马刺队，尼克斯在第3节一度还落后14分。要知道在总决赛第一轮的这个历史上啊，这个下半场落后还有14分的球队，那是2胜17负的一个战绩啊，基本上就是很难再赢了。
0: 对，
1: 只有2025年的步行者和2022年的凯尔特人是在落后14分啊，下半场落后14分的情况之下能够完成翻盘的。最终尼克斯呢，成为了第3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队。他们在第3节的时候呢就扳平了比分，在末节又以29-19净胜10分攻克了马刺主场。
0: 那此役过后呢，尼克斯季后赛前15场比赛的总净胜分已经高达281分，也是继续高居历史第一。
1: 说完 NBA， 再来关注到中国男篮。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啊，中国男篮是和塞尔维亚 KKFMP 男篮啊进行了一场热身赛。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是以82-78击败的对手。有不少球员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完成了国家队的首秀，像来自广州龙狮的中锋徐昕啊就是其中之一。谈及身穿国家队战袍在场上打球的感觉，徐昕表示感觉非常不错。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近日呢，国际足联更新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体育场行为准则。原本规定啊，允许携带容量不超过1升的空的透明可重复使用的塑料瓶进入到体育场的这个条款是被删除了。最新的规定呢，是禁止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进入体育场，所以这个规则也是引发了热议。
1: 去年在夏天的时候啊，美国在办这个世俱杯的时候啊，国际足联其实都还允许球迷携带空的塑料瓶入场观赛。同时呢，比赛的场馆呢也是有瓶装水出售的，售价呢是在4-6美元之间。尽管专家警告说呀，世界杯期间这个露天场馆的极端高温可能会给球迷们带来健康风险，但是国际足联仍然做出了这样一项不让带瓶装水的决定啊。
0: 那国际足联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这项规则的改变是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也说到哈，以防止对球员还有观众造成风险和伤害，并且表示呢，体育场区域内啊将提供这个喷雾站、风扇、饮水站还有降温帐篷。此外呢，场馆内出售的瓶装水的价格将与各体育场举办的其他活动的价格保持一致。
1: 所以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啊，也是引发了球迷们的热议。有球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届世界杯再次把球迷放在最后，而不是第一位。高温高湿的天气对球迷的健康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才是国际足联应该关注的重点，而不是如何以高价卖出更多的瓶装水。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2026年的5月30号到6月2号啊，知名媒体人、中国足球小将和2034杯的创始人董路带领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远赴意大利，征战了意大利的意大利杯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事。在这届赛事当中啊，这个中国足球小将们呢是奋勇拼搏，以七战全胜、总进球21粒、仅失两球的绝对统治级的战绩，强势的斩获了这届赛事的冠军。这也是这项赛事创办以来，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这项赛事的冠军领奖台上。
1: 那中国足球小将意大利杯夺冠的词条也是登上了多个平台的热搜第一，其他相关词条也陆续多日在各平台居高不下，像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体育、澎湃新闻、潇湘晨报等主流媒体集中刊发报道，也盛赞少年球员拼搏精神，还有民间青训探索成果。这是创立近9年的民间青训组织中国足球小将第一次得到主流媒体大规模的正面报道。
0: 嗯，像这个人民日报就点评说呀，小将们在欧洲顶级同龄赛事全胜登顶，为中国青训发展注入了全新的信心，草根青训闯出国际化新路。央视这边呢是聚焦了球员在赛场的韧性还有独特的培养模式，肯定以赛代练的青训探索价值。而意大利的本土体育媒体包括埃弗顿俱乐部的官方啊，也发文认可中国小将的技战术水平，打破了欧洲足坛对东亚青少年球员的固有的刻板印象。
1: 本届赛事阵容也堪称豪华，汇聚了48支国际强队同台竞技，全面覆盖了英超、意甲、德甲、法甲、葡超、乌克兰还有瑞典、丹麦等多国职业俱乐部的青训梯队，集结欧洲多国的顶尖青训力量，赛事的含金量与竞技难度是位居世界同龄赛事的前列。
0: 嗯，而在这届赛事当中呢，小将们全程啊敢打敢拼，状态出色，小组赛是3战全胜，零封对手，像2-0战胜了当地的球队 TTT， 5-0是击败了丹麦的哥本哈根，7-0大胜意大利的 GGR 队，以14粒小组赛的进球展现出了强劲的进攻实力。
1: 那在淘汰赛的阶段呢，是接连迎战欧洲豪门梯队哈，屡次上演精彩对决，像是3-0战胜了意甲的佛罗伦萨，1-0是战胜葡超的布拉加，半决赛是2-0再胜哥本哈根，决赛顶住压力，点球大战击败英超的埃弗顿梯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圆满收官。
0: 嗯，这次欧洲之行啊，对于这些足球小将的孩子们而言啊，成长的蜕变可能比这个奖杯啊还更，也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1: 中国足球小将是由知名的足球评论员董路发起，面向全国选材，利用周末还有假期，采用飞行集训还有比赛的方式，为更多的优秀球员来提供一个高水平的比赛的平台。目标呢，就是带领中国小将队员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也向欧洲的青训界来展示中国青少年的精神风貌，也致力于为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贡献力量。
0: 其实除了意大利杯的夺冠啊，有关于中国足球小将的好消息啊还接踵而至。像北京时间的6月3号晚上，中国足球小将李浩言加盟拉玛西亚的消息就正式的官宣了，至此呢也成为了巴萨 U15 梯队的一员。

0: 这是巴萨的青训历史上第一位签约的中国球员。
1: 应该说这个拉玛西亚对外籍尤其是亚洲未成年球员的筛选还有签约门槛是极为严苛的，签约难度远高于欧洲本土还有拉美的球员，所以李浩岩能够正式的签约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0: 是的，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有一条规定啊，就是FIFA的第19条未成年人跨国转会的这样一个规则，说是18周岁以下的这个非欧盟的外籍球员是不能跨国注册签约的，但是有4种特例啊是可以准入的，其中之一就是全家非足球原因迁居西班牙，而且父母必须要取得当地的合法居留权，这也是李浩岩之所以能够签约的一个前提。2014年的时候呢，巴萨就曾经因为违规的签下了多国的未成年外籍球员，被FIFA处罚过啊，就禁止他们注册新的外援青训了。此后拉玛西亚呢就彻底的严守这个规则，只要没有这个家庭移民资质的这个亚洲的小球员，你要是再优秀啊也是无法正式的去签约和注册的，只能短期的试训或者是在邀请赛的时候客串一下。
1: 而从这个俱乐部选材的角度来说的话，亚洲球员想要签约就更不容易了。拉玛西亚每年会有全球数万的小孩去试训， U8 到 U18 全梯队每年的淘汰率就超过95%，那最终能够踏上一线队的更是不足1%，而这里边包括加泰罗尼亚本土的西班牙本国的青训苗子也占据着绝大多数名额，外籍名额相当相当的稀缺啊。
0: 是的，所以咱们亚洲的球员啊想要正式的去签约巴萨的梯队，那不是试训几次就能被看上的，就能随便签约的。负责选材的球探会长期的跟踪，多次的考察，像这个日本呢我们比较熟悉的久保建英啊，还有韩国曾经比较火的、被称为是韩国梅西的李胜佑，包括咱们这次中国的足球小将李浩岩，都是被球探持续观察了1年以上，有多轮的这个正式联赛的实战考核，而且必须要在加泰罗尼亚本地区的这样一个同级别的联赛当中，你能打出稳定的数据啊，特别是你在对阵巴萨梯队的时候有亮眼的发挥，才有可能入围到这个巴萨选材的这个候选名额当中。
1: 那这里边的重点考核的就是球员的这个技术，还有无球跑动、战术理解以及场上的球商啊。有的这个小朋友可能会想当然的会以为这个巴萨签中国球员啊肯定是有商业方面的考量啊，但事实上可能还真不是。李浩岩的这个签约他是没有任何商业赞助的，完全就是踩着拉玛西亚的严苛选材标准才入围的。
0: 说到李浩岩，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李浩岩他是怎么就进入了这个巴萨的选材的这个范围之内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啊，13岁的李浩岩正式加盟了加泰罗尼亚地区老牌的一个青训的队伍，就是达姆，征战了加泰的 U14 的荣誉联赛啊，这个是加泰地区同年龄段啊最高级别的正式联赛了，不是什么友谊赛或者是商业邀请赛啊。在这项赛事当中呢，李浩岩有8场首发，打进了4个球，全赛季各项赛事呢一共是打进了8个球，特别是在对阵西班牙人青年队的时候，他单场比赛就梅开二度，而且在 U13 和 U14 啊两个级别的正式联赛当中呢，他是2次都攻破了巴萨同年龄段梯队的大门，不然你说这个巴萨为什么开始关注他呢？就是因为进了他们球啊，也从此呢就进入到了巴萨的这个选材的范围之内啊，他也是史上第一位在正式联赛当中啊攻破拉玛西亚梯队球门的中国少年。
1: 那当然除了这个球技，拉玛西亚还要考核小球员的西班牙语的学习能力，还有校园的学业以及生活自理、心理素质。因为从签约的这天开始，俱乐部就要承担李浩岩的所有的食宿、教育成本，所以拉玛西亚只会签下远超同龄本土水准的天才，否则呢，俱乐部的培养成本不就打水漂了吗？他们也一定会拒绝潜力平庸的、未来没有商业价值的球员。
0: 那么这么一说的话，好像这个一旦签约了这个拉玛西亚好像就意味着前途好像是一片光明啊，未来有可能会打上5大联赛啊，或者是甚至入选这个巴萨的一线队啊，都是有可能的啊。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其实还是很难的。
1: 对，因为这个拉玛西亚 U15 级别的球员，即便是已经经过了非常严苛的筛选啊，这样的亚洲的球员，未来能够立足欧洲5大联赛一线队的还是特别特别的少。多数呢，可能还是分流回到本土的顶级联赛，或者说是次级的欧洲联赛。像日本球员久保建英，已经是巴萨青训出品的亚洲球员当中最顶级的。

0: 主力轮换球员。但是这个李浩言哈，与他俩不同的是，因为他俩都是15岁之前因为这个非法转会禁令被迫离开巴萨，而李浩言却是15岁之前因为符合条约哈，符合这个签约的条件而正式签约巴萨的。
1: 嗯，
0: 只要他的家人保持西班牙的居留，直到18岁其实都能够合法的来注册巴萨的各级梯队。
1: 但是在竞技层面呢，拉玛西亚从 U15 到 U18 整体的淘汰率啊还是能超过60%的，也就是说李浩言如果要长期的保持在巴萨啊这个有这个主力的位置能够踢上球，才有可能随着这个巴萨一路的打怪升级。但是在14岁之前啊，东亚球员和欧洲球员的身体差距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明显，甚至还可能有一定的优势。可是到了14岁之后呢，这个欧美的同年龄的球员啊会在青春期啊这个身体会暴涨啊，这个东亚球员呢在身体的发育上呢可能就相对的要比较吃亏一些。你像韩国的这个李胜佑，就是后期因为身体跟不上这个西甲的青训节奏，所以逐步的掉队了。再加上同年龄段的西班牙本土的再包括非洲裔的一些天才的小球员，在西班牙可以说是海量级别的，特别是在李浩言的这个边锋的位置上啊，那更是人才扎堆的。
0: 而到了16岁的这个关键节点呢，那小球员就需要更换非欧盟青训的劳工备案了，然后再转签巴萨必预备合同哈。这个时候还要再一次的考核学籍、家人的这个居留情况，以及在梯队这一两年的竞技表现。这一关如果过不了，就只能转会到西乙或者是西丙，再或者是回国踢球了。
1: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除了李浩言啊，这个其实巴萨 U15 梯队当中啊，还有两名东亚球员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啊，就是韩国的一对双胞胎啊，一个叫李明国，一个叫李大涵。在新赛季呢，这个李浩言就要跟他们成为正式的队友了，三个人会一起训练，共同的征战这个刚刚说到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 U15 的荣誉联赛。而2025年的这个俩兄弟啊，这个韩国的这两个兄弟呢，是从这个西班牙人啊 U13 的这个梯队当中啊，正式的转会到巴萨的 U15 的，而且签下了5年的长约。其中这个李明国呢，是巴萨的 U15 的主力右后卫啊，当然也可以客串右边锋啊，这个攻防是比较均衡的，而且是经常入选这个拉玛西亚的月度最佳阵容。强项呢是插上助攻、边路传中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黑人小将叫伊克尔·恩桑格啊，是跟这个李明国轮换的打这个位置。
0: 另外一位李大涵也是全能的边路，左边左右这个边位边锋通吃哈。现在巴萨 U15 左边路轮换，防守稳健，盘带细腻，是李浩言的直接竞争者之一。除此之外呢，李浩言啊，这个左边锋的位置上还有拉玛西亚本年龄段招牌左边锋、巴萨本土青训出身的西班牙左脚球员亚历克斯·普列戈。这名球员盘带内切、门前终结能力都很强，是李浩言队内的头号竞争对手了。他也常年占据巴萨 U15 的主力位置，自幼呢就是在拉玛西亚青训营啊，从小就完全吃透了巴萨祖传的传控体系，对教练的战术思想思路也相当的适配，所以呢队内的战术地位也最高，是教练在左边锋位置上的第一选择。但是他的瞬间爆发力，特别是直线冲刺哈，单兵生吃的那种突破能力，可能不如李浩言。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

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刚刚提到啊，在昨天晚上官宣了中国的一名中国足球小将啊，这个李浩言签约了巴萨啊，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啊第一个签约巴萨青训啊梯队的这样一名球员。但不是说签约了就万事大吉啊，刚刚我们也提到啊，在这个巴萨 U15 梯队的这个竞争啊还是相当的激烈的。
1: 对，而且对于球员的每一个阶段的考核都是相当严格的。而且除了竞争之外啊，这个应该就是竞争方面也会更加激烈一点，除了你这个其他条件的筛选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对手可能也在虎视眈眈盯着你的这个位置。而且此外呢，巴萨 U15 队内还有一位这个右脚打左边路的逆足边锋埃里克多明戈斯啊，他呢是从巴萨从这个科尔内亚高价迁入重点引进的球员，他的单赛季的各级青年联赛狂轰了17个进球，门前效率也是顶尖般的存在，也是加泰罗尼亚本土的当红星星，应该说他的门前射术是三个人里边最强的，而且他的身体的骨架发育的更早，同年龄段他的这个身体对抗是更占优势的。但是李浩言相对他来说的话，左右脚能力可能会更加均衡一些，他也是一个纯右脚的球员，所以在左边路的他的这个下底传中能力可能就会偏弱一些。
0: 这个左路的竞争啊，听上去确实很激烈啊，至少有2到3名球员跟这个李浩言竞争啊。那右路有没有机会呢？其实现在的这个巴萨 U15 的阵中啊，右边锋的位置上的轮换主力是一个非洲裔的西班牙籍的边锋，叫亚当卡罗尔。这家伙的这个身体天赋啊，那是碾压级别的，这个速度啊、对抗啊、无球冲刺啊，可以说是全队最顶尖的。但是比李浩言来说呢，他的这个脚下技术就可能要粗糙一些啊，配合意识我们知道这个非洲裔的球员啊，配合意识相对来说要弱一些。
1: 此外呢，这支巴萨 U15 的明星球队还有巴萨一线队中场吉列费尔南德斯的亲弟弟胡安费尔南德斯打的是拖后组织的后腰，意大利的西班牙支点型大中锋马克西摩尼还有这个背身做球禁区抢点能力他都很优秀。未来呢，李浩言如果能打上边锋的话，那可能主要传球助攻的目标就是他了。
0: 其实相对于这些队内的竞争对手啊，李浩言的核心优势还是刚刚说到的两点啊，一个是他的这个左右脚非常的均衡啊，可以说是无逆足的，他既能踢这个，他现在打的是左边锋啊，但是他既能踢左路也可以客串右路啊，既能够下底传中也能够内切射门，是目前这个队内比较稀缺的这个双边轮换型的边锋，所以他的战术兼容性就非常强了。第二点呢，就是他的爆发力啊，也就是刚刚提到的单兵的突破能力啊，这个西班牙的媒体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啊，叫子弹边锋啊，这个绰号肯定不是白叫的，瞬时启动边路一对一的突破，这都是他的招牌，突破的成功率甚至是超过了62%。还有一个隐藏的优势啊，就是咱们中国球员啊，这个战术的执行力和配合度那是相当高的，教练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是吧？这个唯一的隐患呢，就是他这个年龄啊，这个身体上的变数还是比较多啊，你像很多我们熟悉的一些球员都是年轻的时候啊，这个看上去非常有希望，绝对是未来的球王，但是一个大的伤病啊，或者说是后续的发育不好啊，就

0: 不太好说了啊。
1: 嗯，那新赛季一开始呢，李浩言应该是很难拿到首发位置。第一顺位肯定是嫡系老队员普利戈，第二顺位呢应该是高价引援的多明戈斯。那么李浩言应该争取在联赛左右路轮换替补，或者说像孙继海一样成为这个全场万金油。而到了加泰地区的杯赛，尽量的争取首发，利用杯赛的这个表现哈、啊、来抢联赛的出场时间。好在巴萨的 U15 梯队是分 AB 两个队的，就算在 A 队拿不到主力，那稳坐 U15B 队的首发也不是不行哈、
0: 啊。嗯，那等升入到这个 U16 U17 之后，如果没有伤病的困扰的话啊，这个身体的发育也没有掉链子的话，那作为全梯队的几乎是唯一的左右脚均衡的，可以左边右边自由切换的这样一位边锋，他应该会成为教练轮换布阵的一个刚需啊，从而去竞争 U16 的主力的左边锋的位置。
1: 那再往后签约巴萨的 B 队，20岁左右呢就可以先租借到西乙，也成为历史第一位代表巴萨 B 队出战正式比赛的中国球员，争取啊能够被西甲的球队看上。
0: 嗯，但如果说啊这个 U17 前后没有能够晋级到巴萨 U17 的 A 队，那就有可能转会到西乙 B 啊，甚至是西丙的俱乐部。那要么就是长期留洋欧洲的低级别联赛，要么就干脆还是回中超踢球算了啊。
1: 嗯，那此次中国足球小将的出圈哈、啊，也让大众重新的审视了民间青训作为校园足球还有包括职业俱乐部梯队国字号青训之外的一个补充价值，那就是打破地域选材壁垒，从全国范围内来挖掘寒门足球苗子，弥补传统青训选材面窄还有高质量实战赛事稀缺的这样一个短板。
0: 嗯，其实业内现在是普遍认为这个足球小将的成功啊，它不是一个单一模式的胜利，而是证明咱们国内的青训啊是可以多元并行发展的。体制的青训可以夯实底盘，校园足球呢可以普及基数，而像足球小将这样的民间精英青训呢也可以深耕拔尖啊，这种多路径的并行可能啊就能够为未来的中国足球持续源源不断的产出更多的像李浩言这样的足球人才。说完小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年国足。在经历了上海的备战之后啊，成年国足已经是在3号启程抵达了新加坡了，并且在抵达的当天晚上就前往训练场进行了在新加坡的首次的合练。
1: 那国足教练组并没有安排高强度的分组对抗训练，但因为绝大多数的球员啊都是国家队的常客，或者说曾与邵佳一有过合作的经历，对于教练组提出的技战术要求还有包括各自场上位置的职责都是比较清楚的，因此呢，训练的效率和质量都有所保障。
0: 在3号晚上的训练当中啊，国脚们还重点进行了防守训练和定位球的演练啊。很显然，中国队现在是客场作战，要挑战新加坡嘛，肯定是把困难是想在了前面。一旦双方陷入到了僵持的局面，那么通过定位球战术寻求破门的机会，也是一个理想的打破僵局的手段。
1: 35岁的老将吴磊此次重返国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9号呢中泰热身赛之前，中国足协及球队将为他举办代表国足出战百场的纪念活动。那值得一提的是哈，吴磊此前面对新加坡打入了4球助攻1次，从这个角度来说，教练组如果能够安排他在5号的比赛当中来出场的话，或许可以从战术及心理层面去震慑一下对手。不过呢，从近期训练情况来看，吴磊在本场比赛当中首发的可能性并不大。
0: 嗯，而在抵达新加坡之后呢，国足的门将严俊凌也是接受了采访。在采访当中啊，严俊凌表示，这个百场的里程碑啊，是吴磊应得的一个荣誉。那谈及自己和李浩之间的竞争呢，严俊凌表示啊，两个人之间呢，应该是相互学习的关系。
1: 国足上一次和新加坡的比赛结果并不好，但是严俊凌认为一切都要向前看。他说，我觉得足球就是这样，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展望着一个很好的结果。球队也来了很多年轻的球员，包括教练组，整个团队都换了。我觉得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好多年过去了，要向前看，也不会想着那场比赛了。
0: 嗯，那么刚刚提到吴磊即将迎来国足的百场里程碑啊，严俊凌表示这一切呢都是吴磊应得的。他说，我觉得对于吴磊来说呢，100场是他个人的成就啊，这是他应得的。而他作为中国国家队的一员，为国家队进了那么多球，代表国家队踢了100场比赛，做了非常大的贡献，那作为他来说呢，他为他感到骄傲。
1: 谈及和李浩之间的门将竞争哈，严俊凌表示，两个人目前是相互

0: 有学习的关系。他说我觉得李浩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门将，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国家队集训，也会和他一起交流，也算是一种相互学习。因为他说啊，我觉得能够在他身上看到很多活力，还有很多优秀的东西。
1: 赛事预告，
2: 节目最后还是为大家预告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7:30，男篮的热身赛会继续进行，在长沙站，中国男篮会对阵 FMP 拉德尼西。
0: 另外，在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法国女单法网的女单半决赛，科斯丘克将会对安德烈瓦，而到晚上的11点是施耐德对赫瓦林斯卡。
2: 那么明天凌晨呢，依然有很多的这个足球的友谊赛啊，分别是斯洛文尼亚对阵塞浦路斯，是在今天晚上的12点，明天的凌晨0点开打。那一个小时之后呢，凌晨1点，瑞典会对阵希腊；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伊拉克；凌晨3:10，法国会对阵科特迪瓦。那么这些法国、西班牙还有瑞典，这都是在世界杯之前的应该是最后一场热身赛的一个亮相了啊，可以关注一下他们在世界杯前的这个状态究竟如何。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离世。我只想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窗外呀，非常大的太阳啊！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是在户外呢，还是在户内呢？
1: 当然是要在室内吹吹空调了
0: 那不一定嘛啊，那不是人人都可以的嘛啊！就是在户外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嘎。随身备两瓶那个藿香正气液嘛。藿香正气水也可以，
1: 是，
0: 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在就是把工作嘛或者手头的事情安排在就四点半之后吧，因为四点半之后日头就没有那么毒了。
1: 但是打工人呢就是身不由己啊，
0: 身不由己，
1: 对，这个工作时间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0: 那就多喝水。真的多喝水，夏天很热的时候多喝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自我保护的一个方法。因为你喝水要排汗很快，你知道吧？
1: 是，
0: 如果你是喝水少的话，有可能你就是身体缺水，就是头晕眼花，就中暑这个迹象哈。然后欢迎各位呢，这一时段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底部菜单栏1027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或者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老蛋糕在说你那个头上用的那个浴帽怎么都戴起来了呢？我刚才说嘛，你的名字叫老蛋糕，那证明你年纪稍微有点大了。不太懂，
1: 不懂是不是？
0: 年轻人的穿搭，你不懂哈。那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点什么呢？
1: 说啥？
0: 说电视剧，
1: 电视剧啊，
0: 一部家喻户晓的，就是反复这个观看的。
1: 是，
0: 有时候你刷一些短视频啥的，你刚才
1: 被二创、被三创的，
0: 对，而且基本上评论区都说，哎，我马上睡觉了，你整家的事情我又关起来了，感觉。《甄嬛传》，
1: 《甄嬛传》哦，
0: 这个应该是一几年的一部非常。我看一几年来着，一二年一三年左右的吧，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个时候的一部所谓的宫斗剧吧，就非常火，基本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那种二创三创的都把它就创出花来了。
1: 是的，
0: 这个解说什么的也是应该是养活了一大群的解说的这个博主吧。我跟你讲，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甚至我都想转型去做那个甄嬛传的解说的主播了。
1: 我之前就是还看到有那种就是大学生哈，他们是学那种动画的，然后呢就把它做成那个甄嬛传，但是呢又特别的抽象，我不知道他是故意这样做还是他的水平就是这样子的。
0: 就真的很有意思的一部电视剧哈。
1: 是，
0: 其实以前看呢就看里头的一些，你比如宫斗的故事呀，或者情节呀，
1: 是，
0: 完了之后你看那个主角一步一步从啊刚开始进宫，完了之后登上权力巅峰。但你现在有时候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部电视剧不单纯的是那个宫斗剧
1: 哦，
0: 就是一部职场的教科书。
1: 是，那必须得学起来呀。
0: 对，你其实理解，如果说这个后宫就是一个职场，对吧？然后在这种硝烟弥漫的后宫里面，
1: 是
0: 竞争对手非常非常多。你想那个嫔妃3000非常非常多。那作为这个主角甄嬛嘛，她刚刚进宫的时候就是一朵非常清纯的小白花。
1: 是，
0: 然后竞争对手有资历非常老的这个皇后，有比她后台硬的这个华妃，
1: 是，
0: 当然还有这个心眼子手段样样比她毒辣的各路嫔妃，所以她相当于从

0: 这个宫斗转成职场剧来看的话，就是从一个不谙世事的职场新人，
1: 是，
0: 然后一步步杀出重围，最终执掌六宫。
1: 哇，
0: 就职场里面摸爬滚打，然后最终就揍上他像的鬼子，
1: 是，可以说这一路不知道使用了多少这个手段呢。
0: 对，最后可以就成为强者嘛。
1: 是是是，
0: 对，老蛋糕说凡是看过甄嬛传的通通打入上个世纪出去的这个老灯的老辈子的行列
1: 啊。
0: 你不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看甄嬛传吗？而且他们看的那个角度以及那种目光跟我们又不太一样了。
1: 是，
0: 对，其实如果真的把它作为一个这个职场的一个教科书级别的电视剧来看的话，甄嬛她不仅靠的是美貌和才华，更关键是她在这个升级打怪的过程当中修炼出了一副强者的心态。
1: 哦，
0: 如果说你从这部电视剧里头学习到了她的处世之道的话，
1: 是，
0: 那你上班就不会再内耗了。
1: 哦，这对于打工人来说多么的重要啊。
0: 好多打工人天天特别内耗，是不 是
1: 对，
0: 每天在那啊烟不拉几的，总觉得啊这不行那不行啊，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就非常累，对不对？
1: 是，对。
0: 然后情人说不好意思我没看过，因为你听到了这老蛋糕的说法，你是想把自己归入就是不是这个老辈子老灯的行列吗？还怎么着呢？哦，
1: 是不是有的男生确实没有看过？
0: 对对对，
1: 是，
0: 因为男生可能看的稍微那个啥一点，但女生还比较多。
1: 是，
0: 但我身边的男生朋友
1: 都看哈，
0: 基本上都看了的。
1: 是，包括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看了这个剧之后，然后再反复的给我安利，然后呢，他就是那种属于一刷、二刷、三刷的那种。对，
0: 就你每一次刷，你每一次 get 到的东西 get 的点都不一样。你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刚刚如果把这个宫斗剧就是变成一部职场剧来看的话，
1: 是，
0: 就是一直内耗的上班族的来说，就可以学一下甄嬛的一些处世之道。首先要学的就是那个刚进宫的那个感觉吧，就是他刚进宫，因为他不是自己想那个啥的，所以他就不在乎。
1: 哦，不在乎。
0: 对，你想我们其实工作当中绝大部分的累哈，并不来源于过多的工作，而是一些过量的情绪拉扯。
1: 哦，比如说，
0: 比如说上级的这个主管、领导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你就会心生惶恐，就怀疑自己，今天是不是工作没有做到位？
1: 不吃压力
0: 啊，是不是他安排的哪件事情没有做好？
1: 哦，
0: 昨天给我安排的那个工作我交上去了，没有达到他心目当中的目标。还有就是同事之间呢，一句调侃的那种话，都可能会让你胡思乱想，在心里面嘀咕，他是不是影响我？我有得罪他的地方啊？然后可能你就会想这些事情，在意这些点，然后你越在意越累，越累就越做不好。那你越做不好就越自我否定。
1: 哎呀，其实不用想那么多了，
0: 对对对，
1: 也不用太过于的在意别人的看法了，
0: 就有可能就会把自己就是活活的给就是拖垮了，
1: 太内耗了
0: 啊！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1: 对，
0: 你知道在《甄嬛传》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那个安陵容，他就是精神内耗第一人，可以说是，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就唯唯诺诺，但是内心非常的憋屈，常常带着怨气入睡哈。
1: 哦，就自己把这个委屈给咽下去了哈。
0: 待会回来我们再给他盘点一下他什么样的人格。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 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聊一聊啊，曾经的一部算是宫斗剧的巅峰之作《甄嬛传》。那我们把它换成一部职场剧来看的话，从主角甄嬛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那些上班一直内耗的人，要学一学甄嬛的一些处事之道。那前期的话，那我们可以学他的不在乎，
1: 不在乎。
0: 哎，我们要学他的不在乎，成为一个甄嬛型的一个人格，你在职场里面可能会好很多。刚提到就是不在乎，就是你不要去在乎很多东西。那你相反，就是你就是很多东西你在乎，就是精神内耗。因为里面有个角色安陵容嘛，很多网友给他取了个名叫安小鸟，他就是精神内耗第一人。别人在欺负他的时候，他就表面啊。就是乖乖巧巧唯唯诺诺，说个话都是情那种，然后心里面就憋着恨，
1: 是
0: 就是一天到晚就苦瓜脸，然后常常带着怨气入睡。然后你知道他刚开始是和主角那个甄嬛他们俩交好的时候，就甄嬛没有第一时间照顾到他的情绪，他都觉得人家是虚情假意，然后就心生不悦，
1: 其实可能根本没有那意思，是吧？
0: 对，然后别人在贬低他的时候，他会感到非常的自卑。然后如果别人对他好的时候呢，他又很奇怪，他觉得别人对他是有所企图，看不起他，
1: 是
0: 施舍他。
1: 哎呀，
0: 这种感觉
1: 特别的纠结哈。
0: 对，然后心思非常重，爱纠结，凡事憋在心里，特别拧巴的一个人。最后呢，也是把自己熬得就是油尽灯枯。他在临走之前，就在那个宫外面啊，太阳很好，他就喃喃自语说啊，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其实这种疲惫不仅是说啊，就是他们嫔妃参与工作的那个算计手段，更多的是他一直每天不停地上演的内心戏对他的一些消耗。而反观就是甄嬛，她这个人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1: 比如说
0: 受到一些挫折啊和羞辱啥的，不比安陵容少，甚至比她还要多。但是她从来不会为了别人的一句刻薄话而辗转难眠，
1: 所以呢，就是立刻要回怼回去吗？
0: 就是不在乎啊，
1: 不在乎，
0: 就随便你说啥，我通通不在乎，
1: 不理了。
0: 对，你刚得宠的时候，有人说他狐媚惑主啊，然后这个失宠的时候，有人说他活该呀、啊，
1: 是，
0: 包括他后面回宫之后说他啊这个不检点等等，他就觉得啊什么东西
1: 无所谓，随便大家说是不是？
0: 对，啥玩意儿？
1: 是，
0: 就耳朵可能像一风刮一下就过了。包括就是这个有一个妃子要齐妃嘛，去见皇帝吃了闭门羹，然后碰到他来的时候就反正脸色也不好看啥的，就是别人就说他，哎呀，你看那刚刚齐妃脸色不好。如果是安陵容，他马上啊，他会不会对我就是不开心？
1: 哦呦，开始内心又开始了。
0: 哎，他会不会
1: 就会想很多，
0: 恨我埋怨我？他后期会不会这个用一些手段来算计我？内心戏开始了。但甄嬛她完全不理会，
1: 是
0: 她说了一句话：人情世故的事，既然无法周全所有人，那就只能周全自己了。你看说的好不好？
1: 说的好，
0: 对吧？我如果在乎你那么多人，那完犊子了，对吧？我不在乎那么多人，我自己过好自己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还有一幕非常经典，就是他后期那个以熹妃身份回宫，然后去给皇后请安。那个皇后和那些妃嫔就冷嘲热讽，他说，因为他不是去那个凌云峰就是修行嘛，出家嘛，然后再回来的，然后就嘲讽他说啊，在外修行的人果然气度不凡。你说如果换成安陵容，可能马上就上吊了。他可能会觉得哇，好羞愧，他竟然在侮辱我，他可能就难受死了。
1: 是，
0: 但是甄嬛面不改色，微笑回应
1: 说：“
0: 娘娘谬赞了。”
1: 哦，哎，那我就全当你是夸我了。
0: 对呀、你说他不是不听，不是没听见，他听见了。
1: 对，
0: 但我不当真呢。
1: 是，随便你怎么说
0: 啊。你刚刚说，你就当时你夸我了，我无所谓。
1: 是，
0: 其实，在心理学上还有一个理论，就叫课题分离。
1: 哦，
0: 就意思是与人交往，你要分清各自的课题。就是别人怎么评价你是他的课题，你怎么做是你的课题。
1: 哦，这个把它如果说就是当作在职场上面来用的话，那比如说也同样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你领导在给你安排一个工作的时候，他可能会一直给你提一些什么意见建议，直到你修改完善。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会不会也会内耗自己，就说哎呀怎么连这一点小事情都做不好啊。
0: 你不要内耗，就是领导评价你会给你是他的课题，是他要做的是他要做的
1: 所以我怎么做就是我的事情了。
0: 对，就是你要去把它做好做完整，或者他给了你的评价其实就是你再把它完善就你分开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勾结在一起，如果搭上钩之后，你就会非常内耗，你边改边内耗。
1: 对，哎呀，究竟怎么做？哎呀，
0: 完成领导的事情，那以后会不会就不再器重我了？你不要想，
1: 好，不再器重，不再安排，是不是对于某些人来说更好了？
0: 就是因为领导他要把这个事情，他要去做评价，或者他评价这个东西是他本身要做的事情。
1: 嗯，
0: 而你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或者完善，或者修改，或者再把它这个就是做得更加的完备。
1: 嗯，
0: 就是你的事情，
1: 是
0: 就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1: 哎，
0: 其实甄嬛她也是
1: 该做的就做了就行了。
0: 对对对，她在这个里头，她也是想着就是反正自己的路还得自己走。
1: 嗯，
0: 所以她能够从容的对这个皇后说出说啊，这个对对对，我记得她是对华妃说的一句话，
1: 嗯，
0: 就容不容得下是娘娘的气度，能不能让娘娘容下是嫔妾的本事。
1: 哎呦，
0: 所以其实课题分离的本意其实就是少关注别人，
1: 嗯，
0: 多关注自己。
1: 是
0: 什么领导的脸色啊，同事的窃窃私语啊，甲方的挑剔啊，
1: 嗯，
0: 这声音就像背景噪音，你越在乎他们越吵，你不在乎他们就自动消散了。
1: 哎呀，是，
0: 嗯，
1: 人家都说人生没有那么多观众嘛。
0: 对，所以对于这些毫不相关的声音，你在意的越少，你对工作的专注度才会越高。
1: 是，所以在我们的职场生活当中哈，只要专注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0: 对，
1: 不用去在意一些其他的，不用太过于在意，
0: 通通其他就不要去在乎。
1: 对对对，
0: 就是记得三个字，不在乎。
1: 嗯，是的。
0: 那另外呢，就是甄嬛她身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职场上可以学到的，就是不纠缠。
1: 哦，不纠缠。
0: 对，因为在那部电视剧里头，她有三次被小人物打脸的情节。
1: 嗯，
0: 就第一次在刚入宫的时候，那个太监嘛，康禄海觉得她不受宠，然后就带着几个徒弟一起投靠了另外一个嫔妃。
1: 哦，
0: 那他的好朋友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就气愤不已，就说，嗯，啊，这个人真的是很烦呐，啊，没有心肝，不忠心什么的。
1: 是，
0: 但甄嬛她一点都不生气。
1: 嗯，
0: 因为她觉得既然是这种没有心肝的东西留下来有何用呢？
1: 哦，
0: 即便后来得宠，她也没有去报复这个人。
1: 所以说格局还是蛮大的。
0: 对，
1: 啊，
0: 不要纠缠这种事情，
1: 是
0: 跟小人纠缠什么呢？
1: 嗯，
0: 但是还有一次就是那个华妃的贴身侍女宋芝。然后后面被封为答应，位分就是低于他，然后呢他倚仗这个华妃的势力也是公然叫板他，
1: 嗯，
0: 说了很多不恭敬的话。
1: 嗯，
0: 如果其他的嫔妃可能早就开始啊，就是打他什么板子之类的，
1: 是，
0: 但是他一点也不在乎。
1: 哦，
0: 因为他明白有人给他撑腰，
1: 嗯，
0: 只要这个
1: 撑腰的人倒了，
0: 对，他不足为惧。
1: 哦，是，
0: 所以你想他为什么会纵容这些小人物骑在头上，也有他的一些处事的道理哈。
1: 是的，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给大家盘点。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6: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7: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8: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节目好好给大家把这个《甄嬛传》这一部宫斗的巅峰剧把它转换成职场剧来看，我们来学一学里头的主角甄嬛啊，她在这种职场上的一些怎么说呢，人格吧，
1: 对，包括她的一些心态啥的啊，也是很值得我们这些职场打工人学习的。
0: 对，尤其是上班一直内耗的朋友真的可以学起来。刚刚我们说到第一个不在乎，第二个就是不纠缠，
1: 不纠缠，
0: 不要跟那些小人物纠缠。
1: 嗯
0: 啊，那些这个怎么说呢，踩低你的那些都是小人物。然后除了刚刚两个例子呢，还有一个就是他后期不是当那个回宫之后啊，然后途经御花园，听到祺贵人背地里面用恶毒的语言攻击羞辱他，他没有生气，还提醒那个祺贵人说：“隔墙有耳，擅自珍重。”
1: 哦，真的不生气啊。
0: 对，他说他不生气的原因是让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费时间、费心力。
1: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0: 对，
1: 是
0: 这些小人物，说实在话跟他不在一个段位哈。他不动怒不报复，看似忍让，实则是不屑。就是强者，真正的强者哈，他压根
1: 都不把他放在眼里，
0: 哎，都不把那些人烂人烂事放在眼里的。
1: 是，
0: 就是他们觉得在这些人身上浪费一丝一毫的情绪都是对自己能量的不尊重。
1: 是，
0: 其实
1: 完全影响自己的心情啊。
0: 对，工作中职场上我们可能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烂人烂事啊。
1: 是，
0: 比如说刚进单位的时候啊，刚进公司的时候，有人可能看你是新人就肆无忌惮的欺负你，
1: 是，
0: 所有的工作丢给你，大事小事全是你做。然后有人嫉妒你的工作能力可能这个比较出色，背后还要诋毁你、蛐蛐你。
1: 哎呀，
0: 就与其自降身份争执，不如快步离开。直到他连你的背影都看不到。
1: 哦，
0: 你的是强贼，他都是那个远远的在阶梯最下面的那一阶梯，你已经很上去了，
1: 是不 care 他了哈。
0: 对对对，那个诗词趁年华说啊，这个风骨有香，心中无尘，荣辱不惊，得失随缘。你看你就砍得黑砍。其实这个有一个作家曾经说过，他有一个化学家的朋友叫伊丽莎白嘛，他去那个读博士，然后去研究所实习，包括到后来发表一些论文，遭受过无数次的诋毁。好多人说他和导师有这个不正当关系啊，说他窃取同事的一些研究成果呀，还有人说他贪图名利啥的。可能他以为他这个朋友会很痛苦，但他从来没有理会过这些非议。
1: 是，
0: 然后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学术研究，然后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全国知名的科学家。而那些在后面嚼舌根子的同事早就被他狠狠地甩在了身后啦。
1: 是的，如果生活当中你遇到这种人哈，比如说你的同事啥的在背背后蛐蛐你、嚼舌根子，
0: 对，
1: 那如果说你特别在意这件事情，甚至你去和他理论的话，也是在内耗自己。
0: 对，
1: 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可能工作方面也是做的不太好。

0: 和在工作当中消耗你的人和事儿。
1: 对
0: 啊，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
1: 对
0: 啊，所以咱就不理会他。
1: 是的，无视就是最高级的回应，沉默是最有力的报复。
0: 好，学会了，
1: 不要去纠缠。
0: 嗯。
1: 然后呢，另外一个要学到的点就是不自怜，就不暗自可怜自己。因为你面对苦难的时候，其实人通常有三种姿态。
0: 哦，
1: 第一种就是我，哎，就第一种人他可能是臣服于苦难，
0: 是，
1: 就一点小事就把他打倒了。
0: 哦，
1: 然后第二种人呢是属于那种被动承受苦难，逢人就抱怨自己的不幸。
0: 哎呀，
1: 哎呀，我今天又咋子咋子了，我哪哪不好。然后第三种人就是凌驾于苦难，把这个痛苦化作滋养自己的土壤。
0: 哦，好，记住了这三种姿态。好，我们要学习一下。
1: 我跟你讲，甄嬛她就是第三种，
0: 是，
1: 她就不是，她也不臣服，也不被动承受，
0: 是，
1: 她凌驾于上面，
0: 哦，
1: 就把痛苦化作滋养自己的一个土壤。她其实一生有过无数次足以让她自暴自弃的低谷，
0: 是
1: 因为。第一次他就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多少斤来着，他不是第一次失去孩子嘛，痛彻心扉，
0: 是，
1: 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就是后面他发现那个皇帝对他的宠爱
0: 是
1: 婉婉泪倾，就是，
0: 哎呀，
1: 因为他长得像纯元皇后，所以对他宠爱，他一直以为就是皇帝对他是真爱，那种信仰的，
0: 结果没想到，
1: 对，那种信仰的崩塌
0: 是。
1: 然后第二次就是这种低谷，然后第三次就是被贬甘露寺，受尽那个晋白很多人的一些凌辱。大冬天，你想以前就是养尊处优的人去砍柴洗衣服啥的，
0: 是，
1: 尤其是在甘露寺那段灰头土脸的日子里面，对他近乎于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当时生下的是第二个就是孩子龙月，然后第七就是生下刚刚七天左右吧，
0: 哎呀，
1: 就被迫出宫，然后在那种严寒当中困顿不堪，甚至染成了风寒。其实如果面对家人，他可能哎就以此为借口逃避一切，但是他没有做祥林嫂那样的一个怨妇，而是在严寒当中积攒力量，重建内心的秩序，最终再一次点燃了斗志和希望。
0: 不得不说这个心态真的是太牛了哈。
1: 对，很厉害。
0: 对，
1: 他没有说哎我怎么这么惨呢，
0: 对，就沉浸在这种情绪当中，
1: 而是迅速切换到了哎接下来我该怎么办的一个务实状态
0: 啊。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磨难反倒成为了他蜕变拔节的一些道场。
0: 是，
1: 从一个新人到最后的一个掌权者，其实一路走来他遭受了无数次的一些伤害，就是他在这种伤害里头学会了谨慎，
0: 是，
1: 学会了周全，学会了更加的清醒，
0: 是，
1: 就每一次的伤害都让他变得更聪明，就每一次的恶意让他变得更强大。所以就是消解苦难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是忍着，也不是忘了，就也不是算了，
0: 是，
1: 而是就是把这些恶意转化为让自己变强的东西，让这些恶意变成养料而不是毒药，
0: 是，
1: 太强大了，这样的人，
0: 是，
1: 你学会他这一套，你说你不成为一个

0: 02-29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聊到的，我们把甄嬛的一些处事的这些就是方式方法吧，运用到我们的职场上，那我们就成为一个职场上不再内耗的人，可能上起班来更加的愉快。
1: 嗯，
0: 就是首先不在乎，不纠缠，完了之后呢，哎，这个不自怜，不可怜自己，不要暗自诽谤，也不要什么想着说遭受过这些什么事情委屈，我都就沉沦了。不能这样哈。
1: 是的，
0: 其实职场上大家都可能或多或少，从一个新人到这个退休，肯定会有一些些冷眼呐、或者是背一些黑锅啊，受过刁难呀、这些正常，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过，但是每个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比如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就自怨自艾，就慢慢沉沦，那有些人可能就把这个委屈就是用作养料，
1: 是
0: 然后来强大、强壮自己，
1: 要不你看不清我干。
0: 对对对，你要知道就是职场他是不相信眼泪的、也不会同情弱者，
1: 是
0: 就脆弱的人可能你反复在舔舐自己的这个伤口，但是强大的人早就把这些伤疤当做自己的铠甲了。
1: 没错、
0: 你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件件都藏着委屈，你说你天天就委屈、哪有那么多委屈供你自己在那叽叽叽的是不是？
1: 对，这活得多累呀。
0: 对，当然我们说学习这个甄嬛的人格不是学她的宫斗手段哈、你不要去学她的宫斗哈、是学她那一副近乎冷酷的这种情绪的代谢能力。
1: 心态要好。
0: 对对对对，她其实给我们上了两节非常好的一个职场课。就是第一课就是果断拉黑，不让烂人占用你的 CPU。
1: 哦，是，比如说在职场生活当中啊、你要想你的脑子是很珍贵的，应该用来计算如何升职加薪，而不是一句恶意的嘲讽你去一直想一直想一直在意它。
0: 对，
1: 那比如说在工作当中你遇到一些烂人烂事儿咋办呢？最顶级的处理就是不是想着怎么报复，而是第一时间在心里完成这个隔离。
0: 对，
1: 你不要去分析他说哎呀他为啥要弄怼我呀，揣测呢本身就是巨大的内耗，所以呢一定要立刻马上在精神上与他割席。
0: 对，避而远之。
1: 对，你不要去理嘛，也不要去问，然后呢你要表现出没有任何的波澜。避而远之，不要和他沾边啊。还有你要记得说你有更大的事业，有更重要的事业，不要局限在这一些小小的情绪当中。
0: 是的，那给大家上的第二课职场课就是迅速转化，让痛苦为你赋能。
1: 哎，
0: 因为工作当中最傻的事情就是你现在那个情绪里头
1: 出来了，
0: 哎，蓝天 KTV 就叭叭叭出来，天天的啊，我太委屈。KTV 也唱这首歌啊，哎呀，痛哭流涕啊，跟朋友吐槽啊，我太委屈了，
1: 是，
0: 今天哪个哪个又咋子我了？如果你天天把这种挂在嘴边，然后放在心里的话，你就不行，你现在这个情绪里头你出不来，就会让你自己沉沦。那真正厉害的人是你要把受过的一些气变成前进的油，你胸口那一股憋屈的劲儿啊，其实是世界上最有力的助推器。如果你被人不小心这个背后啊捅着刀子啊啥的
1: 咋办？
0: 你不要去骂回去，你不要急得去翻驳，你要练一项他永远够不着的硬本领。就是你有一些东西你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记忆他永远取代不了你，甚至你碾压他。
1: 没错，
0: 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呢，哎，你就去学一些新的本领。就把每一个凭什么活成我能够，
1: 哎呀太强大了。
0: 对，在职场里头你要相信你的实力就是你最好的铠甲，也是打在那些恶人脸上最响亮的耳光。其实终极心法甄嬛呢，他的这种人格哈，你学到一句话，
1: 是
0: 就是谁影响我我就远离谁。就目标至上，
1: 是
0: 为赚钱精进而已。
1: 所以在职场生活当中哈，如果说就是谁天天给我灌输一些负面情绪来欺负我，我就远离他。
0: 对，
1: 然后呢我就每天想着怎么去把这个工作搞好，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升职加薪啊。我就是完全是搞事业就行啊，赚钱就行。
0: 对，你工作你无非就是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就是想赚钱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管那些事儿干嘛？
1: 是，
0: 你如果去管那些事儿，那只会影响你赚钱的速度。
1: 确实
0: 是，所以说在职场上啊，大家上班就不要再内耗了，就学一下甄嬛，学他的这些这人格，学他的一些事情，就不在乎，不纠缠，不理会。然后完了之后，把这些事情转化为自己的养分。
1: 是。

0: 你有一天会发现自己耶，不知不觉
1: 变强大了哟，
0: 哎，那个顶峰了。
1: 是，
0: 然后你再回看你经历过的事，那都不叫事儿。
1: 对，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白玉兰奖提名揭晓啦！
1: 来关注一下哪几位男明星入围视帝啊？那于和伟、肖战等五位演员呢，是入围了最佳男主角，还有董勇、黄觉、林永健、倪大红、朱亚文五人入围最佳男配角。本届电视节呢，将会在6月22号至6月26号在上海举办。
0: 是的哈，说名字可能大家想不起对应的作品哈，那说作品名你肯定就觉得这些作品确实还挺好的哈。首先有这个《太平年》。很火，去年嘛，还有这个老舅
1: 白宇嘛，
0: 郭京飞嘛，还有这个生命树的胡歌，《藏海传》的肖战，《沉默的荣耀》嘛，就于和伟嘛，他们都是入围了最佳男主角的。

0: 名奖的。
1: 是的，不知道最终会花落谁家啊？这几位演员我都很喜欢，都觉得还蛮不错的。
0: 嗯，在这个备受瞩目的最佳男主角当中，有几部大家看过呢？刚分享了一下吗？这个《太平年》、《老舅》、《生命树》、《藏海传》、《沉默的荣耀》哈，
1: 嗯、
0: 还有这个《生万物》。
1: 嗯，这是最佳男配角当中的，就比如说有这个林永健演的《生万物》，包括还有倪大红演的《生万物》哈，他们也是同样的以这部剧为准去竞争最佳男配角。同时呢，还有《太平年》的董勇、《藏海传》黄觉，还有以及《太平年》朱亚文，他们几位呢成功入围到最终的候选名单。名单当中啊，是最佳男配角。
0: 接着再来关注到一个大星吧，算是新晋大星了，因为最近他的这几年他的作品呢都以打戏出圈哈。那最近又有一部新的电影出来了，可以说是全网呢未映先火，就是谢苗的《火遮眼》。
1: 这名字还起得蛮有意思的。那据时间来看的话，也没几天就会上映哈。谢苗主演的电影《火遮眼》在全网呢未映先火。大家都很期待他的新的电影，因为他的打戏一直都是非常的出色的。
0: 嗯，有演这个警察的，有演古装剧里边的瞎子的啊，都是打手哈。在这个猫眼专业版上呢，该片的想看人数已经接近了50,000了。那么目前呢，预设的票房也接近了2,000,000。但是呢，这个谢苗毕竟和顶流明星他不同，那么不少喜欢动作片和喜欢他的人呢，都会在当天购票，因此呢。这个看似冷清的预售成绩，其实呢不影响这个电影的火爆程度了。
1: 因为临近上映，其实就已经有不少的港圈大佬给谢苗助阵嘛，就觉得哎非常的不错。除了经常和谢苗一起互动的李连杰之外，李连杰当然要给他助阵了，他们合作了太多的电影了，对吧？他还演过李连杰的儿子、
0: 嗯、
1: 周润发和梁家辉等人也来给谢苗助阵。在活动当中呢，三个人站在一起合影，让人就梦回到了《赌神二》的时候，那发哥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就像是90年代喜欢他的样子一样哈、啊。
0: 对，
1: 那记得当时的谢苗呢，也是在荧幕上崭露头角的童星了。他和李连杰拍戏演父子，与周润发、王晶等人那也是合作过，大家都对他非常的欣赏。
0: 嗯，所以他的电影会有这么多港圈大佬支持哈。王晶也是恨不得直接签下小时候的谢苗。但是呢，周润发却对他说：“说回去好好读书，读完了再来慢慢拍。”
1: 你还小，就那个时候嘛，他们毕竟我感觉是看着他长大的吧。嗯，
0: 是的，因为拍戏有的是时间嘛，你读书只是在前面的十几年嘛，错过了就很难再去弥补了。
1: 那谢苗听了周润发的话就回去上学，现在呢人到中年的时间再度的出现也是后来居上。事实证明啊，周润发30年前的眼光真的特别的毒辣啊，是没有看错人。火遮眼那目前也是未播先火啦。
0: 嗯，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嘛。其实这个电影呢在电影节上放映之后就已经是好评如潮了，在豆瓣上的评分就已经达到了8.5分，这个成绩呢是相当出圈了。在烂番茄网站呢，该片的新鲜度为100%，不管是业内还是观众们的评价呢，对火遮眼那部电影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总的来说呢，这部电影它的口碑，它的这个卖点肯定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亮点的，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片子它的口碑呢是很好的。在之前跟大家都是阐述过了，好的口碑是票房逆袭的基础，在电影的排片方面呢也是有相当的竞争力的。
0: 嗯，是。还有就是电影的动作戏呢是一大亮点，因为谢苗他以前的那些电影其实都不会在院线上映，都是在网络平台直接就能看了。自打从这个东北警察故事系列爆火了之后呢，逐渐开始逆袭嘛，从这个网络上的电影一路打到了国际电影了。
1: 嗯，那据悉呢，导演也是安排了大量的一些很新颖的动作戏，有长达30分钟的一镜到底，同时呢还有单人搏斗和团队混战，都是非常的 抓人眼球吧，现场肯定看的人也是心惊胆战哈、啊。那么导演的履历自不必多说了，他曾经也凭借了2018年的《邪不压正》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的奖励，还凭借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提名了金像奖，拿下金狮大奖的最佳动作设计。
0: 嗯，所以呢，作为一个动作戏哈，导演呢是相当在行的，团队很专业，演员又能够打，我想这没有什么比这一条更有吸引力了哈。
1: 对，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市场同时也急需要一部能打的电影来接棒了。自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呢，院线也跟着是觉得，哎呀，这最近这票房不错呀，很开心啊，各大电影院对吧？但现在呢，这个《阿嬷的情书》呢，其实已经算是放映了一段时间了。那该看的观众其实大部分哈、啊、都已经看过了，而且呢，最近的这个单日票房也还是蛮不错的。那后续的话，如果还要继续的想要把这个市场给热起来，就需要一个重磅选手来接棒。那六月份虽然有不少的大片儿要上映哈、啊，就比如说《四度》呀、《玩具总动员》、《解密日》、《诺曼底》、《72小时》等等，但是呢，大多数可能都是在月底的时间段才上映。那《血苗》的电影定档在6月11号，这个日期呢也是比较合适的。
0: 嗯，高考完了之后啊，看看电影放放松也是不错的选择哈、啊。
1: 嗯，
0: 如果说该片能有不错的一个排片，那数据破5亿，估计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啊、哈。毕竟《血苗》的大戏也是得到大家的认可嘛。
1: 对，哎，但是这部《火遮眼》的话，它具体好像不太清楚，它到底讲的是什么？是一部查案的吗？还是一部什么样的一些类型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这部《火遮眼》电影。
0: 嗯，是因为此前他的一些电影呢都是靠打出名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啊？
1: 嗯，
0: 这个《火遮眼》呢就是最新那部，而且呢也是第一部这种院线上映嘛。讲述的就是呢，在东南亚，女儿在街头被拐走，身为父亲的店主王伟，也就是谢苗演的这个角色，探寻复杂的犯罪网络，想方设法去将他女儿救出来的一个事情。
1: 哦，这部电影对他来说的话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了、
0: 嗯、
1: 因为他以前还没有演过这类似的一些电影。
0: 嗯，
1: 那么该片的话呢，全程在泰国曼谷进行拍摄，并且呢全程使用的是英语对白，制作成本1.42亿人民币啊，耗时2年的时间完成。那么动作设计呢是由这个原村建策共同完成的。那么与其拥有不同职业背景啊，就比如说空手道、跆拳道、柔道、田径等海外同行进行合作，延续了《浪客剑心》《九龙城寨之围城》的一个实战风格，包含还有制冰场冰块物理特性打斗、梯子战及警局混战等场景化的创意。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段好听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啊。最近又发生了一个事儿，说这个演员王祖蓝进店吃这个粉儿，他们可能是要
1: 拍，应该是拍摄
0: 要拍什么东西吗？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店里边原有的顾客就被清场清出去了。
1: 哎，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6月3号，广西玉林市玉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回应有网民反映吃粉儿遇王祖蓝进店就被清场了。那通报称呢，在6月2号演员。

0: 王祖蓝受邀到豫州区宣传推广本地特色美食文化，为取得更好的一个宣传效果呢，拍摄前工作组已经与店家充分的进行沟通，征得完全同意后进场筹备。
1: 嗯，是因为这个门店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拍摄呢实行了分区管理，明确地划分了拍摄区和正常的就餐区，确保食客能够正常的用餐，所以呢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做这个清场的安排。但是由于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围观的市民越来越多，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出于安全和便于拍摄的考虑，就请求食客配合，但是因为沟通的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了误解。
0: 是的，那对此呢，玉林市豫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哈、是也深表歉意，并且呢对该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他们也表示啊，此次的事件啊也是就觉得在工作当中呢可能还是存在一些沟通不细致呀、方式方法比较简单等问题。那么该局表示将会以此为戒，举一反三，努力的提升公共服务的温度和精细化水平。
1: 接着再来关注到我们很早之前提到过的一部电影，最近呢说是有消息了、
0: 有消息到底是多久来呀？之前说的是在暑期档会上映啊，难道要提前来了吗？
1: 因为这个电影其实筹备的时间也挺久，定档撤档也反反复复好几次了哈。那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女足》啊。30多年前，周星驰三个字呢就代表了好几代人的情怀作品，甚至连好多的台词都能够背得下来。那么在回首的时候才发现，当时年轻气盛的自己已经成为了剧中人了，
0: 他
1: 剧情有点吻合了，
0: 演的那些角色对吧、但在最近几年呢，因为星爷转型了嘛，他当上导演了，但是呢他的电影除了最开始的那几部大家也都还非常的喜欢，但是呢又说后续要筹备，不过呀这迟迟也不出来，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着急了。什么时候你说的要筹备的这些电影多久能够出来，多久能够让我们看到呢？我们等的都已经花儿都要谢了。
1: 对的，他从长江七号之后呢就没有再出演电影了，而是去当了这个幕后了嘛，比如说美人鱼嘛，美人鱼其实已经上映10年了，大家能反应得过来吗？但是美人鱼2至今都没有消息哈。那么这几年他的经典电影呢也不断的被搬上荧幕，从《食神》到《鹿鼎记》，但是票房呢都在几百万左右徘徊，就是修复之后的 4K 版本嘛。但是大家呢也没有特别特别买账吧。
0: 因为都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再去看的话，
1: 你只是看清晰一点的版本。
0: 对，就感觉台词我都背得下来了，我去影院难道还要再去背台词吗？那么不过呢，现在的星爷倒是做起了两方面的事情，第一呢就是做短剧，第二呢是已经杀青等待上映的电影《女足》。
1: 是前者没啥可说的，也就是挂了一个名字，然后内容呢无非就是致敬情怀嘛。但是有多少人肯买单这个说不准哈。但是后者呢的确是周星驰的大项目，已经筹备了3年之久，特别是在电影《美人鱼2》难产之后，大家对这部电影的期待值就更高了。
0: 是的，同时呢电影《女足》看他名字，那肯定他也是一部情怀作品，很明显的是致敬了星爷的经典电影《少林足球》。这个呢也是不少人的一个白月光了。那周星驰很巧妙的在将这个体育竞赛和武林功夫融为一体，当时看的话真的觉得非常的搞笑和诙谐。不过呢在新版的女足当中仍旧是沿用了20多年前的一些配方，女主是峨眉队的队员，他们在队长双双的带领之下要挑战女足亚冠杯。
1: 是剧情内容是本身不被看好，但是师兄来了之后呢很快让峨眉队出现了转机。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双双也和师兄产生了分歧和争执，于是男主倒向了对立面，最后呢女子重振旗鼓战胜了徐峰队伍，这样的一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的剧情哈。
0: 对，
1: 但中间肯定还是有很多亮点嘛，
0: 他肯定也有很多的一些逆袭嘛，就比如说你看有这个女主，她肯定一开始不是很强吧，给我的猜测的感觉啊，她应该有那种逆袭和励志的感觉出现。那和她往日的风格呢比较相 次哈。不过呢，剧情肯定是有很多更加精彩的一些地方啦。我们现在又不知道电影的具体的那种情节是怎样的，
1: 只有说大概的故事线，
0: 期待一下了。那肯定它的情节的话会更加的跌宕起伏一点啊，或者是更加的诙谐幽默一点啊，也说不一定，对吧？
1: 是的，不过呢，该片的热度虽然很高，但是呢也有不少的障碍哈。第一是电影虽然有张小斐这样的影后加盟，也有什么张艺兴、迪丽热巴这样的顶流，黑红粉丝呢都有很多，很容易让人从讨论制作转移到讨论流量上面。这个流量它就是双刃剑了啊。
0: 因为他们两个确实是两位顶流明星啊，人气都非常高。那么在记得哈，当初的话星爷的《美人鱼二》一直没有出来，可能也是因为有其他的，就比如说顶流的一些相关原因哈，有一些麻烦的情况。但是第二点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暑期档可谓是神仙打架了，叮当的有伯纳的《四度》，好莱坞的《玩具总动员五》，还有小黄人、蜘蛛侠，同时呢还有谢苗，也是最近要上映的《火车眼》，追光电影的《三国》，以及《特立独行》《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等等。哇，这个竞争不是一般的激烈呀。
1: 是的哈，他的这个风格啊，一定肯定会是选这个热门档期嘛，也就是暑期七到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之间嘛。那么很可能还会撞上贾玲的那部电影，叫做《转念花开》，还有沈腾的《龙餐馆》啊，以前叫《欢迎来龙餐馆》嘛，对吧？注定又是一场生死大战了，因为每部电影都很有特色。
0: 对，他们这个竞争力也太强了吧。而且呢，因为贾玲她的这个导演转型转得也非常的成功，
1: 三部电影每部前两部都很火嘛。
0: 对，那这一部的话《转念花开》一出来，感觉票房绝对又不会太低。
1: 而且电影的打法变了，以前是这个好就是好，现在不一样，好你得有人宣传你的好，让更多人知道你的好。
0: 是，就像
1: 现在就比宣发嘛。
0: 我们之前经常说到的这一部啊，给阿妈的情书，也是一开始的话一点水花都没有，结果呢就是少部分的人去看了这个电影以后觉得太好看了，口口相传口口相传，到现在票房都已经超了15亿元了。所以呢现在大家真的看电影还是比较注重一些口碑呀，还有拍摄的一些效果的。
1: 是的哈，暑期很快了，因为高考也快了嘛，考完之后没多久咱们暑期就来了。不知道暑期档电影你最期待哪一部呢？是火车眼，还是龙餐馆，还是转念花开，还是这个女足，还是、这个、
0: 其他的相关电影、
1: 年会不能停二，因为太多选项了。
0: 对，
1: 哪一部是你最想看的呢？
0: 都去看。
1: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点。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次阳嫂的
1: 天真好
0: 自在，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好，我是金鱼。
0: 来到了6月4日星期四哈，今天下午又是我和金鱼在直播间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吃的那些事情。
1: 啥子叫油水？你感觉都懒得是不是？
0: 不是，就是感觉咱俩在一起待的这个上节目的时间啊，弥足珍贵。
1: 嗯，是，就是越来越珍惜对方。在直播间同时在的时候，
0: 对，有可能
1: 这样的话可以少说两句话，
0: 对，有

0: 可能明天明天你是在的哈。
1: 明天我大概是在的。
0: 哦，那个，因为前两天
1: 你不要告诉我，没关系，明天我不在。
0: 没有，前两天看到群里面不是通知嘛，就是金鱼喝可乐去参加活动是吧？相关的这个。
1: 哦，你怕六五到了是吧？
0: 哦，我怕六五环境日嘛，对不对？
1: 是我六一都在，何况六五呢？不像有些人。
0: 就是啊，我六一好像也在，在不在？我反正5月31号我们两个是都不在哈。
1: 是的。
0: 哎，是的。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之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因为马上6月7号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格外的关注天气，因为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内江市气象台发布的这样未来几天的一个降雨的一个预警啊。等会儿给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首先看一下这两天这个天气吧，看到是今天啊，今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哈。那今天呢，其实这个体感温度绝对不止33度。看到明天呢，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来到了29度哈。
1: 是的，再来关注到啊，6月5号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
0: 哎，
1: 6月6号的话是多云见晴，多云见晴哦，就是要值得注意的，就是晚上可能会有下大雨的情况。
0: 哎，
1: 也许往年那个管理，每到高考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天是会下雨的。
0: 但我觉得挺好，
1: 那目前看到的是，就是稍微会凉爽一点，
0: 对，凉快一些，大家思路清晰一些。
1: 6月7号的话，上午是中到大雨，下午的话会有阵雨，晚上也会有阵雨，21到24度。6月8号是小雨转阴再转阴，然后呢是19到22度。哇，我觉得这个天气太舒服了，
0: 真的适合写卷子。
1: 对，非常适合啊。
0: 对，你像我不会的题，就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上去我都能给他蒙对两道。
1: 那是，就是不会那么心浮气躁。
0: 对，
1: 再有一个6月9号也是小雨转阴的一个状态啊。到完成的时候也会下着小雨。
0: 6月10号到23号。
1: 6月10号，因为想要大家可以正式的敞开了耍嘛，也不要耍得那么烦躁，所以呢天气也还不错，小雨转阴。再有一个的话，它的气温是19到21度，怎么可以这么凉爽？
0: 对呀，所以说
1: 之前都有点热都来，有点让人难以相信，说哇天哪，居然会在6月的中旬或者是上旬会有这样的天气。
0: 对，所以说你看这几天真的特别适合考试。但是有一点哈，这个交通状况，因为下雨了之后交通状况就很难去保障了，所以说呢
1: 提前出门啊。
0: 对，所以说呢各位考生啊，包括我们这两天上班的，因为6月7号的那天是这个周末，很多的朋友都不上班，对不对？
1: 是的，在坚持。
0: 但到了6月8号和6月9号，尤其是在6月8号的这一天啊，我建议能不开车的咱们都别开车了。
1: 哎，是给考生们留一点道道。
0: 对对对，因为6月8号一旦下雨的话，那可能又再加上是周一早高峰，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很多的这个路段呢，由于高考的这个考试哈，所以都设置了这个交通管制。
1: 但是我想了一下哈，就是因为他们考试的时间会比较早一些，应该会错开我们的这个上班早高峰，是吧？
0: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1: 就也会有很大一波很早出门的人。
0: 因为他是这样的，他设置了交通管制之后呢，他很多的车辆要绕行。那你比方说要到比如说要去到那个就是在设置交通管制的那个地带附近上班的朋友呢，那可能就要绕行一下，就绕到其他的地方来了，所以就难免会造成这个交通
1: 的拥堵的情
0: 况。反正大
1: 家随时关注到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些及时的消息吧，对吧？然后及时的听，及时的来应对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也建议大家就是及时的拿出手机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哈，内江头条。因为在周天啊，本周天周一周二这三天呢，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基本上都是在单位啊，然后随时待命，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场啊，对于每一个学生都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也是曾经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一场考试嘛。
1: 是的，
0: 所以说在6月7号的这天加班啊，虽然真的是算加班了，在周天我毫无怨言
1: 啊。对，就是今年的这个怎么说呢，在送爱的这个路途当中，
0: 我觉得
1: 很开心。
0: 我觉得静宇，我觉得送爱心这个词儿，对于咱俩来说，以及对于咱们就是交通广播的所有主持人来说，不存在。为什么？咱们是回报
1: 哦，
0: 因为我们那会儿在高考的时候，我们在高考的时候，也就是也搭过别人帮我们撑的伞。
1: 我真没搭过，
0: 我搭过。
1: 哇，这就是确实是应该全国各个地方就是搭上的时间不太一样啊，正好到我第二年上大学的时候，内江开始了。
0: 哎，我是为什么呢？因为我高考的时候，我英语那门 起晚了。
1: 哦，
0: 大家都知道英语考试你是要
1: 提前半小时，
0: 对，你要提前半小时进去的，你不是说踩点进去的，你要提前的。我真的是起晚了，然后中午睡了一会儿，起床了之后，我发现离我进考场还有15分钟。
1: 这是前车之鉴，我跟你讲，就是最好还是得早点起来哈，以免心慌嘛。
0: 对，
1: 如果你一慌的话，整个节奏可能会乱。
0: 完了以后，我下楼了之后，因为我家其实离考场并不远，就是如果走路的话，正常也就15分钟能走到。
1: 哦，
0: 但是我下楼了之后，因为我着急忙慌的，就是我把
1: 返回去。
0: 而且那会儿就是考试，那会儿高考呀，他没有说像现在老师这么周到，想的事情这么周到，把身份证、把准考证都给你收了，对不对？然后老师在校门口，在你考点的门口等你。

0: 准考证给你发，然后到各个考点去。
1: 但像现在的话，大部分像我知道城区里面的学生的话，尤其像什么二中啊、一中啊、六中的学生，
0: 他相对于要集中一
1: 点。班主任可能会在那个学校大门口等各位哈。
0: 对。
1: 但是今年的话，也不晓得大家的情况是如何嘞。
0: 对。
1: 根据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做出调整吧。
0: 我们那个时候是啥？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自己拿在手上的，然后我那会儿准考证还没带，你知道吗？这好惨，因为一着急，你什么东西都忘了。完了以后，准考证没带，我到楼下我还好翻了一下。我那个包，
1: 你改名不叫高阳，叫高大哈。
0: 对，高大旺，你知道吗？完了以后呢，我还好翻了一下那个包啊，翻了一下包之后，我就跑上去拿，拿。你想这时间一来一回，肯定就不够了。
1: 是。
0: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到我们小区大门口的时候，还剩5分钟就不让进考场
1: 了。多着急啊！
0: 对，然后当时就是一个车，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车是个卖菜的，就是一个拉蔬菜的一个车。
1: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不管是什么车，只要能快速的让我回到学校，
0: 因为那会儿。
1: 考场就行。
0: 那会儿高阳本阳还是比较要脸的，你知道吧？还没有像现在脸皮这么厚，是吧？拦个车他就上了。但是那会儿我真的就是，我想的是搭个出租车。
1: 嗯，
0: 因为那会儿也没有什么爱心送考，我搭个出租车，我就站在那个路边，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看着时间，因为最后一门了嘛。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好有好几个出租车过来，但是上面都拉了人，就没办法拉我了。
1: 嗯。
0: 然后正好有一个那个卖菜的一个大叔，然后他开了个车，那个车也不是很好，破破的。他就说：“你是不是考试的学生？”
1: 但是在送到考场那一刻，他就是全世界最好的车。
0: 我的天哪，他不光是他是最好的车，他是最靓的仔，我是最衰的仔，知道吧？因为我进去了，我走了一路被骂了一路，你知道吗？从我下车，
1: 浪这回事嘛。
0: 我从我下车开始，哎呀，你这个娃娃真的是，哎呀，考试你都不快点过来啊，你真
1: 啊，
0: 让我们新疆那种土话
1: 印象很深刻。
0: 对，然后包括那个门卫大叔也在说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以后我有这个能力了，是不是我也要回馈于社会？
1: 多搞两个闹钟哈，尤其屋头有娃儿的、有考试的家长朋友们哈，不要跟娃儿一起骂他哈就行了。
0: 没错没错，也希望今年不要再有那样的新闻吧。准考证没带，走错考场了，提前都上上心，各位宝宝们，对不对？
1: 好像每年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希望今年我们不再见到有这种情况。
0: 今年谁再出现这样，高阳叔叔打屁股了哟！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

阿木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内江公交公司发布公交线路调整通告。根据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内江市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要求为满足广大市民乘车需求，在高考期间临时调整途经各考点的部分公交线路走向。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时间，2026年6月8日下午2:30至3:40，临时调整方案，两路、16路、17路、19路、20路、K2 路取消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东新区法院等站点，调整为金天木街、新建街、盛业路运行，返回路线取消汉安大道东新区法院、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万盛城西等站点，调整为经盛业路、虹桥街、321国道运行。三路双向取消东同路大仙路口、一中、兰桂大道路口、二水厂、杨子岩等站点，调整为经大仙路、兴隆路运行。十路、十二路、27路、35路双向取消东同路、东同路大仙路口、大仙园西、东兴区财政局等站点，调整为经兰桂大道、兴隆路运行。41路往内江职院方向取消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东兴区法院等站点，调整为经天目街、新建街、盛宴路运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气好咋的
1: 天赐好吃
0: 字。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刚才一首张韶涵的歌曲哈，真的是就是每到
1: 韩姐很忙，
0: 每到这个时候，一到六月份就是张韶涵最忙的月份。
1: 是，你觉得我觉得可以给她封一个什么励志歌曲王后？
0: 对，来听一听吧，我们好好的来听一听
1: 励志歌后。
0: 我们来听一听韩姐，就是她。这首歌特别忙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真的是来听。
2: 不走就不算落单，
3: 每当我悲伤过，也被暴雨淋过。
0: 这是熟不熟悉这个？
1: 我都真的很想跟他唱，我觉得他每一首歌都是朗朗上口。
0: 就是每当我悲伤过，
1: 也被暴雨淋过，
0: 然后就配文啊，一个摩托车，
1: 然后就说
0: 一个交警。我这每年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哈。
1: 是，然后的话是希望大家借着这样的一些祝福，还有一些比较励志的歌曲哈，勇敢的奔赴考场，然后呢完成自己的光荣使命。
0: 对，然后奶油小芳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我们的抖音上面说，国家越来越富强了，惠民政策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一老一小的群体，真的是满满的收获感和幸福感哈。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我觉得一场考试真的让我们，因为我们曾经都是经历过这场考试的，然后还有人在吐槽。他说最近还好吗？他说，很多家长穿着旗袍的家长，
1: 哎，我发现就是以前嘛，就是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可能就是部分少量的家长可能会去买旗袍，叫做旗开得胜。
0: 对，
1: 今年很多商场都开始去搞这个应对的一些商机。
0: 嗯，
1: 然后像很多女装店啊，就
0: 说加大码的那种，
1: 对，然后呢
0: 大码旗袍
1: 就说护学子什么成功上岸，然后爸妈要助他们一臂之力，助他们旗开得胜，然后旁边就挂了一条那个非常非常华丽的旗袍。
0: 对，关键是你穿旗袍，我觉得这各位家长们哈，你要是真的想穿个旗袍去接孩子，对不对？你就是提前两个月减减肥，对不对？你看，
1: 你看到他们身上的游泳圈是吗？
0: 不是，最近还好吗？他说很多家长啊，穿旗袍的家长，去年他去参加送考，然后那家长就坐他的车，

0: 那个娘娘估计有160-170斤，穿个旗袍啊，天哪，就像那个炸开了的火腿肠似的。
1: 有点太过分了吧。但是呢，不管就是160-170斤
0: 的旗袍，
1: 也是带着爸爸妈妈，就应该是妈妈，满满的祝福。
0: 还有我记得有一年，就是我在祥龙中学去，就是参加这个爱心送考，然后那一年呢，我就参加的那个就是考英语最后一门了。然后有一个，因为祥龙中学它是那个天利那边的很多的学生的考点嘛，完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个天利的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一个男生，长得挺帅的，高高帅帅的，后来考上了政法啊，西南政法，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呢，他妈妈就是拿了就是那一年是我第一次参加爱心送考，他妈拿了一把向日葵，
1: 哦，一纸夺魁，结果他是一把夺魁，
0: 对，一把夺魁。然后第二年好像是他的妹妹参加高考，而第二年我就
1: 又换了，
0: 又碰到他妈了
1: 啊，
0: 就是还是一把向日葵，和他哥哥高考的那身衣服一模一样。
1: 最后妹妹考的咋样？
0: 也是考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
1: 哎呦，所以说这个花呢，就是美好的寓意呢，还是给他接住了。
0: 对，所有的你看，各位考生们，所有的这个 buff 都给你们叠满了，对不对？外在的这种求神拜佛也拜过了，对不对？都给你 buff 都叠满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发挥了哈。就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就是已经到了6月4号了，就是开开心心的去考试，
1: 从从容容嘛，
0: 从从容容的去答题，
1: 游刃有余的嘛，
0: 对吧？就答题，然后呢，这个答完题了以后呢，就答完了以后就直接抛掉，就不要想了，因为那个我一直抱着高考的，就是考试，任何考试我都是这个心态，我写完了，我写不写那是我的事儿。对不对？我考完了，要不要了？
1: 就只有听天由命
0: 了。你如果不要我，那就是你的失误。我至今都为清华北大感到惋惜，因为当年他没有录取我，你知道吧？
1: 但凡录取了的话，我跟你讲，一定是清华大学最会说的一个主持人。
0: 我跟你说，那真的是清华你不录取我，那是你的问题，那不是我的问题。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你说的都对。
0: 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6点整哈，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们高考完了。是不是该到哪儿吃啊？是不是？那有的朋友、有的同学选择去吃点小烧烤，对不对？但是烧烤不一定什么东西都能吃啊，不一定好吃的东西它就健康。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哈，大羊羊，大呢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内江公交公司发布公交线路调整通告。根据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内江市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要求为满足广大市民乘车需求，在高考期间临时调整途经各考点的部分公交线路走向。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时间，2026年6月8日下午2:30至3:40，临时调整方案两路，16路、17路、19路、20路、K22 路取消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东新区法院等站点，调整为金天木街、新建街、盛业路运行，返回路线取消汉安大道东新区法院、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万盛城西等站点，调整为经盛业路、虹桥街、321国道运行。三路双向取消东同路大仙路口、一中、兰桂大道路口、二水厂、杨子岩等站点，调整为经大仙路、兴隆路运行。十路、十二路、二十七路、三十五路双向取消东同路、东同路大仙路口、大仙园西、东兴区财政局等站点，调整为经兰桂大道、兴隆路运行。41路往内江职院方向取消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东兴区法院等站点，调整为经天目街、新建街、盛宴路运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7: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8: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6了。这个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好早的
1: 天赐好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分享好，我是金鱼。
0: 看到奶油小芳说，明天晚上也要高考了，希望能考上理想的学校。我刚说了，不是一两百分，是一两百名，知道吧？全国前一两百名，知道吧？
1: 那还是很好的
0: 啊。全国前上百万的学生考试啊，你全国考的前一两百名，是不是？这个成绩嘛，也就一般般。
1: 是全国通选，全世界个通选。
0: 对不对？就是小芳哈，小芳，你家孩子不要考的太高了，是不是？你这高考那考个678就够了哈，不要考的700、750满分，你知道？你让别人就是好好
1: 留点空间给大家，
0: 对，给让大家留点空间，对不对？让别人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空气给别人一点点哈。
1: 当然，希望所有听节目的家里有孩子的、有考生的朋友哈，都能够收获一个好运，也能够考上自己如意的理想的大学吧。
0: 哎，是的。然后最近还好吗？你这段我就不念了，因为确实你这个有点拉仇恨啊。然后他这个他奶油小芳又说了，能考上600分就烧高香了，你不要烧太高的香哈，烧个7-8米的就够了啊，就这样好好的这个准备考试，对不对？
1: 当然说完考试之后呢，我们还是得来聊点吃的啊。
0: 是的，
1: 夏天吃什么最得劲儿呢？就是吃饭肯定是吞不下了，像这个季节啊，尤其是天气有点热的时候，
0: 对，吃点烧烤，
1: 那就配点小啤酒呗。
0: 哎呀，是不是昨天晚上呢我游完泳就在那想，
1: 我上次给你推荐那家烤肉到底去了没有？
0: 没有啊，没。

0: 没有人陪我去啊，真的是。
1: 你不可以就是请请客吗？如果你请客的话，我愿意陪你去。
0: 那你老公肯定不愿意。
1: 我可以把我老公带上啊。
0: 就是，你看这个算盘打得嘣嘣响啊，真的是不愧为
1: 家人的这个。
0: 不愧为川影的优秀学子啊，真的是，哎呀，可以啊。
1: 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家人
0: 罗校长
1: 都已经解决了。
0: 罗校长，你看你培养出来这个学子多厉害呀！给大家安利一个学校，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出来以后就禁于这样的脑子，知道吧？
1: 是吧？
0: 啊，就是不光自己要占便宜，把全家人都要，把孩子也抱着。
1: 那必须的呀。
0: 啊，把婆婆妈
1: 学会就是什么呢？勤俭持家，
0: 把亲妈婆婆妈全都带上了。你看这个算盘打的都崩到脸上了，都人家说的，你看对不对？向玉晨说的。
1: 但是毕竟啊，我们俩共事一场是吧？昨天才说了关系不太好，你如果说想要把关系走好的话，
0: 缓和一下是不是？
1: 一顿饭你看多容易啊，
0: 那已经
1: 又便宜又好吃。
0: 已经关系不好了，是不是？一顿饭我觉得没必要，那关系更恶劣一点吧。
1: 这样我们两个现在分开做节目。
0: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
1: 就是高阳一个人的独自 solo。
0: 就是前半个小时，前十五分钟是我的，后十五分钟你的嘛，对不对？
1: 这样你最后留五分钟给我就行了，因为现在已经到6:10了。
0: 你看嘛，就是这个禁鱼啊，就是不想上班这四个字就写在了脸上，宝宝们。
1: 我跟你讲，上班是一定得上的，只有好好上班才能更好的生活。
0: 对，赚钱。
1: 你说我爱不爱上班？
0: 特别爱上班，是不是？
1: 那必须的。
0: 爱上班干嘛呢？赚钱，赚完钱了以后
1: 好吃烧烤，
0: 吃自由烤。但是说实话，烧烤确实有点贵。咱们我这有一说一，咱们内江的烧烤，我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有几个人能吃得起？反正我是吃不起。
1: 你咋子把油箱钻哪个嘛？
0: 不是，我是说，
1: 我总觉得你在铺垫。
0: 我不是说，就是咱们那天你说那个烤肉，我是说正儿八经
1: 是
0: 那个，
1: 是不是很便宜嘛？
0: 烤肉确实，你说的那家，你说那家，我打听了一下，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很便宜，
1: 而且很新鲜，
0: 而且味道还不错，是不是？肉这个肉质很新鲜，
1: 是
0: 食材很新鲜。
1: 老板啥时候来我们上节目当中来做一做吧？
0: 对，我觉得有机会可以邀请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有机会可以邀请。但是你像路边摊那个烧烤哈，就我们吃那个烤串的那种的
1: 啊，
0: 贵不贵？
1: 烤串要看哪种烤串。我跟你讲哈，
0: 就是那个，
1: 就是我给你分享
0: 烤五花肉那种的烤串，
1: 烤五花肉就是
0: 什么烤蔬菜啊，简单来说，我不特定
1: 哪一家，就是那种综合性的嘛，
0: 我不特定哪一家，就比如说像阿玉烧烤那样烤串，
1: 我没吃过，不好意思
0: 啊，就是类似的，类似的。
1: 就是如果说有人，就是比如说今天高阳大方的说，
0: 喝啤酒那种烧烤，
1: 我请你去，我今天就去尝一下。
0: 你废话，你不花自己的钱，谁请我，我都觉得便宜，对不对？是吧？江林请我，我也觉得便宜。
1: 放心，他请不了你，
0: 他
1: 比我更抠。
0: 很抠的。
1: 哎，但是我确实算不算抠的那种人哈。
0: 太平洋影城说那个刘勇假扮就说阿青家不是那种烧烤，我管那种烧烤叫烤肉啊。
1: 哦，
0: 他烤肉和烧烤在我们北方人的眼里面就带签儿的穿签儿的那种烧烤，我真是觉得内江的烧烤，全四川烧烤真的好贵呀。
1: 是吗？
0: 就尤其是我上次到石棉去吃了一次，
1: 便宜啊？
0: 便宜吗？
1: 便宜啊！我们一家人210块钱，四个人一起吃，吃得开开心，撑得要死。
0: 那怕是我遭骚喽？
1: 那就别绝对是
0: 啊！我们两个人吃，上次到石棉两个人吃，大概吃了200多块钱。
1: 天哪！
0: 我遭骚了，我真的。
1: 而且你知道我点了多少东西吗？又点了那个牛肉，还点了五花肉，最重要的是还点了一份他们当地的那个火上漂烤鱼。
0: 然后有里翠芝士他说欢迎去我们宜宾吃烧烤，真的好好吃，你知。价格只字不提呀，宝宝。
1: 咋了？
0: 宜宾的烧烤我觉得也挺贵
1: 的。但是我跟你讲，一定得区分哈。如果说你觉得贵的话，它如果说全是鲜货，我觉得没关系。但是如果说你要用冻货的价格购买鲜货的价格，
0: 那你也不能贵得太离谱吧，对不对？一排玉米串串，要我
1: 2块钱一串，
0: 要我2块钱，不好意思，
1: 是有点过分。
0: 我2块钱我可以买2个棒棒，好不好？这一排玉米串串要我2块钱。
1: 你要说这个玉米的话，我真的不得不吐槽一下。以前嘛，比如说我们讲的包谷，夏天。包括要钱钱还是2块呀、10块嘛？你说涨价了，我觉得10块钱我都可以理解。
0: 对，我觉得
1: 现在是啥子？我觉得真的是搞成了一种风气了。所有的那种玉米摊的老板都给你按个数卖。
0: 对、
1: 而且你知道卖1000块钱，哎呀，5块钱10个，我觉得哎，将就、
0: 也还可以嘛，我能接受，对吧？
1: 对，现在来不来的还在长的10块钱10个，短丁点儿的10块钱5个。
0: 我真的是这个我要赞同你
1: 说的话。我真的很无语。
0: 就是我每次在花钱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花的不是人民币
1: 啊，
0: 我就花的好像就
1: 是
0: 津巴布韦币，你知道吗？就是1块钱到1亿在花
1: 啊。
0: 然后他们赚钱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赚的是美金，你知道吗？
1: 然后有一天有一个老板他说：“哎呀，妹妹，你买一点嘛，买一点嘛，我这里没得好多地儿了，你还买？
0: 你便宜点嘛。”
1: 然后我说：“
0: 你少点嘛，
1: 你还买去都是好多嘛。”哎呀，10块钱6个。 然后他说的，哎，我跟你讲，十块牛肉锅我本来卖不出来的，是我自己种的，我才卖得出来。
0: 真的，我是真的是学的。就你回到我们这个烧烤的话题上，你不觉得这2块钱一排的玉米，你真的吃不起啊？
1: 是，但是你在拿的时候也毫不顾忌。
0: 而且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蘑菇片片，对不对？那个蘑菇片片也是3片蘑菇要我2块钱。
1: 是。
0: 哦，我真的是我炸、
1: 啊！结果你想啊，高阳说，哎，我今天去超市里买它一口袋啊，也才5块钱。
0: 真的是，所以我就真觉得，你如果我们那边
1: 你要想一下嘛，人家的人工水电贵呀，这哈儿生意又不好做啊。
0: 生意说不好做，哪个烧烤摊不是人爆满？
1: 还是有，还是有不好
0: 的。哪个烧烤摊？我在五月广场那边的看到那么没人的地方，对吧？五月广场一到晚上是那么没人的地方，那烧烤摊都是爆满。
1: 啊，
0: 那生意不好做，我觉得真的
1: 太好。但是你要说实在，抛开这个价钱啊，我们今天不是说非要吐槽这个价钱，就你要说那家好吃的烧烤多不多，特别多，
0: 哎，确实味道
1: 非常多，
0: 味道确实咱们另当别论哈，味道确实另当。但是我觉得我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烧烤，我觉得这不是我不建议，那也吃不起啊。
1: 我跟你讲，有一段时间就是在过年那段时间嘛，就是老会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回来，你想，比如说你要挤到他的城市，肯定是比较亲你噻，对不对？
0: 是的。
1: 到了过年的时候，一定是回家的最多的时候了，那很多朋友就是今天这天我回来了，明天那天我就回来了。
0: 妈，你能吃得起吗？
1: 我跟你讲，我连着在那个烧烤店一周，老板帮我统计，他说我求你了，你不要来了。我跟你讲，大胆的说，这家老板就是那个1985那个烧烤，我天天看到你，我都很要担心你啊。
0: 在哪
1: 儿
0: 啊？
1: 天天
0: 他们家
1: 就在那个
0: 帮泰、那个、
1: 对楼下
0: 啊。我去过那一家，
1: 很好吃、啊
0: 哦。我觉得他们家
1: 很好吃，又很新鲜，
0: 也蛮贵的。
1: 对，前段时间那个、但是我觉得这家的价格我能接受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的那个货很正，
0: 对对对，
1: 很新鲜，
0: 而且个头很大。
1: 而且我从老板那儿知道说有很多那个啥，就是烧烤店的老板会加那个什么呢？碳味鲜
0: 哦，
1: 就是啥子？他比如说用
0: 点科技、啊、
1: 对。他说：“你晓得为啥子有些东西吃起来还好？比如说你当天晚上非常的想喝水，就一直都感觉
0: 我一直以为是鸡精和味精还有盐放多了。
1: 这个肯定是会有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像孜然那些也会比较能够带来这种效果。
0: 哎，对。
1: 再有一个，他说还有一些烧烤，它虽然说是点烤类，但是你依然能够吃到碳香味，而且加了那种碳香粉在里头。
0: 哦，我觉得我真的是还有这种，你真的
1: 是
0: 我建议你下次休假的时候到我们新疆去一趟，到新疆去一定要到山上去吃那个牧民的烧烤、
1: 哦、
0: 就是那个牧民的烧烤，它不用碳烤，它也不用电烤、它用什么？它用牛粪烤。
1: 牛粪？
0: 对，
1: 会有牛粪的味道吗？
0: 你千万不要觉得，我告诉你，你现在在这个年代能吃上牛粪烤的烧烤，
1: 那就是很稀有了，
0: 那绝对是一种幸福，你知道吗？就是牛粪是在牧区里面的硬通货，他们要花钱去买的。
1: 哦，天哪，
0: 那种干牛粪是真的，原来我吃到的至今为止我觉得
1: 最
0: 香的烧烤，最香的烤肉没有之一，哪怕你用什么，你用果木碳烤都比不上它。
1: 哦，那一定得尝试一下，
0: 就是、纯天然的牛粪去烤的烧烤，
1: 尤其到这个季节，这个节点了哈。就那天我还看那个网上说，那个独库公路不是开了吗？
0: 哎，对，
1: 就说大家也可以去那边走一走、转一转哈，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好，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有很多朋友在讲说，哎，吃烧烤的时候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去挑选，怎么样杜绝自己不上火？你讲烧烤吃多了肯定是会上火的，
0: 你没办法，你是喝王老吉都没有办法是吧？然后向玉成在问，他说那是不是有种牛屎味？说为啥啊？这个因为不懂这个是就问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牛粪的烤的烧烤特别好吃。第一个呢，它没有过多的这个，比如说碳味儿，碳呢它这个味道会比较重。
1: 对，
0: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像烧烤，
1: 就是、会吃多了会熏嗓。
0: 对，你像烧烤摊的，你像比如说小一点的烧烤摊的，他不会去买这种木炭，他不会去买这种好一点
1: 钢炭，
0: 对，好一点的木炭，他只会去买那个钢炭或者那个脱硫不是很完整的、很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炭。那对于健康呢是有影响的。
1: 是，
0: 首先电烤呢，它就没有那个就是火烤的那个味道，它就没有那个焦的那个感觉，
1: 焦香感。
0: 对，焦香感你就要欠缺一些。然后，所以你烤烧烤呢，必须要用这个碳来烤。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会去买这个木炭，木炭的价格会比较高一些。但是牛粪呢，为什么它的质感要好一些？因为牛粪，你也牛吃草嘛，它的这个粑粑呢，对不对？然后它就是天然的这种东西，它就是草料。
1: 哎，你要说那个纯天然的好吃的那个烧烤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尤其到马上暑假了嘛，有条件的或者有时间的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尝一下，就是在那个大理，就是我不是讲的大理古城里头啊，正好是在大理古城外面有好几家那个就是标 着蒙自烤牛肉的那个店儿都很好吃、他们没有用那些所谓的什么孜然粉啊之类的，就只有点海椒面面，加点那个味精，加味精都没加，只加点在盐巴粉粉。
0: 哎，那个是最纯正的，
1: 很好吃。然后在旁边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的那个火塘酒吧，他那个酒吧他是属于那种一元以小费。

0: 有消费服务员，消费一走到，哎，停，他也不能撵你走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就是有一家那个所谓的流浪歌手哈，开的火塘酒吧，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是我一个大学一个这个小学同学带我们去的，一家人带我们去哈，就说他说这个地方就很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呢？唱歌的你就愿意唱，你自己坐下唱，你这个酒啤酒哈，你愿意支付几块钱就支付几块钱，
1: 就没有强制的。
0: 对，就是大家都很理性，就是属于那种哎呀，大家活高兴的嘛，干。
1: 对，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
0: 对，然后旁边就有一个
1: 没有
0: 小的
1: 套路，
0: 蒙自烤牛肉，
1: 对，就没有那么多的套路。而且在我们新疆那边吃那个烧烤，为啥我说今天跟大家聊一下烧烤，就是因为现在旅游的确实越来越多了，而且到四川来旅游的也越来越多了。确实我个人是感觉到咱们内江的烧烤偏贵，这个咱们有一说一，但是味道也真的是独一份儿。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味道和这个价格来说呢，你从这方面来说它又成了一个正比哈。但是你要干从价格来说呢，那可能确实有点不太符合我们的这个消费水平哈。但是呢，像新疆的这个烧烤，然后就接回到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问牛粪烧烤它不恶心嘛？比如说你像你听到的第一反应，牛粪还能做烧烤，
0: 就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就很膈应，
0: 对，就是喉咙会有点。
1: 但是你要想一点，在牧区如果要用煤炭来点这个火的话，在生火的话，它这个不容易灭掉
0: 哦，
1: 然后它燃烧的时间比较长，就
0: 原来如此，
1: 很容易发生火灾，很容易有危险。但是你想，牧民又不可能不吃饭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更多的牧民呢就会选择就地取材。自己放了牛，养了牛，那他这个产生的牛粪
0: 捡回来
1: 晒干了，他不用捡，就放在那个牧场上，
0: 反正是他自己的一个区域。
1: 对，风干了之后，他就把捡回来，正好那个草料嘛，那是草干了以后就可以烧了嘛，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然后草呢，它又好灭，是不是？又好点燃，然后呢，这个火力又旺，然后他们就拿这个来做饭，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哎，你比如说一过什么
0: 牛粪烤肉，
1: 对，这个肉孜节啊，古尔邦节啊，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啊，对吧？然后他们就开始就做烤肉了，对，所以呢，肉是呢又比较新鲜。是不是食材呢又比较新鲜，然后燃料呢又比较环保，这样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独特的风格。
0: 是的，你看一聊聊开心了吧，这个特点广告我们也不能忘啊，
1: 尊重一下金主爸爸。
0: 对，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内江公交公司发布公交线路调整通告。根据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内江市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要求为满足广大市民乘车需求，在高考期间临时调整途经各考点的部分公交线路走向。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时间，2026年6月8日下午2:30至3:40，临时调整方案两路，16路、17路、19路、20路、K2 路取消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东新区法院等站点，调整为金天木街、新建街、盛业路运行。返回路线取消汉安大道东新区法院、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万盛城西等站点，调整为经盛业路、虹桥街、321国道运行。三路双向取消东同路大仙路口、一中、兰桂大道路口、二水厂、杨子岩等站点，调整为经大仙路、兴隆路运行。十路、十二路、二十七路、三十五路双向取消东同路、东同路大仙路口、大仙园西、东兴区财政局等站点，调整为经兰桂大道、兴隆路运行。四十一路往内江职院方向取消汉安大道东段、汉安大道东兴区法院等站点，调整为经天目街、新建街、盛宴路运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7: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抓紧时间送礼品哈。今天呢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咱们内江川渝比亚迪维拉提供到的价值100块钱的无门槛的加油卡，宝宝。
8: 哎呦，这个季节啊，你说说啊，去加个油吧，需要勇气，花点自己的钱吧，真的
7: 很心疼，
8: 还需要勇气。
7: 对对对，而且有一个好消息，今天晚上油价要降了，好像降4毛多。
8: 哇，那就领了油卡明天去加呗。
7: 对，明天去加，100块钱可以多加那么几升。啊，对不对？多加个一两升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呢，抓紧时间来送吧。大家怎么来抽呢？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啊。然后来进来了之后呢，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第一个和我们取得互动交流，第二个呢点一波关注啊、就可以了哈。
8: 哎，是的。
7: 然后呢，消亡于江湖说，女主持为啥不露相？因为她没有化妆。
8: 是的，因为这个视频里面装不下两个巨大的脸。
7: 对，我这一张脸已经够大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呢，由这张大脸开始。给大家发礼品了哈，今天出什么题？今天出一个
8: 很难吗？
7: 放水的题吧。
8: 放水吗？放吗？
7: 对，
8: 天天都在放
7: 啊。今天出一个，
8: 也差这一点了。
7: 今天出一个放水啊，给大家说一下，就领到我们的油卡呢，不是在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了哈。如果抽中了你呢，一定要去到内江川渝比亚迪的王朝店来领取，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了，也就是下周四之前，去到那个王朝店报你的电话号码啊，就可以来领取了哈。来，我们今天出一个放水的题目吧。想一想，
8: 刚刚杨仔说了有一种这个在新疆特有的烤烧烤的材料，
7: 用什么材料？
8: 对，
7: 啊，用什么材料来烤？
8: 非常简单。
7: 对对对对对，然后把它这个打到公屏上，然后让刷起来，刷起来哈。那在这个刷答案的同时呢，你看已经有人答对了哈，抄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8: 嗯。
7: 啊，已经有人答对了，就对，
8: 赶紧刷屏呗。
7: 还有牛记，来说牛记的这个人出去。粪和记写不出来呀，你知道你是用手写的吗？
8: 当然呢，在节目的最后呢，还要跟大家分享到清风之家哈、
7: 没错，
8: 他们促家全力家公司。
7: 哎，
8: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先记他的电话0832-2198-315 2198-315。
7: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过来把这个答案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呀，是不是？看到现在还没有人打这个字啊，是不是？已经正确答案都打上来了，是不是？已经有一个人在刷了，所以说呢，我们就事不宜迟，抓紧时间来截图了，金鱼开始倒数吧。
8: 3、2、1，
7: 开始截图看一看是谁啊。恭喜，哎呦，恭喜堂姐，恭喜堂姐啊，恭喜恭喜堂姐，恭喜堂姐哈，堂姐获得咱们今天的100块钱的加油券哈。
8: 是的，
7: 堂姐好久没有宠幸你了，这个加油卡来了、
8: 是的，赶紧拿去用吧。
7: 是的，是的，那恭喜堂姐，堂姐再把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啊，在一个星期之内去领取就可以了。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29，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啦，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8: 拜拜
7: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太好。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最近这段时间啊，桃子大量上市。哎，不知道大家买桃子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觉得这桃子带着新鲜的绿叶的啊，就是刚采摘的鲜果啊。为此，很多人宁愿多花点钱啊，也优先选这个带叶子的桃子。李女士也是抱着这个想法啊，在当地市场呢，以5块钱一斤的价格，精心挑选了一堆挂满着翠绿叶子的桃子。满心以为啊，买到了纯天然现摘的鲜果，可是回家准备清洗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这桃子上的绿叶啊，轻轻一碰就脱落了。仔细检查这个果柄的位置，全都是人工戳出来的小洞啊。更离谱的是，这些叶子不仅是后期手工插入的，有的甚至方向都插反了。经过网友的辨认，这些叶子啊，压根就不是桃叶啊，而是李子叶儿，妥妥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纯纯的靠这个人工造假营造新鲜的假象啊！哎呀，让刻意追求新鲜的李女士也直呼狠狠的背刺了。主打的就是一个人工精装修是吧？沉浸式欺骗。不过就算是造假，能不能走点心？你插反了就算了，居然用李子叶。

儿，造假都懒得匹配型号，简直是敷衍到了极致啊。以前只知道水果有打蜡的，有催熟的啊，没想到现在连叶子都开启了拼装模式。本来以为这买桃子踩坑已经够离谱了，顶多浪费点钱啊，闹个笑话，心疼一下钱包。但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啊，比买桃子翻车危险100倍。纯属是自己的日常小习惯，却酿成了大错呀。说有一名年轻的女孩，日常洗澡的时候养成了用力揉搓腹部的习惯啊，觉得这样可以清洁肌肤，促进新陈代谢还能瘦肚子，所以每次洗澡啊都在大力的揉搓腹部的肌肤。那可是在有一次常规的搓洗之后，女孩突然就出现了剧烈的腹痛，浑身乏力，头晕心慌啊，身体极度不适。家人见状呢，立即将她送到了医院救治。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结果令人震惊，这女孩的腹腔内啊出现了大量的出血，出血量已经高达上千毫升，严重危及生命啊。医生详细问询之后得知，女孩这本身啊就存在着腹部的血管畸形啊，只是平时呢没有明显的症状，普通人大力搓腹呢可能无伤大雅，但是她长期用力的揉搓腹部，反复的外力刺激导致她本来就畸形的血管破裂了，最终引发大出血。万幸的是啊，救治还是比较及时的，女孩脱离了生命危险。呀，看完这条新闻，吓得我立马赶紧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小肚肚。别人搓澡是清洁，你这搓澡啊，简直是开盲盒啊！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啊，所谓的什么搓腹养生啊、搓腹瘦身呢、啊，那肯定不是人人适用的。盲目跟风各种养生小技巧，看似无害，一不小心啊，也有可能变成伤身的大坑。身体的隐形隐患啊，防不胜防啊！但是要说当代成年人最容易上头啊，最容易气出毛病的事儿，那绝对少不了辅导作业。搓澡伤身是意外，辅导作业气出病却有可能是常态呀。近日，一位宝妈的遭遇就让无数的网友直呼既心疼是又害怕。根据了解，这位宝妈平日里耐心十足啊，但是面对孩子拖沓呀、马虎啊、屡教不改的写作业状态，是一次一次的耗尽了耐心。事发的当天，孩子写作业态度敷衍啊，简单的题目是反复的出错，知识点讲了无数遍，依旧是一问三不知。宝妈在反复讲解、耐心劝导无果之后呢，情绪彻底的崩溃，瞬间暴怒激动。就在情绪激烈波动的瞬间，宝妈突然啊身体就不适了啊，随后晕倒在地，家人紧急送医之后，检查的结果也令人揪心，宝妈因为情绪极度激动引发了脑部的血管破裂，颅内出血严重，经过抢救虽然是保住了性命，但是直接是落下了偏瘫的后遗症，半边身体的活动啊都受限，日常起居啊都需要家人照料了。医生表示啊，长期高压频繁暴怒，再加上瞬间的情绪剧烈起伏，是诱发脑血管破裂的核心原因啊。辅导作业已经成为了当代家长高发的健康隐患。哎呀，轻则气出结节，重则血管破裂导致偏瘫，这哪儿育儿啊，简直就是渡劫呀。算了，这作业写不写无所谓吧，还是保命重要，从此啊咱还是佛系育儿，主打一个平安无事算了。以前总说呀，这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啊，现在看来这句话呀真的不是段子，是实打实的健康预警啊。你说咱们当代打工人啊，白天上班辛苦打拼，晚上回家还要开启高强度的辅导模式，在这里真心劝所有家长一句话，孩子的成绩有高有低，但自己的生命健康只有一次，考100分是锦上添花，就算不及格，嗨，也无伤大雅。千万别为了作业和成绩气坏了自己的身体，毕竟孩子的作业是阶段性的，咱们自己的健康却是终身的呀。家长为了孩子学习是操碎了心啊，而马上啊就要迎来高考的学子们，也是为了学习疯狂的内卷啊，各种高考的备考的提神的提效的偏方啊，在学生和家长圈里边啊，最近也是在疯狂的流传。说这么一条，高考前不吃主食就不犯困的说法爆火啊，不少考生和家长深信不疑。网传的观点表示，这个米饭呀、面条啊、馒头啊，总之就是这些主食，碳水含量比较高，
吃完之后呢，

0: 会导致血糖快速升高，让人产生困倦感，大脑也会变迟钝，影响考试的发挥。所以很多的高三学生啊，为了考试不犯困，考前刻意戒掉了米饭、面条、馒头这些所有的主食，只吃蔬菜、鸡蛋、肉类啊，想要以此保持自己大脑的清醒啊，提升答题的状态。针对这样一个火爆的偏方，专业医生专门出面科普辟谣，明确地表示这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毫无科学的依据。医生解释啊，主食当中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是大脑运转的主要能量来源，你长期不吃主食会导致大脑能量供给不足，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疲惫乏力等等等等问题啊，反而严重影响考试的状态。所以考生考前啊，如果过度的节食，戒掉主食，不仅不能提神，还会加重身体疲惫，影响心态，得不偿失。同时呢，医生也提醒，高考饮食啊，没有什么刻意需要忌口的，也没什么特殊要调整的，就是清淡规律、荤素搭配、正常摄入主食，才是最佳的备考饮食方式。哎呀，怪不得有时候没吃饭，这脑子确实是空空的啊！原来大脑真的是需要碳水功能的呀。
1: 对呀。
0: 寒窗苦读12年啊，最后千万别被这所谓的饮食偏方给拖了后腿，正常吃饭才是硬道理。说实话啊，高考拼的是心态，拼的是平时的积累，拼的是临考的状态啊，不是说拼谁节食节得狠，谁的偏方多，老老实实的吃饭，踏踏实实的备考，比任何网红偏方都管用，别让无用的焦虑耽误了20年的努力呀。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李存勖上位之后，大臣们对他是越来越不满，各种反叛谋逆都来了，大臣们之间也是明争暗斗，都想着夺权。李存勖本人呢，也在一次政变当中被杀。那么后唐呢，不仅就没能南下统一中国，自己的实力也是越来越弱。在后唐内斗的血雨腥风当中，一位叫做石敬瑭的将领势力逐渐的壮大，他负责镇守后唐的北部地区，指挥着许多的士兵。所以皇帝想让他干点什么事儿，那得看他的心情。后唐的第四代皇帝呢，想要铲除这个石敬瑭，可是他却选了最天真最愚蠢的方式，不是暗杀，不是偷袭，而是拿一纸诏书命令石敬瑭即刻卸任转岗。用这种方式，那赌的就是石敬瑭是否有良心呢。然而这个石敬瑭呢，并没有你想象的良心，他读完诏书之后啊，选择了即刻造

满，于是后唐的内战瞬间爆发。刚开始的时候呢，官军还是一度占着优势的，成功的包围了叛军，距离剿灭石敬瑭啊，应该说就一步之遥了。但是朝廷忘了一件事儿，虽然是内战，但是没规定其他国家不能参战呐。这石敬瑭深陷包围之中的时候，选择了最可耻的求生方法，他跪求他曾经抵御的外敌游牧民族契丹来救援他。这契丹是源于东胡，在唐朝末年啊崛起了，成了草原上的霸主。和之前许多的游牧民族一样，这契丹啊也拥有非常强悍的骑兵，而当初石敬瑭镇守北疆的主要任务就是抵御契丹的入侵。而此时此刻，石敬瑭却希望借契丹的兵来消灭后唐，自己当皇帝。当然了，契丹肯定不会白干活啊，作为交换条件，石敬瑭答应向契丹俯首称臣，而且每年都会送礼纳贡。此外，石敬瑭还许诺从后唐的地盘当中割出一大片土地给契丹。契丹正愁找不到机会南下呢，所以开开心心的就答应了石敬瑭。哎，公元936年，契丹的首领耶律德光亲自率领50000铁骑出击，跟石敬瑭是里应外合，很快击溃了后唐的士兵，后唐的都城被迫，皇帝自杀。在契丹的扶持下，石敬瑭登上了皇位，建立了后晋，这就是五代之中的第三代。按照当初签的合同，那后晋每年要给契丹300000匹绢，石敬瑭给契丹首领写书信落款得自称是儿皇帝。要知道石敬瑭比这耶律德光啊大了快11岁，但是居然管人家叫爹。卖国可耻，向外敌卑躬屈膝就更可耻了，所以光凭这两点就足够石敬瑭晚年。更糟糕的是，石敬瑭割给契丹的一片土地是非常特殊的，它叫做燕云16州，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燕云16州有很多延绵的山脉，这不利于游牧民族骑兵作战，千百年来它是天然的防卫线，守卫着背后广阔的中原呐。这么一片战略要地就这么被石敬瑭随随便便地送出去了，自此中原人士想要再对抗游牧民族也就无险可守，只能在平原上被游牧民族的骑兵追着砍呢。想打个胜仗，那可比登天还要难。之后的几百年里，N 个王朝吃的无数次的败仗，以及随之产生的无数的军民死伤，可全都得记在这个石敬瑭的头上。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被视为是千古罪人，大家恨不得都把他给生吞活剥了。阎王爷可能是考虑到不管后世怎么骂，已经死了的石敬瑭他都听不见了，所以决定让因果报应来得早一些，不能让这石敬瑭太舒服了。于是乎，这没有骨气的儿皇帝石敬瑭靠下跪建立起来的后晋，很快将为我们证明，很快将为我们展示，可能是史上最没骨气的死法。您可能要问了，对于一个皇帝来说，什么是有骨气，什么是没骨气的死法呢？最有骨气的死法那是啥呀？哎，可能很多人会说，那就是在战场上力战而死，或者是在战败时以身殉国呀。那么咱们反过来问问，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最丢脸的死法到底是什么呢？标准答案，那就是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用他憋屈的后半生所给出的。想当初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这片战略要地割让给了契丹人，这才借到了契丹的军队，靠外援推翻旧主，建立了后晋王朝。而当他当了皇帝之后，对契丹的首领也是百依百顺，纳贡称臣，下跪喊爹。总而言之，整个后晋下至平民百姓，上至文武大臣，都打心眼里瞧不起石敬瑭这个儿皇帝，觉得他太没骨气，毫无威信可言。但是老百姓最多只能暗地里骂两句啊，可是大臣们
那是能采取实际行动的。石敬瑭登基没几年，后晋各地的地方官纷纷拥兵自重，成了不听指挥的军阀。对于这种情况，石敬瑭的心里其实有数，他只想过几天安生日子，压根儿就不想进行打仗这种高风险的活动。只要你别叛变，你不听指挥没关系，咱也能凑合过。但是在942年，这个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北方有一支游牧民族跟契丹人闹了矛盾，投降是不可能投降的，但是打又打不过契丹，只能靠寄人篱下勉强维持生活。于是这支民族跑去投靠了后晋的军阀刘知远。这下轮到石敬瑭脑壳痛了，毕竟从理论上来说，这刘知远是他的手下呀，而他的爸爸国契丹把账可算在了他的头上，三天两头的派人来问责，让石敬瑭交出那支部落。可是这边石敬瑭也不敢强逼刘知远啊，因为他知道刘知远手握重兵，他要是叛变那可就麻烦了。这两边都惹不起的石敬瑭是又慌又急又气又怕，整天愁眉苦脸，是吃不下睡不着。但是不久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根据史书的记载，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石敬瑭很快就忧愤而亡，直接解脱了。嘿，老子死了啊，不管这事儿了。可以这么说，石敬瑭就是夹在自己的手下和契丹之间被活活憋死的，这大概就是皇帝最憋屈的死法了吧。石敬瑭死了之后，他的侄子继承了皇位。石敬瑭的侄子还比较要脸啊，不想跪着当皇帝，所以刚上台就拒绝向契丹称臣。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816。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廖建宇在内江调研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1: 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警示教育会，强调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1: 内江今年前四月消费成绩单亮眼，增速居全省前列。
0: 东兴区120000亩粮油融合示范园建设提速，核心项目已投用。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6月2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廖建宇指出，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攻坚决战，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校园餐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毫不动摇推进案件查办，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深化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工作，不断巩固群众信任监督回报性。

0: 任的良性循环。
1: 内江荣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2号至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执法检查。市委书记冯发贵陪同部分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深入市公共法律服务专区、市法律援助中心、百春燕执委工作室、四川千晨律师事务所、市中区白马镇法务综合服务中心、资中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地，现场检查基层各部门协同落实、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刘平对内江市贯彻落实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对标一法一条例各项规定，补齐工作短板，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优化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筑牢民生法治保障底线。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队伍，创新宣传方式，持续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全覆盖向优服务转变，以高质量法治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荣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3日，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做到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机关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好警示教育这一剂良药，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警示教育与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结合起来，自觉校准思想和行为偏差，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用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取信于民，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为内江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内江荣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今年以来，内江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前四个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8.7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稳居四川省前列。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和强劲内生动力持续显现。傍晚的汉安曼时光街区草坪营地阶梯露台的火锅烤肉店坐满食客，文创市集露天酒吧人气走高，吴越广场里夏装销售、美妆体验客流不断，外围集市烟火气浓郁。万盛汇购物中心巨型 LED 天幕搭配灯光秀、民谣演出，已经成为本地热门网红点。汽车消费市场同样火热，不少 4S 店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长超15%，热门车型需要提前预定。消费升温的背后是政策赋能的持续加持，各项惠民补贴加快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采用立减模式，市民通过云闪付即可快速兑现。汽车以旧换新审核率、拨付率均居全省前列，累计带动汽车销售额超2.5亿元。常态化发放的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文旅多个领域，进一步激活了市场潜能。市商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消费市场稳步增长。
0: 本台消息，东兴区粮油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近日按下加速键，高标准农田改造、水利设施升级、特色交易市场投用等多项工作同步推进，为农业转型、农户增收夯实基础。作为园区核心配套，田家镇紫皮大蒜交易中心今年一月开工，四月底顺利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新鲜采收的紫皮

0: 一大蒜整齐堆放，分拣分装，装车作业规范有序，解决了过去紫皮大蒜无集中交易场地、产销对接零散低效的痛点。如今蒜农送货方便，收购商收货省心，产销衔接效率大幅提升。据了解，该示范园总规划面积120,000亩，布局耕地移机化改造、灌溉设施修缮、全产业链配套等工程。目前土地整治已完成90%，产业道路完成80%，山坪塘河道整治分别完成85%、90%，整体建设推进顺利。东兴区将紧盯工期，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快渗渝工程建设。后续将依托园区做强粮油产业，打响紫皮大蒜品牌，夯实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
1: 内江融媒记者罗毅报道。国内顶级专业路亚赛事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挺吊大师赛将于6月6号至8号在资中县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拉开战幕，总奖金达37.1万元，将吸引全国路亚高手同场竞技，擦亮资中生态纹理户外运动名片。路亚是一种假饵钓鱼运动，也被称为水上高尔夫，而路亚赛是围绕路亚钓鱼运动设置的专业比赛。本次比赛面向18至70周岁路亚爱好者开放，采用2天排位赛加1天总决赛的专业赛制，以鲈鱼为唯一有效钓种，累计重量排名决出名次。除梯度现金奖励外，还设置最大单尾专项奖，获奖选手可获得四川省钓鱼运动协会技术等级积分，是国内路亚选手提升专业等级的优质平台。目前比赛各项筹备工作就绪，于6月5号开启选手报到、赛前试钓，静待全国高手逐浪竞技。
0: 本台消息，6月3日，内江经开区法制班主任走进内江铁路中学高三班级，为备考学子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沉浸式考前法制安全教育课，助力考生平安诚信复考。不同于传统普法的单向说教，本次课程采用问答互动模式，所有内容都贴合考生备考、考后生活实际。授课民警围绕考生最关心的热点问题逐一讲解，瞬间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结合高考结束后学生容易放松懈怠、安全风险高发的特点，课程重点讲解了诚信应考、聚会安全、交通安全、反诈防骗、志愿填报防坑、暑期安全六大核心内容，覆盖考生从考前到考后的全场景安全需求。不少考生表示，这堂课不仅讲清了纪律底线，厘清了安全风险，还缓解了考前焦虑，让自己能更安心地迎接考试。据了解，内江经开区将常态化推进法制班主任警校联动机制，目前已经遴选69名辅警担任辖区各学校法制班主任，实现了各学段中小学法制教育全覆盖，构建起常态化校园法制防护体系。
1: 本台消息，内江市消防救援局近期启动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全市符合条件的65岁及以上城乡独居老人家庭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本次全市共覆盖13000户家庭。本次服务是四川省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包括失能失智、行动不便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居住在火灾高风险区域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以及65岁以上独居老人家庭。本次安装的联网型报警器无需布线，探测到烟雾后，除现场发出高分贝警报，还会自动给预设紧急联系人拨打电话报警，能在火灾初期阶段发出预警，为逃生救援争取时间。这项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内江老年群体筑牢家中消防安全防线，也呼吁大家互相转告，帮符合条件的老人及时申请，共同守护老年朋友的居家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 本期节目编。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5: 棒棒棒棒棒，开门起来，嗨啦！老木蛋摆起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刚刚好，段子、互动或者话题都可以接个话，打个呗，
6: 理想，
5: 小马，立夏风暖草木盛，绿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满。
7: 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摆起来 ？Welcome， 感谢我初心不忘学道老师早上的问候段子和鸡汤。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问候一声早安。人生有8个好。愿你全拥有，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言语，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还有好的关系。哎呀，这个就是3好学生的跟8好学生，8好学生就是样样的开心。希望大家再把这些祝福能够吸收到正能量，记得心里头哪怕潜意识能够干燥一下，身体一下就起来了，心情就愉快了。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语言，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好的关系。来个崔新博学堂老师跟他3个段子。累到不想上班，穷到无法辞职，有年轻到无法退休吧，在这样的日子里头我还要挣扎着去减肥。哎，老真是刚刚哈，答应我几件事情：不要沾塑料袋了，打电话不要开免提了，不要看到花花草草就拍了，守住我们80后最后的倔强好吗？对的。不过我倒是很早很早就爱拍花花草草，包括路边上的啥马路牙子边上啊，砖缝缝里头嘣儿根草出来，我觉得好有生命的，就要写一首诗，就要赞美之。我初心不忘学到老师3个段子。我们这种啊，舍得对自己好的人，经常被误以为很有钱，其实不是的，我们只是比较干活，吃了上顿就不管下顿哈。我初心不忘学到老师，这个是你找到的段子，你自己不是这种人了，而且80后好多都不是这种人，但我正在努力的成为这种人，就是不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得好堕落吗？反正就今天都过不好，你妄谈明天。以现在张学峰那种说根儿就根儿那种，明天也不晓得是个啥鬼样子，还不如把今天过巴适。来，我胖他老师给他带来10个段子，几个脑筋急转弯。我为啥子这么胖？那是因为我心里难受，受不下来。去找大师算命，刚一坐下来，大师就问：“你算啥子东西？”气了打了他一顿。我算啥东西？你算啥东西？孙悟空其实2变，但是变成一条鱼之后呢，就变不回去了。请问是为啥子？因为他变成鱼之后7秒钟就忘记咒语了。有一只小鸡很奇怪，不喜欢挖虫儿吃，反而喜欢挖蕨菜，别的小鸡肯定就要嘲笑他了。这时候鸡妈妈才安慰：傻孩子啊，别气馁，你才是最强的，因为你是挖掘机。好冷，谐音梗啊，谐音梗，挖掘才的鸡。那紧急转弯最后一个题考大家哈，答案留到大家一起来发送。第一位正确答的两个口头表扬你一次。最听话的数字是哪一个？阿拉伯数字哪一个最听话？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了，放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我口头表扬你一次。
8: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7: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个姿势摆得好。这个呢，什么四川街上面是哪一个普通网友 拍了一个视频发到网上就火了，说市场街头出现的有趣的一幕，一个老奶奶摆摊的时候躺在地上面悠悠闲闲的在剥豆豆，姿态自在又随性。这个里头呢出现了两派，首先呢确实看到的样子太婆还是多且哦多放松的，但是呢马上就有比较这种有社会责任感啦、蛮有人文悲悯之情的，就说的太婆可能是腰杆不好、腰椎不好、难受啊之类的。我个人的见，我觉得两种可能都有。一个呢，有些网友就简单的说的是主打一个躺平，太婆好耍，不保不齐太婆可能真的是腰杆胀坐不了。第二个呢，我再跟你说一个夏天家躺地上一个好处，它是在树荫底下，可能躺都还凉快，地上舒服。还有呢，这个红太阳一晒哦，夏日炎炎正好面，有点抓瞌睡噶。反正你也不用把它想得太悲情嘛，也不用简单的就说好安逸好舒服。总之呢，这就是一种生活。在你我在街面上坐着，就其实都像压在那儿。这里头呢，你有一点要点通，就是你要有那个面子思想放得下来，在街边有那个汽油的那个 feel 和那种内核，这一点要承认。你有那个音量的时候，你再躺得下去。
8: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7: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娃儿的压岁钱不要乱拿去跑。这个事情我看还是发生在上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案子，一个当妈的把自己儿娃子的30万的压岁钱的红包拿来花了，最后法院一判下来，喊这个妈赔儿子20多万。大家说，嚯，那这个娃儿的钱还不能够花呢？一方面呢，就是你娃儿的是你自己的，他哪个敢告你呢？所以现在中国人总体来讲说，来妈给你保管压岁钱，娃儿的钱就是妈的钱，因为本来你这也是我挣的，或者我去给别人的压岁钱换过来的，这个官司。两个打过来呢，这个儿子才5岁，说这儿子这么叛逆这么刚是吧、其实新闻看呢也不是好蹊跷，其实是两口子离婚了，应该儿子就判给老孩管了嘛之类的，然后老孩呢反过来就说的是儿子名下丈夫里头5年存了32万的压岁钱红包啊之类，就是老离婚了，结果当妈的哄哄的自己拿去花了，当然也不是自己享受了的，好像也是跟娃儿报什么培训班啦、去旅游啊，最后真的两口子老离婚的时候账上一查只有40多块钱，然后这个老孩发现了之后代表儿子去起诉的，最终反正最终就告赢了，算这个当妈的非法侵占了儿子这个财产，本来里头好像有将近32万的存款，最后法院判的喊当妈的要赔22万，这当妈的维权说还不是他娃花了的，报班儿学习的，说妈妈我不想报那个班儿，是你要报，我这都音儿就报去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0: 妹妹的时候刚刚哈，健身房里头安全要注意的。这个山东那边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到报警不报警的问题，反正就是健身房差点弄出人命来的意思。咋个呢？就等于因为健身房里头有那种杠铃举重那种玩意儿呢，然后有一个男的，你在那个架上面摆起杠铃太大坨了，他还这么重，他可能就想把那个轻的杠铃取下来。你现在那那是两坨，左右一边一坨噻，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这是正确的噻。结果他玩那个就跟薅葛优的头发似的，转个一个薅。他专往左边这头取，取大冰冰、小中冰冰、小冰冰，把最后一个冰冰取完的时候，那个整个杠铃就失控了呀，你懂吗？另外那边还有四个冰冰，重得不得了，应该是上几十上百斤那种。那边那个杠杆儿就像那个秤，原来的杆儿秤秤东秤猪肉一样的，哈就翘起来，叮当一声掉下去。那边有一个小姐姐在那儿热身嘛，爪子一坨坨砸，就是幸亏没人反应有点快，一射一下跳开了，不然的话那个打一些脚杆肯定要打成粉碎性，打成渣渣，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重很重那个感觉。然后呢，因为这个角度呢又是有监控视频拍下来的，就拍到这个男的神戳戳的，他还先走在杠铃中间左右看一下，然后他也看得到边上有个人的，甚至在那个监控视频里头感觉他还是不是瞄哈那个妹儿。就网上现在有一种光看监控画面的猜测，就老子是个谋杀，他是在瞄准了要制造一个死神来了，他弄死人家那个妹儿。就那是不是故意的？现在嘎，大家都还在这说的有点复杂。来，开门起来了，起来了，起来还起来还。冷不冷觉得外边，那么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国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有温度的社会家庭服务系统。特别感谢成华区双桥路180号成都新华医院无赔服务10块钱就等于天的专业赔付。欢迎大家哈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要了，刚刚好段子可以发过来互动的。我有好多在回复生日啥子，哦对个，6月15号刘刚过生，因为是个星期一，大家还不是很好抽时间，有空的欢迎来，总共留个名额，每个人66块钱。然后呢有这个冷餐会，吃的肯定是有的，酒跟管够的，我们哪都要赞助商的酒，管够的喝，嘎，红的白的随便喝起。然后呢，那天晚上呢，我们还是2个小时的聚会，罗阿刚在那儿脱口但不秀，大概的是就谈心为主，喝点小酒，刚才说点真龙门阵。李真呢就不插电，不带话筒，也不录像嘛，我们摆点真心龙门阵，人生的一些感悟啊之类的，就不是以表演为目的了，所以不秀，但要脱口，讲个真心话。大家回复生日2个字可以报名我们6月15号的罗阿刚生日会，今后每年的6月15号，我争取都搞一下。今年呢是管吃管喝的，明年就不管吃管喝了，明年就搞成脱口秀，可能性更大。然后大家回复其他各种关键词噶，都可以接到来跟我们互动，段子也都会继续来摆得起。
1: 新闻好好耍，
0: 其实不好耍。这两天这个空调啊、冷热啊波动，今年夏天嘛，可能还是又说沃尔尼罗现象最凶的一年了。今年怕是要热挨呀之类的。反正你看这儿才几月份了，嘎，端午都还没有到，已经热成这样子，起痱子的样子了。杭州还出了个新闻说，好多人吹空调吹出脑梗。

脑出血了，有个42岁上班族吹弄到医院去了，中风了。有个68岁那个大叔，后来也是，反正两个人都是对着去后银行吹空调吹着了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反正在那儿说的严重的。由此带出来，他们说这个空调这个东西，简单一句话嘛，就是对于空调不要对着脑壳吹啊，哪个才健康啊？大家尽量要有一个知识。而那个呢，对于空调的各种冷知识一并跟你学习起。来，关于这个空调，那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啷个调整嘛。26摄氏度的设定呢，是官方对于大家节能环保的一种表达。但其实26摄氏度肯定不是适用所有人的健康，才具体情况不一样。温度的外，另外其实还有湿度、风速、平均幅啥子之类的。所以国家建议这个标准舒适区的温度，就是你弄得舒舒服服的了。然后呢，对于能源呢，也不至于浪费。建议的是24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40%到60%，这个可能大家不当注意。其实咱们成都特别应该注意它湿度。屋头有寒暑表啊，湿度表啊，它里头能够显示湿度，因为你的体感难受啊，夹起压打呀，那个东西其实是更重要的哦。如果湿度达到80%以上呢，即使你温度调成26度了，也会感觉闷热难耐。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比如说空调国家建议我开到26度，哎呀，不行，26度还难受得不得了，我还降得更低，所以你嘣一声28就是这么开出来。其实26度可能你已经舒服了，但湿度你没有留意到这个参数。所以你会温度真的更低，啊，可能健康方面呢，你又不安于空调病存出来了吧，然后呢，其实又浪费能源了。所以如果到26度调起来，你觉得还是很难受，尤其咱们成都很有可能是10度高了。这时候的核心其实要把除湿模式打开，除湿跟降温同步开啊之类的。反正26度不是有个唯一的一个度数的东西。还有呢，像我们成都不至于，像新疆会有温度太高，高到40多度的话，其实空调就是零了。我真记得有一年格力空调是不是打过广告说他们的空调。在新疆好开得起啊之类的，这个就确实要讲一个本事的。温度超过43到48摄氏度，一般就看具体空调品牌呀、机型嘛，好多空调就玩不转了。哦，这个就取决于空气呀、制冷剂的效率，还有呢，反正就空调热到程度，空调都要中暑。按说我们成都啊，再热不至于，嘎。来。关于空调的冷知识你不知道，空调最开始不是为了拿来降温的。哎，你这拿不是为降温做啥子？就刚才说的拿来除湿的。这个是1902年的时候，威利斯凯迪老师发明了这个空调这个玩意儿。最开始他是跟美国纽约有一家印刷厂，那家印刷厂呢就印字啊之类，不是纸啊，好像也是空气纽约比较潮湿嘛，那个空气里头的水分就啷个导致那个水膨胀，然后呢那个油墨印的那种十加那个纸上头呢，就字要花要错位，就说的是来老师你发明个什么东西把空气里的水分给我蒸发掉，这样子免得我印刷不干爽。哎，结果一中之后，不光是把那个空气里的水蒸走了，说哎还有凉快，哦，工人去上班有点开心，所以我们就要去那儿上，哦，才发现了它能够降温，由此带出来了现代空调这个东西进入到民用的生活。而且空调这个呢，你也不能简单的一说空调病嘛，是它不健康的一面嘛。但总体来讲，极度高温之下能够降温，这是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标志。在没得空调那个时代，其实夏天家真的热到爆的时候，像心血管啊、呼吸系统疾病是死很多人的。美国经济学家曾经专门有数据上面的对比，20世纪下半世纪空调的普及，让美国在高温天气的死亡率下降了80%以上。哦，也就是说，原来比如要死100个人的，后头只死20个人，这实际上也算对人类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贡献，是整体人和自然界抗争，嘎，一次伟大的一个胜利。当然这里头呢，除了刚才说温度降低了之后有特定的疾病可能不能够发病之外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蚊子。因为实际上蚊子不光是一个咬得难受、睡眠质量弄得你有点抑郁了，还有一个呢，蚊子会传播疾病呢之类的。而空调呢，在没得物理隔绝的这种情况下，当然也是相对要密闭空间嘛。反正空调它会降温，温度降到比如20几度，啊，22度到25度之间嘛，蚊子就不活跃了。降到22度以下的话，蚊子就好冷了，我不想吸血了，吸血血滴都不好吸哦。然后基本上它还起得到让蚊子不活跃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功能。总之空调这个玩意儿嘎，算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发明，只是大家要注意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还有一个呢就是空调病啊这些，大家能够兼顾都不要出这些麻烦就最巴适。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6: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8: 咱们小刚刚刚好，欢迎大家各种互动哈。先前跟大家起了一个话题，就是粽子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欢迎大家举手的直接发送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甜发一个咸的。所有发过来的朋友们，我们都准备到了你可以买粽子的电话给你，哈哈，你如果要送粽子给你吧，准备的是知识嘛。二一个来端午节的粽子，先前们说了腰花的粽子69起，咸的甜的都有，还有火锅味的。等会儿们要请到我们这个腰花食品的老总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些粽子的一些传奇，包括刚才我说的粽子在哪个朝代

0: 该是真喊的甜的了。这些故事都是稍后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聊刚刚好，大家可以跟我们讨论，也可以直接语音发过来参与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好好的互动起来。要是带出来了，我们邓姐都跟大家摆得起。今天早上起来看到还有一个新闻，跟大家摆一个哈哈。这关于大家做生意里头，啷个把这些生意能够周转的巴巴实实？先前收到那个新闻呢，就是当妈的把这个29万的存款给二娃子拿来花了，二娃子的什么红包啊，什么这个压岁钱呢，最终闹到了法院里头，一个官司打下来，妈还要赔自己的娃儿22万。哦，这个官司打的，大家说的是，我、哦、天，这个经济再恼火了，钱再不够用，都不能够把娃儿的钱能够拿出来，娃儿有娃儿自己的权利。其实那个新闻比较特殊。呢是两口子老离婚，一个二娃子跟着老汉儿啊，然后来扯出来了，说二娃子那个丈夫里头啷个还有30万的压岁钱呢？你看这么多年亲戚朋友送的红包到哪儿去了呢？所以打这个官司有这个逻辑。不过呢，倒真说哈，不管做生意啊、工作，有时候自己资金有点周转恼火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把自己娃儿的压岁钱都拿来花了。
1: 好好耍，好好耍，会耍研究生，一起开火力吧。
0: 来，我们来刚刚会跟天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一位新朋友。先前说到那儿，端午节不是越来越近了吗？端午要讲一个安康顺遂，肯定粽子是要安排的。二个还有一个话题，其实是马上要高考，大家可能今年不是特别火热，但是呢，非要有个气氛和寓意的话，其实我们的老字号的视频里头还有一个定身糕，也算是个彩头，嘎。总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88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耀华食品的总经理们的阿泽多老师，阿郎总，你好。
2: 你好罗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我们跟耀华的一些故事。
0: 哎，马老师，看你说四川话舒服还说普通话舒服，我们都不一定非说普通话，就说四川话吧。一般
2: 我学哈小刚老师呼唤
0: 呼唤，他们都说四川话，都说四川话。
2: 好的好的、哎、
0: 真的这个端午节一晃就挨到都过来了，端午节里头关于这个寒粽子还是甜粽子我都不确定，阿郎总你说不说，我是今天早上炫照AI 问的，查了一下关于这个粽子从哪个朝代开始蒸甜的寒的，历史有点悠久。最早的粽子你猜是甜的还是寒的？我有点考专家，
2: 应该是寒的。
0: 嘿，我就跟你讲，不甜也不寒，就把打脑壳嘛。他等于说是这样子，先秦到两汉的时候，原始的粽子就只包米不包味道。他这个意思就是那种黄黏米叫粟米啊，用草磨灰泡啊，煮熟了之后带点碱味道，然后呢就包起，其实就是白味粽。
2: 对，
0: 现在有些地方他还吃白味粽蘸白糖吃啊之类的，但是呢纯白味粽呢好像有点清淡，有点对不起个一年一会儿的节食，嘎。
2: 就是就是，
0: 所以这一会儿我们耀华的粽子里头，等会儿我们要好好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耀华推都有川菜24味，是24种味型都有吗？不是吧？
2: 基本上全部都有了，24种，
0: 有点壮。
2: 刚刚小刚老师说的那个甜味粽，我们也有一个清香白味粽，它就必须要加那个红糖才好吃。
0: 哦，清香白味粽就真的有一个，
2: 对对对，
0: 就倒推到先秦时期的风格的粽子。
2: 对对对，这个就跟小刚老师说的挖掘的历史就有关系了。
0: 你看你看哈，朋友们哈，要吃就从先秦时代吃起，一路吃到现在，我们的川菜24种味型凑齐。那我们其实先带一句我们耀华嘛，其实我们老成都些听到耀华两个字，哇，简直是儿时的记忆。我们去年中秋是我们耀华的这儿那个月饼，我又拿来送给几位我们的朋友，包括有我的一些就级别很高的专家级的朋友。哦，和老师去收到。收到其他东西说的和收到耀华的那个月饼说的完全不一样，包括里头有啥子那个什么那个奶糖，有了那个
2: 小天使啊，
0: 小天使饼饼儿，饼干，还有桃酥一类类的。老人家些眼泪花包起包起的，我发语音说：“哦哟，小刚好有心了，在我们小的时候吃起好难忘，好的这个资格，我们耀华是80-90年那个企业了，嘎。”
2: 对对对，这个品牌从3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88年了嘛，
0: 1938年，
2: 对对对，
0: 我这儿奔2038年就是100年，嘎、啊、
2: 对对对，我们要向100年品牌的目标去出发。
0: 哦，了不得了不得，嘎，三代成都人的味觉一，这不是一个宣传口号，是支支格格的。当然这几代人一路圈粉无数了，嘎。
2: 嗯，
0: 刚才我们点头的那个是叫是个有个苏心堂，是不是？
2: 对，苏心堂，
0: 还有
2: 奶油

0: 还有那个我们的武叔，这些都是。我不晓得能不能讲，我们的小平同事，他就是想吃我们的奶油球糖，跟到舒心糖的时候就到过耀华，就要吃点名就要吃这个产品。
1: 那个能不能说你都说了？那里头呢，尤其有一个就是，确实企业历史有这么悠久，噶，多少名人呐、啊，多少这个历史人物呢，应该可能都跟耀华有些关系。毕竟这个企业历史到1938年，而且呢，当年那个口碑，当年是叫啥子茶点试试咋个？
0: 是这样子的，38年他创立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时候他叫耀华茶点室，就是茶点室到目前走过的路，到食品厂，到餐饮，再到我们现在的耀华1938，他就经历了这么88年的历史。其实以前耀华为啥子，小刚老师说中秋节的时候为啥子老人们都高兴，就是以前给耀华给这个成都人民留下的印象就是醉羊盘最甜蜜。那这两个来说呢，就是在心目当中耀华就是当时的奢侈品，
1: 有
0: 这样子来形容，
1: 有那个感觉。在川菜界的很多大师原来跟我摆起啥子耀华当年造成都的第一个冰淇淋王，
0: 对对对，冰淇淋就是当时西卡努克亲王作为成都的第一个元首到成都就点名就要吃冰淇淋，
1: 就赶紧给整一个。
0: 对，那个时候就只有耀华能做。
1: 你们还有这个光辉历史。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历史是有的。
1: 所以最开始叫耀华茶点，你看茶点这个说法就听起来感觉就是，你1938年的话，解放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嘎算是我们成都比较先进的一些人士啊，比较稀学嘎，
0: 对，
1: 比较感觉穿西装的第一代的人要去耀华的茶点扬盘一会儿，
0: 扬盘一下。
1: 包括到后来物资紧张的时代的时候，也是堪称是成都人舌尖上的白月光嘎。那时候就包括有一些很洋盘的一些玩意儿啦。
0: 对对对，比如说当时你看他这个，他就推出了西餐嘛，有啥子鹅子那个
1: 鹅肝
0: 啊这些，所以说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嘞。成都人很多都是，就是要么就是我耍朋友，要么就是考取功名，要么就是娃娃那个学业有成，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到耀华去庆祝一番。
1: 我突然有点体会，就该是全川来自于全国人民在早些年接触洋快餐，比如肯德基、麦当劳，啊，
0: 最早就是耀华嘛。
1: 但其实真正更早的就是我们的耀华，
0: 对，
1: 啊，而且是我们的老辈子的老辈子。1930几年的时候，老辈子就已经耍这种西餐啦、鹅肝啦。这个 feel 的感觉了，
0: 对对对对。
1: 当然说这个啊，不光是说你说那时候讲个新鲜呐，好像洋盘，也是这么几十百把年来，应该说比如啷个讲品质啊，扎扎实实的这种匠人精神，是一直维持得到现在的关键的。
0: 对对对，其实最终耀华的核心还是在于它坚守这种品质，坚守质量，去挖掘当地的这种文化，这个才是它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说一直得到了这个我们成都人民的热爱呢。
1: 其实就是真材实料嘛。
0: 哎，真材实料，对对对。
1: 嘎，这个情怀几代人能够一路传，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吃起是舒服的，隔了好多年吃那个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0: 对对对，
1: 是记忆而食的味道。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哈，有这个底子，88年的历史，现在拿一个粽子来说，那都是小 case 了。
0: 对。
1: 所以今年端午耀华直接真的这个24位，这个你说差不多凑齐了，他就凑了10几20个微信的是吗？
0: 基本上24位基本上融合了，因为他24位当中来有些是穿插的，所以说你说单独的，比如说蒙古粽子是蒙古味，它这个是不现实的，但是它是综合了所有24位里头一些精华，把它做了一些融合。
1: 集中讲一下呢，主要是啷个一些味型呢？包括这个我们耀华作为招牌产品，打造这么一个手工传统的一个东西，是工艺上面也应该有很多值得说到的。
0: 其实耀华的粽子为啥子今年我们推出这个川菜24位？这几年哈，我们耀华主要是扎根于这个成都文化，从成都的烟火当中去挖掘能代表成都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摆这个我叫川味，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其实川味很广泛，那要做这个真正的地道的川菜的这种的话，一定是立足于川菜去找川菜里头的味型来自己去做。为啥子我们今天全国推出这个川菜24味？其实是并不是把简单的调味品拿到我们的粽子里头去，而是经过我们的粽艺师他对川菜的理解，他去把这个调味进行重新的一个。

0: 咱们的小刚刚刚好。
1: 然后24味里头呢，我们今年子有啥子麻味啊、鱼香味啊、怪味味啊，还有红油味儿、这些味道都能从这个我们的川菜24味当中去挖掘、去溯源、然后这次我们你看，通过短短的这儿一个多月上市以来，就是比如说这个胡辣烧焦牛肉粽啊这些，
0: 胡辣烧焦哦，哎，想起来有点意思。
1: 对对对，很多人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粽子咋这么好吃？包括前几年我们首推的那个火锅粽也是，人家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好复制，我们当时还在全国去参加比赛，还拿了第一等奖。那个时候就
0: 我还拿个奖，
1: 市面上不到一个星期到处都是火锅粽，然后很多就是美食爱好者他就把这个
0: 对比
1: 对比几个品牌的火锅粽拿起来品尝，结果他们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不一样。结果精髓是啥子嘛、我们不是简单的把火锅调料倒到那个地方、而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去通过自己多年的这种体验，还去把它调出来的，自己调火锅味儿、不是说火锅底料加进去。
0: 我有点懂这个了、就光听那个，人家叫粽艺师。
1: 哦，我们叫粽艺师。
0: 这个首先这个级别、这种提法，包括人家对于这个味道的研发，我原来也是在想，是不是就是火锅底料是吧？将就一来火锅底料80斤米，哦，搅啊搅那个一蒸。你仔细想嘛，你说你火锅汤头泡饭好吃不嘛？
1: 对对，肯定好吃。
0: 哦，火锅是好吃的，饭是好吃的，但直接裹到一起不是。它要讲个味型，比如糯米，然后呢，本身这个米的味型跟粽。你的微信啷个打，包括先放后放，放多放少，里头调整，这个是要针对粽子这个单品本身的出锅方式、烹饪方式、微信，还有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微信预期量的多少，
1: 是啊，
0: 稍微不拿捏准，其实就是一个学华夫不成反对圈的一个事情。我真的个就是别人要想模仿这个，要么你要上综艺，是要好好的认认真研究味道，不然你就是邯郸学步。
1: 对对对，你就学不住、学不中了，
0: 学不出这个味道来。
1: 对对对，
0: 哦，专业的，这是一个。
1: 所以说，为啥子我说我们的粽子很有特色呢？真的好久要请一下我们小刚老师品尝一下。
0: 要品尝，我是成都市烹饪协会副会长。
1: 哦，
0: 学习，我来学习一下，我来学习一下。
1: 没有没有，知道知道。
0: 其他的几个微信呢？刚才提那个胡辣烧焦是啷个呢？是把海，就是像那种烧海椒那种微信吗？
1: 胡辣嘛，胡辣烧焦就是
0: 贵州那种胡辣海椒面那种味型。
1: 哦，对对对，然后因为川菜它其实是个融合菜。
0: 对对。
1: 哦，它就是针对这个，具体呢，因为我不是搞技术，具体呢我也没法阐述。但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就觉得他是很好的，
0: 很用了心的、
1: 很用心的把川菜24味是表达出来了的。
0: 哎，我觉得这个词也用得专业，就是阿郎总说那个是表达出来，不是直接把它翻在里头。我倒在里头，嘎，
1: 对对对，
0: 是把它表达出来，哇，烹饪艺术，哎，哇，老总，你这个是烹饪艺术，有点像这。然后红油火锅鲜肉粽、高汤当归牛肉粽，我高汤当归牛肉，我吃起来有点滋补的感觉，嘎。
1: 哦，这个呢，就是你注意当下不是药食同源嘛，大家都在开发这个，那我们肯定要做健康食品，就是这样子来的。
0: 这就是刚才就是咸口的几个比较有特点。
1: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

0: 欢的啥子桂花香种啊，然后陈皮的椅子啊，这都是年轻人。
1: 陈皮椅子就跟什么爱养胃那帮人吃的东西有关了，
0: 对对对对。
1: 哦，麻辣的、鲜香的、甜的、酸的，小娃儿、老人家，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呢，客观讲哈，其实一般人都整不到几个，是吧？
0: 哎，
1: 那个只是过节有个氛围。然后呢，我觉得刚才这些微信至少我乍一听听起来都不腻，嘎，听起来都有花样，你都今天比较吃一个，明天吃又有新花样，那种感觉都还蛮期待的。妈妈，昨天不是说要吃哪个哪个粽吗？嘎。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哈，就是在粽子高头，从克重上，我们都尽量的缩小了。哦，现在缩小到100克，类似于这种，就是群体主义当下人对这个大米的摄入
1: 都减少了，
0: 都把它减少，而且一个人能吃下很轻松的，把一个粽子吃下。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顺应时代的。
0: 粽子现在当早餐的太多了嘛，
1: 对对对，
0: 早上起来就当粽子。我们那个粽子好的是啥子？它是抽了真空的，
1: 泡一个馒头慢慢吃。
0: 叫高温灭菌。
1: 高温灭菌，
0: 行业来说就叫高温灭菌，
1: 生产工艺高温灭菌。
0: 它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它通过我们的那个炉就高温灭菌了以后，它的这个质保期就达到了半年以上。所以说你在，其实粽子哈，对我个人来说，我去年的粽子到今年都还在吃，因为它不存在，它是高温灭菌了，
1: 就是搁在冰冻里头的嘛。
0: 对，不需要常温，
1: 常温吗？
0: 可以。今年你试一试，我说
1: 不急，当然我们也不至于要扩那么久，但是就是
0: 但你想嘛，你每天就是一个粽子，或者是几天一个粽子，
1: 对，
0: 不可能顿顿吃它，
1: 不能顿顿顿顿吃，其实反而把过节的氛围都吃腻烦了。
0: 高温灭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又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所以说很好。把它当主食来弄也可以的。
1: 早上吃一个就放到中午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本身这里头刚才比较小个变成100克，微信呢明显这一看就很有传播属性，有网红人，其实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表达。
0: 对，年轻化的表达，对对对。
1: 它是比如说这年轻化里头可能包装啊啥子都要往这方面靠。
0: 包装呢就是在粽子的味型的基础上呢，在外壳的包装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因为耀华它跟其实深耕于成都，因为它一定是要去做成都文化。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把一些蜀锦文化呀，然后四川又作为竹编的大省，又把竹编文化融入到我们包装当中，用国潮，用当下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去做了一些设计，所以说还设计感还蛮强的。
1: 好像是你们最贵的那个300多的那个有头是有一个这个非遗的竹编的。
0: 对，有竹编，因为我们是想的啥子，就是现在包装不能过度噻，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包装能留下来，就像当年我们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就当时有个老年人到我们这个
1: 店上
0: 来，他就拿了一个摇花60-70年代一个月饼盒。
1: 磕了几十年磕了。
0: 他就拿送起来，他就找我，他就跟我说的是，我拿了一个月饼盒，你能不能跟到我现在的包装互换？你说这些老年人，所以说我们就有很深的这种渊源，就想我们的包装一定要让当下的人也能留下。所以说我们这次在这个包装上面呢，为啥是刚刚小刚老师在说我们把竹编变成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杯垫，然后这个杯垫并不是说简单的竹编编的，它上面我们去加了一些亚克力，就让这个竹编在亚克
1: 力
0: 装饰耐用，然后又有点
1: 年轻化，
0: 因为人家一想到竹编就是
1: 感觉老年人
0: 用的嘛，然后竹编上面呢我们还用了色，就是竹编通过
1: 装饰性的
0: 嘛，它就很漂亮。你在这个喝茶当中又可以当杯垫，也可以在屋头当
1: 餐盘的垫子。
0: 对，就它就生活化了。
1: 抱着一盆沸腾的汤往上一泼。
0: 每次你看这个小刚老师看到我们的这个竹编杯垫的时候，
1: 又
0: 想起了我们耀华。
1: 对的对的，又该买耀华的粽子了，又该买月饼了，一年时间转到就顶到那个杯垫。对的，这些就是说本身它有个在那儿就相当于多一个东西，而一个呢也是长长久久的跟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连接。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从小见大嘛。
1: 对对对，然后先前我点了一句说你们里头有一个定胜糕，这个是一个传统玩意儿吗？还是你们现在发明的？
0: 没有，定胜糕呢是全国。

0: 都在做，但是我们做呢，我们是把这个定身糕从传统文化当中去提取。为啥子叫定身糕？那就是考取功名要用的一个。那当下刚好就遇到高考了嘛，中高考。
1: 对。
0: 那我们出这个产品也是迎合当下人对这种美好未来的向往。
1: 对。
0: 然后里头的馅儿呢，我们就做一些比如川式的椒麻味啊，类似于这种味道来出现。所以说这个去年我们还做了状元糕，今年我们做定身糕，这些都是美好未来的一种寓意。
1: 对对对，
0: 期许。哎，
1: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肯定不是制造焦虑，大家呢有一个好的一个寓意。
0: 对对对对，大家就买个高兴。
1: 对对对对，
0: 买个平安。
1: 啊，它实际上是糯，也是比如糯米这类的嘛，做成一个糕点。
0: 不是，它就是糕点类了。
1: 是那种比较面粉制品做出来的。
0: 面粉制品，对对对，糕点。
1: 是类似于桃酥那种感觉的嘛？我还真的。
0: 它这个糕点呢，跟它桃酥又不一样。
1: 也不一样，是蒸出来的还是？
0: 酥的嘛。
1: 啊，对呀、啊。
0: 它那个就是
1: 红薯。
0: 烘烤出来，
1: 烘烤出来的，
0: 烘烤出来的。
1: 哦，就是当天吃的那种东西吗？
0: 有当天吃的，我们也有预包装的。预包装呢，它相对而言呢，就可以保质期要稍微长一点，但是都不会超过那个三十天。
1: 这个呢，反正其实就像大家在那儿发微信的时候多挂一个表情包一样的，这方面多一个祝福。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方收到的时候说，哎，你还有这方面的考虑。
0: 对对对，
1: 你们好像也不是所有包装里头都有，是有几款里头有这个定身糕。
0: 只有几款，就包括我们这次的1169。跟到1199两款里头有定身糕。
1: 嗯，对的，嘎，大家这儿一个是端午，大家人情有点走动啊，亲友之间有个表达，包括家里边其实再能够过去，粽子如果要买，我觉得像哪怕69那个寒一天的都有，其实自家吃一下。还有呢，我爱说的是，现在生意呢，好多单位也其实不是很好做，我说那赚钱不赚钱，摊摊要扯远，再那个69的粽子给员工发点是吧？嘎，
0: 对对对，
1: 大家也想得过这一年的一个辛劳，也有一个迎接的一个氛围。
0: 嗯，
1: 然后呢，就包括说到这些粽子啊，这些刚才阿龙。中也在说，其实大家后头可以当早餐慢慢个的吃。其实喝茶的时候，嘎，带头也是可以的。
0: 喝茶，我们也有茶点。我们
1: 单独还有茶点。
0: 我们做的茶点，你看现在这个那天我才参加了一个茶艺协会的一个会，他们就说的这个女配咸。女配甜，就是女茶一定要配甜的。那我们就针对他们这个，我们就去配了这个乌苏。我们的乌苏就里头就有一点
1: 乌苏
0: 味，就是乌苏是这个
1: 是乌苏的乌，
0: 一二三四的乌。
1: 哦，一二三四五。
0: 然后苏就是酥脆的酥，
1: 桃酥的酥，
0: 桃酥的酥。那这个乌苏是有五种味型，第一个是核桃味儿，第二个是花生味儿，第三个是蛋圆味儿，第四个是这个芝麻味儿，第四个是原味儿。就围绕这个乌苏，我们就把这个跟着绿茶去配起。
1: 哇，
0: 喝茶的时候一定是配不同的点心，然后红茶要配啥子呢？要配咸。
1: 红茶要配咸的嘛。
0: 红茶就一定要吃咸的，就要吃那个，叫我们的椒盐酥，
1: 是吧？
0: 哎，椒盐酥我们在这个宽窄巷子景区啊卖得非常好。
1: 是啊，哎，我们
0: 一定要吃椒盐味儿。哎，
1: 还有我后头要整一个那个说脱口秀的一个场子，但现在说话，哎，把这么的一撇，哪天我要落到地，我还找你们整点这些来陪我的茶，来听我的脱口秀。
0: 那是我们的荣幸，谢谢。
1: 耀华巴士88年的历史，这个是我们的荣幸。那我们最后稍微祝福大家两句了吧？
0: 要得，要得，要得。
1: 要酝酿一下，就祝大家端午快乐嘛！到我们耀华来吃粽子
0: 吧。哦，对对对，这个就有点直白了。谢谢小刚老师为我们宣传。同时呢，我也祝这个我们的考生金榜题名，定身归来。谢谢。
1: 哎呀，感谢我阿郎总啊，这儿也算是提前跟大家端午节的一个问候。我们端午呢，好像不能说快乐，端午说安康。
0: 安康。
1: 哦，大家安安康康，然后呢，迎个节，粽子可以找我们的耀华，食欲1938。谢谢阿郎总，谢谢。
0: 谢谢谢谢小刚老师。
1: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的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哲学君的文字。及时止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活法。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君要好邻，同要好伴。和消极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浑身充满戾气；和格局小的人在一起，你眼界自然也不会高；和情绪暴躁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喜怒无常。良禽择佳木而栖，人也要择良友而交。人生最好的智慧是懂得及时止损。子曰：“予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有一种鸟类叫黄鸟，它们经常会在精疲力尽时选择停下筑巢歇息，而后寻找方向重新出发。而身为万物之长的人类，却常常在不值得的人或事上苦苦纠缠。正如孔子所说，动物都知道及时止损，怎么人还不如鸟呢？记得电影《狼图腾》中有一段描述，当地人会在草原放捕兽夹来捕捉野兽，但却很少能捕捉到狼，并不是因为狼有多聪明，而是因为狼在落网时会选择咬断腿来逃生。而其他野兽被捕却只是嚎叫，浪费力气挣脱，最终成为猎人的盘中餐。狼且如此，人何以堪？我们更应该明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亚克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中 90% 的不幸都是因为不甘心，这是很多人不懂得及时止损的原因。比坚持更重要的是懂得及时止损。西方人有句谚语，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流泪，对于已经打翻的牛奶就没有再喝的必要。那些无可挽回的人和事就应该转身离开，勇敢地走出这一段糟糕的局面。电视剧《蜗居》里，海藻和小贝是大城市里常见的年轻情侣，他们没有什么钱，但彼此却过得很快乐。小贝拼命地对海藻好，承包了所有家务，会讲笑话逗海藻开心，记得每一个节日，理解他的所有小心思。他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去存钱买房结婚，甚至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可海藻最终还是因为钱背叛了小贝，他接受了宋思明的帮助，以致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诚然如此，宋思明对海藻的诱惑就如橱窗里漂亮的衣服、奢侈的哈根达斯冰淇淋。他是可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也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可他终归还是有家庭的人。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海藻在第一次偷情被小贝发现后，他选择了回归，和小贝蜗居在出租屋里，戴上袖套，用牙刷小心翼翼地擦拭厨房灶台上的污垢。可是有了裂缝的感情终究回不到原来，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分开。海藻投入了宋思明的怀抱，她怀孕了。故事的结尾，宋思明因为车祸去世，海藻流产被切除子宫，终身无法再生育，精神也变得恍惚。世界那么大，人生那么长，谁都难免会走错几步，错了就是错了，承认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错误却不懂得终止错误的行为，然后在无法弥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像陆琪在《爱情需要止损》中说的，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得到了不

想要的东西就要及时丢弃，否则就会越挫越厉害。懂得及时止损的人生才会更高级。知乎上有一个有趣的话题，你有什么技能在千钧一发时救了你？600多个答案中有一个高赞回答，只有4个字，及时止损。经济学有个法则叫鳄鱼效应，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如果你用手去试图挣脱你的脚，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和手，你越挣扎就被咬住的越多。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你唯一的机会就是牺牲一只脚。人生中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懂及时止损的人却很少。因为害怕受到损害，所以更容易固执地抓住一点点希望和可能不放手，不甘心自己曾经的努力白白浪费，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人孤注一掷满盘皆输，有人及时抽身重获新生。智者曰，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趋利避害，这也是及时止损的本质。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人生总要经历一些失败，走错了路，害错了人，选错了方向，行到半路，走过半生，才发现那些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弥补的错误。与其强求去做去完成当初的夙愿，不如放下执念，放开执着，各自成全。及时止损，趁一切还来得及，趁自己还经得起，趁还没有千疮百孔。人生路漫漫，愿你拿得起放得下，懂得及时止损。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bertie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许九卿的文字。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网上曾有人问你熬夜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条扎心的回答是因为晚上不敢睡，就怕明天会到来。成人的世界，白天各有各的光鲜，夜晚各有各的崩溃。王小波说，人生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生活没有捷径可走，世人三分苦，但即使日子处处不尽人意，也要认真努力把生活过成多种可能。成年人不是不痛，只是在忍。前些天曾被誉为亚视谢霆锋的香港38岁演员吴伟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工作的证件，证实自己正式转行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众人都惊讶地问他原因，他说自己目前没有工作，而人总要生活，更何况他有4个子女要养。从艺人转行到其他行业，他感觉很辛苦，凌晨4点就要起床，长时间高度警惕作业都让他不习惯，别人的闲言碎语更让他怅然若失。但就像他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目的，我都这么大人了，为了老婆孩子只能拼命工作赚钱。消息一出，引发了几万人的点赞评论。结了婚的男人一刻都不敢休息，请假一天就损失了娃一桶奶粉钱。我家平时做工程的，今年没有项目，当惯老板的老公选择去送外卖。放下身段虽然很难，但人总要熬过去。村上春树说，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也有一句台词，大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担重担，他们不是不疼，只是在忍。你每天看到的独立勇敢的成年人，心子里各有各的为难，但成长大概就是这样，所有的辛酸都不及第二天的早班。我们不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抓着别人喋喋不休，也不会让自己的为难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再多的难过与艰难都是自己默默扛，自己成为自己的墙。落在一人一生中的雪，别人不能全部看见。每个成年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冷也罢，痛也好，忍过去才会遇到春天。成年人的世界无处可退。电影《找到你》中，孙芳的女儿先天胆道闭锁，老公和婆婆知道后一致意见放弃治疗，可是看着孩子，孙芳舍不得。无论她怎么哀求，可是老公和婆婆都不同意继续给孩子治病，于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踏上求医的道路，为了赚钱。

前，他白天在医院照顾孩子，晚上在歌厅上班。为了多拿钱，他一口气喝了一瓶洋酒，吐得胆汁都出来。身边的人看到他瘦到皮包骨头，劝他别不要命去拼，为了两个钱不值得。他苦笑着说没办法。因为缺钱，他带着女儿住在贫困区窝棚里，女儿病重时救护车却进不来。夜雨里，他用脖子夹着伞，手里抱着女儿，从逼仄的小巷往大路上奔跑。长大之后的人生没有一步是容易的，却终究没有办法回头。未来是别无选择的单程旅途，除了咬牙前进，别无他路。想起电影《塔利》中的台词，这么坚持你快乐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好累，却不能放弃。生活不易，有时候我们用尽全力，也只是为了留住身边的所有。一人问禅师，师父，为什么蜗牛要背着重重的壳？禅师说，因为它的身体是软的，没有支撑，壳就是它的依仗。那人指着旁边的蝴蝶道，那蝴蝶的身体也是软的呀。禅师回说，但蝴蝶可以飞，于是它会飞向天空。那人又道，那蚯蚓呢？禅师回，蚯蚓能钻土，于是它可以钻入土里。那人总结道，这么说蜗牛最可怜了。禅师却摇了摇头，恰好相反，蜗牛其实是最智慧的，它深知无处可退，便时时靠自己。成年人的世界，眼前波涛重重，四周水色环顾，而自己不过是无际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无人可依，无处可退是常态。生活很难，但也只能去拼。人生很累，但也不能放弃奔跑。岁月长河中，自己不扬帆，没人帮你起航。日子是自己低头弯腰熬来的，人生从来都是自己披荆斩棘扛来的。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美剧《危机公关》里，女主罗宾白天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公关人员，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化着精致的妆，高跟鞋，迷你裙，微笑面对着职场上的每一个人。她能在30分钟内说服别有用心的对手，接受私下和解的方案，早上接到的案件，晚上就能扭转舆论走向。老板称她为公司的第一得力干将，顾客惊叹她的能力绰约。但是忙到深夜回家的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烦躁地举着牙刷一次次砸向脸盆，开着水龙头默默地流泪。她其实讨厌每天为了摆平事情要去不停地撒谎，她也讨厌每天走路都得小跑的忙乱，更是讨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所，只要顾客一个电话她都得立即赶去的生活。但是不管生活怎样糟糕，第二天早上的她都得容光焕发地走进公司大楼，微笑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尽管电梯门一关上，她会立即耸拉五官，弯下腰。偶尔夜间和友人聊生活是否快乐的话题时，她一张口，她便语气哽咽。越长大越明白，这个世上崩溃也是要计算时间地点的，眼泪只能留在夜晚发泄一下，天亮还是要鼓起勇气面对人生。柴静在《看见》里写，有些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成年人大多都是白天的身体，夜晚的灵魂。无论夜晚如何脆弱崩溃，白天他们都会装扮得体，一秒进入相应的状态。成年人的标志大概就是表面嘻嘻哈哈，无坚不摧，暗地里各有各的灵魂伤感。看你的人觉得你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只有自己知道这副皮囊之下是怎样的惊涛骇浪。熬过去才会春暖花开。最好的我们里说，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但总有一些坚持能从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怒放的十万蔷薇。烦恼三千丝，一丝胜一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成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但我们可以将哭泣调成静音模式，自己默默崩溃，再自己默默复原。

毕竟生活虽然有那么多麻烦要处理，但活着终归是件挺好的事情。哭完早点睡，明日继续拼。生活虽然很难，但是熬过去才会有春暖花开。没有一份努力会白费，找到办法和捷径，就能更快赢得未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很多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为真，唯有时间才能让我们真正看清一个人。伪装或许能装一时，却装不了一世。虚伪可以躲过眼睛，却瞒不过时间。《增广贤文》中提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便是世上最好的试金石，它能帮你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时间最具慧眼，虚情假意一看便知，真心实意值得珍惜。虚伪的人会因钱财转身背叛你，卑鄙的人会因名利暗地里算计你，只有真心实意的人，无论风雨的侵蚀，金钱名利的诱惑，仍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常言道，患难见真情。真正的友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真正的情感不是吃喝

玩乐，而是关键时刻陪伴在你身边。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人生在世，教人以品为先，是君子可以身处，是小人尽早远离。常言道，最美不过时间，最狠不过岁月。时间能验证人心，能见证人性。时间虽沉默不言，但却是最大的测谎仪，任何谎言在他面前都无处遁形。谁是笑里藏刀，谁是虚伪的小人，谁是一心一意，谁是真诚的君子，经过时间都能看清。除此之外，时间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了诸多泛泛之交，只留下知己两三。生活中多少你以为的知心好友，在不联系不来往中逐渐远去，而那些淡如水的交情，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如美酒一般越发香甜。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是一世而不是一时。有些人嘴上说着不离不弃，却逐渐淡出你的生活。有些人虽表面不善言辞，却时时刻刻陪伴左右。要知道，是你的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不属于你的无论如何强求都会离去。不必过度伤心，不必压抑自己，时间会把最真的留给你。说岳全传提到，虎豹不堪其人心隔肚皮，人心藏在皮囊中，难以窥探，难以了解。大千世界总有些人有些事，真真假假看不透，是是非非辨不清。无需为难自己，一切交给时间，时间比我们的眼睛更会看人。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施抚月的文字。放下了，心就没那么累了。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克林顿曾说过，决定人生的并不是你选择了什么，而是你选择放弃了什么。事实上，得到不易，放弃更难。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面临很多选择，当你竭尽全力还是没有任何成效的时候，恰到好处的放弃或许才是明智的选择。不必执迷于眼前的得失，学会放弃，懂得放下，何尝不是另一种收获呢？放弃是及时止损。人生最难的不是如何拥有，而是怎样学会放弃。有时候放弃并不意味着结束，只不过是为了及时止损，让生命焕发新生的重新开始。有一个发生在寺院里的小故事。寺院里有两株栀子花，每年六月之时便会盛开，飘香四溢，沁人心脾。但是今年有一株栀子花仅仅只开了一半，有个小和尚发现后非常着急。平日里他对这两只栀子花爱护有加，可如今花才刚开了一半，叶子就开始渐渐泛黄，呈现枯萎的现象，没几天叶子脱落了一大片。小和尚生怕这株花就这么死掉了，于是连忙把这一情况告诉师父。师父听后从容地说，没事的，可以救活，去拿一把剪刀来。小和尚虽然很疑惑，但还是听话地找来递给师父。师父弯下腰拨弄着枝条对小和尚说，你看，这些都是多余的，剪掉便是。小和尚很不解，师父从来对这两株栀子花也是呵护有加，为何今日却肆意剪去如此多的枝叶？师父似乎看出了小和尚的疑虑，便跟他解释，原来开花的时候需要足够的营养，多余的枝条会吸收部分的营养，这时候如果不把多余的枝条剪掉，过不了几天花就会因为营养跟不上而枯萎而死。果然后面的几天里，泛黄的叶子又开始慢慢变绿，仅存的几根枝条上花朵也相继绽放了。其实人生和花的道理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懂得放弃，一味深陷在眼前的得失中，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古语云，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割舍不下的，人要有所得。

然会有所失。懂得适时放弃，放下没用的东西，及时止损，才是智者的行为。放弃是另一种前行。有句话说得很好，轻言放弃是弱者，不言放弃是愚者，懂得放弃才是智者。理智的放弃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审时度势，立长扬短的量力而行。曾经有一位优秀的年轻人，他非常想要做一名学识渊博的人，想要在每个方面都比其他人强。他很刻苦努力，但几年过去了，他虽然各个方面都还不错，学业却并无明显增长。十分苦恼的他决定去拜访一位大师。大师听了他的烦恼后说道，我们去登山吧，到了山顶你就该知道怎么做了。那山上有许多漂亮的小石头，晶莹透亮。大师让年轻人看到喜欢的石头就捡起来，装到袋子里背着。很快，因为捡的石头越来越多，他很快就吃不消了。大师，再背，别说到山顶上了，恐怕我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了。他抬起头凝望着大师说道。大师微微一笑说道，该放下了，背着石头怎么可能登上顶峰呢？年轻人听了大师的话愣了愣，忽然觉得心中一亮，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向大师道谢后就走了。后来他放弃一心多用的习惯，决心专注做学问，从而进步飞快。放下了，心就没那么累了，放弃也是另一种前行。都说人生要有舍有得，没有舍哪有得。你要懂得适时地放下多余的东西，才能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做更适合自己的事情。只有懂得放下，心才不会那么沉重，轻松前行才有可能登上人生的顶峰啊。正如富兰克林所言，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学会放弃才能卸下人生的种种包袱，轻装上阵。放弃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现实中很多人在取舍间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机会，甚至最后可能一无所得，这是因为他没有学会放弃。有句话说，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如果不分清是非，只盲目地认为人就应该永不放弃，那么到头来可能只因小失大。适时的放弃是一种量力而行的睿智和远见，是顾全大局的果断和胆识。歌德说过，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选择放弃。人生就是这样，重要的不是在于一时的得失，放弃并不意味着就是失去，恰恰相反，懂得恰到好处的放弃，才有机会争取更多的可能。不要太执迷，太贪婪，学会放下，反倒会有出人意料的收获。作家红露佩林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放弃不了昨天，你就会将生命白白消耗在这一刻的踌躇不前中，如果放弃不了眼下，你就不能发现另一片海阔天空，如果放弃不了枷锁，你就永远任生活操控，而不能去发现另一个属于自己掌握的空间。人的一生会被许多难以取舍、困惑不已的琐事所纠缠着，这时候懂得取舍就显得十分重要。若是不懂得放下，必会因眼前的得失而挣扎痛苦。不执着，及时止损，放下才能减轻负担，轻松前行，有时更能获得柳暗花明的另一番风景。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必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搜数据、做分析、出方案。过去这些工作都基本靠人工，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
1: 所见，这就是
2: 我们有了一个个人金融 AI 助理，它可以协助我们，就是将客户的需求跟我们的产品做一个匹配，然后后期呢，再结合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做一个更好的融合。
3: 那么这个智能体对于你提高工作效率、服务客户有多大的帮助呢？
2: 我们可能需要花1小时，但是现在呢，时间成本可以缩短到2到3分钟。
0: 效率倍增的秘密正是智能体，而要运行智能体，就必将消耗大量的资源。
4: 从原来的一问一答转变为上下文，这个多轮交互和深度推理，再到智能体的复杂任务的这个执行，单次任务的 token 消耗量呢是显著的增长。
0: 而真正的资源吞金兽是对公业务，在这个交易大厅里，每分每秒都在参与全球资金交易。以对客外汇交易业务为例，通过交易智能体已经实现了交易的全流程自动化。
5: 智能询价交易比率现在已经超过了96%，客户询价交易全流程的用时降至了分钟级，相较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对客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提升了数倍。此外，我们还应用 AI 技术在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
0: 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大量消耗的资源正化作源源不断的推进剂，推动金融业加速前进。
4: 2026年初，全行的业务应用日均 token 消耗量达到了100亿级，那么较2年前是增长了近100倍，覆盖了前台客户经理、中台的风控审核人员、后台的运营人员等主要的岗位。
0: 就像100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生活一样，如今的资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资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的资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专家表示，一个以资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
6: 将来 token 消耗量越大的国家，它的经济、它的社会发展的程度就会越深越大。
7: 那我认为是必然的，今天也还仅仅是个序幕，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见识到它在全部角落里释放，甚至因为它而催生出完全没有见过的产品，完全没有见过的生产作业活动方式。
8: 就像电力重塑工业文明，如今的资源大爆炸也正在开启人类全新的智能时代。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资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6张网之一，纳入15五规划。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超级资源工厂，将整合全国的算力资源，持续稳定输出海量资源，为智能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凌晨时分，宁静的上海奉贤街头突然一阵急促的警铃声，原来是一家沿街的金店的防盗警报被触发。铃声响起的瞬间，金店老板也收到了提示，他当即对店内视频进行查看，发现一个黑影在砸碎了店内的柜台，盗走大量黄金饰品之后仓皇逃窜。发现被盗之后，第一时间金店老板报了警。
1: 喂，快点报警，你要偷金店，
2: 已经通知下去了。
3: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时5分钟。此时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防盗窗外。
4: 被侵入了吧？
5: 被侵入的有破坏的痕迹。
6: 这边有一个大力钳，
7: 大力钳。
3: 经现场细致勘查，警方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唯一进出通道——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节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破损痕迹清晰完整。与此同时，现场遗留的大量物证中，半瓶没喝完的可乐也为案件的侦破埋下关键伏笔。
6: 铁栅栏下方它是有这个管钳啊，还有手套啊，还有一个蛇皮袋，这个蛇皮袋里面嘛有黑色的马甲，还有一些剪刀啊、小刀啊之类的疑似的作案工具。
3: 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时，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赶到现场，一个致命的安保疏漏此刻暴露出来。
5: 我问一下，好吧，我了解一下。问一下，这个你柜台里面有金器吧？
1: 对的。
5: 你没有放保险箱是吧？
1: 保险箱昨天，
5: 他没有放。
3: 民警一边将现场情况汇报给指挥中心，一边开始询问报警人情况。
1: 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手机上也有监控，那个套头帽的，
5: 套头帽子在这里，
8: 帽子在这边，
7: 是这个帽子
1: 了，不是这个帽子，还有个帽子。
5: 这样的，你手机视频能打得开吗？回放一下，给我看一下。
3: 为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金店后台视频及陈女士手机实时录像，完整还原了深夜作案全过程。一道黑影摸至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店内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6: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3: 慌乱之中，犯罪嫌疑人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找到砂锅，奋力砸向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他又搬起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猛砸柜台，
6: 可能触发了警报导致了过于紧张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去这个把这个玻璃敲碎。
3: 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逗留4分多钟。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看着狼藉的店铺、破碎的柜台，经营金店20多年的陈女士心痛不已。多年来店铺从未出事儿，他更懊悔自己一时侥幸疏忽，将贵重金饰留至柜台过夜。经最终核查，店内被盗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量达830克，按照当天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
0: 从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来看，犯罪嫌疑人显然是有备而来，但从他作案时的动作来看，并不像是惯犯。令民警不解的是，按照金店闭店后的安保规定，所有贵重金属每日必须锁进保险柜严密保管，那为什么案发的当晚所有的黄金饰品都毫无防护地摆放在柜台内，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保管呢？究竟是金店老板一时疏忽，还是另有隐情呢？

0: 警方的询问，店主陈女士说出了当晚黄金饰品没有放入保险柜的原因。原来店铺近期刚更换全新柜台，配套定制的首饰托盘尺寸不符，无法放入店内高大坚固的保险柜。
1: 因为我的柜台是新换的嘛，然后它那个盘子不对，一般都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想说等新盘子过来以后才拿，因为太多了，盘子因为太零散了，就是说对不进去，然后就正好摆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凑巧了，是不是？
0: 结合现场勘查痕迹与视频画面，警方初步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环境完全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
2: 最后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类似于台虎钳的东西，然后去砸的东西，这说明他想的只想到了怎么进去，没想到了整个过程的这个完整性。
0: 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犯罪嫌疑人无熟人关联，无明确身份线索。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的痕迹当中捕捉到了一个嫌疑人的破绽。
2: 当时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个绿色的扣子。
0: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成为侦破全案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嫌疑人核心特征：体态偏瘦，身着绿色系衣裤。可仅凭模糊的着装特征，想要在海量人流中锁定未知身份的犯罪嫌疑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侦查工作依旧阻力重重。
3: 外围的偏僻的角落发现了一闪而过的一个影子，因为那个时间点凌晨两三点左右，能够在那个点位突然间出现的人员，乌漆抹黑的人员本身就非常可疑，然后我们接着这个点往后继续跟。
0: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前半小时，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名高度可疑男子，黑色衣服，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完全匹配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特征，而一个反常举动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只见他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
2: 应该是他在过程中发现了监控，然后呢，周围有可能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了，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0: 案件的疑点还在持续叠加，经过对案发周边区域视频的进一步排查证实，案发前后数小时内周边路段无任何车辆、非机动车通行痕迹。
2: 我如果是作为一个嫌疑人，我会想骑电瓶车或者开车，你总在路上走，他一直选择步行，他有可能就是选择一些小路或者农田。
0: 警方循着轨迹继续追踪，最终发现嫌疑人钻进公路旁的茂密小树林后彻底消失在绿化带中，数公里林地无固定路径，盲目搜寻难度极大。
3: 他从哪里出来的，或者说到哪里去，但是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进和出来都是从一片小树林里面出来的。
0: 就在海量筛查陷入瓶颈时，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带来了案件的颠覆性突破。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日常着装不断变换，刻意伪装，但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一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线索追踪，成功锁定可疑男子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公里的一间沿街商铺。
3: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0: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的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靠近，行迹十分可疑。
4: 衣服呢已经全部换了，他已经换了一件他从来没穿过的一件蓝色的工作服，也是长款的工作服，这样在手出来鬼鬼祟祟的。
0: 民警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多件被盗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他作案时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
5: 警方10小时急速追凶，100万黄金悉数追回。随着犯罪嫌疑人落网，种种疑点也被揭开。犯罪嫌疑人是如何发现金店的安防漏洞的？又是如何策划实施了盗窃？

0: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于某的家人经营着一间小店铺，从他的日常作息来看，与普通的上班族并没有什么两样。那他为什么会做出盗窃金店的举动呢？
1: 据犯罪嫌疑人于某交代，案发前两天，他的妻子因家里有事回老家了，家中只剩下他一人。而在其平静的生活表象之下，藏着不为人知的困境与层层隐瞒。早在案发十个月前，于某就已被原工作单位辞退，却始终刻意隐瞒真相。
2: 他在仓库，他那个技术不好，老是把仓库货摔坏，因为他这个摔的货索赔的这个钱好几万好几万的，就也不罚你多少多少钱，意思就是你不要干了。
1: 被辞退后的于某既害怕妻子担忧，又担心引发家庭矛盾，于是选择隐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专业金融储备的于某跟风盲目炒股，不仅亏光了夫妻二人积攒十几年的全部积蓄，为了翻本还借下了高额网贷。
3: 你有金融跟股票的知识吗？
4: 你说就是看他个上面书上或者抖音上面有那种介绍的会看一看，我们是你说知识嘛也没有，没有什么东西。
5: 就是被厂里辞退了，但是他没有跟我说。
1: 血本无归的积蓄，越滚越大的网贷利息，让于某彻底慌了。在每天假装上班四处游荡的日子里，他偶然发现这家金店的防盗窗铁皮生锈，栏杆松动，一个疯狂的念头就此在心中滋生。
4: 隐秘就走到这个他家那个窗户，知道吧？我就看到他家窗户底下那个铁皮坏了，然后那个灯光一照，他就一个扁的两个几个铁角嘛。
1: 犯罪嫌疑人于某最终铤而走险，策划了这场黄金盗窃案。得手之后，他并未急于销赃，而是躲进镇上一处废弃影剧院清点赃物，妄图伺机变现偿还债务。殊不知警方早已循着蛛丝马迹锁定其行踪，短短十个小时便将他成功抓获。
0: 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警方介绍，在类似的金店窃案中，黄金之所以被盗走，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金店因一时侥幸，未按规定将贵重黄金饰品锁入保险柜，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在此呢，警方提示相关经营者务必要严格落实财务保管规范，定期排查门窗、防盗警报、保险柜等安防措施是否存在隐患，及时堵住漏洞，从源头筑牢财产安全的防线，用合规经营规避不必要的财产风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如果有人告诉你下载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资金，你会心动吗？湖南的一位老年男子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告诉他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申领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呢，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为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事情还要从他由湖南到湖北购买黄金说起。他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跑到异地去购金呢？
7: 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的民警接到金店老板的通知后，立即进入店内对这名老年人进行询问。在翻阅他的手机时，眼尖的民警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应用软件，点击打开后，购金的老人骤然紧张，有些语无伦次，并急忙伸手想要拿回手机。
8: 等一下
7: 。事情还要从两天前说起。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收到辖区金店老板的风险报备，一名看起来有60多岁、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专程跨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黄金，交易金额超20万元。普通人极少会去跨省购入大

0: 的黄金。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
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被害人，他被别人欺骗之后到同城来购买黄金，购买黄金之后交给别人或者是邮寄出去，他极大可能是这种情况。
0: 男子姓刘，在刘某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一款手机软件，软件里面的群聊人员数量众多，各类虚假领款的视频和截图频繁刷屏，好似人人都可以领取百万扶贫款。
2: 是陈竹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1: 这明显违反常理，那么这个人肯定这笔购买黄金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当时我以为他是个被害人。
0: 民警细致梳理聊天记录后，真相突然反转，眼前这名看似懵懂受害的老年男子竟然是转移赃款的洗钱车手，也就是负责将购入的黄金转交给下级的人员。民警顺线追查，将藏匿在公园准备转移黄金的接头人罗某也一并抓获。经审讯，两名嫌疑人刘某、罗某如实供述了违法经过，结合聊天记录、交易流水、口供证词，警方完整地还原了诈骗架构。这个犯罪团伙专门锁定老年人群体，利用他们辨别能力弱、求财心切的心理，长期洗脑诱导，一步步驯化成洗钱的工具人，隐秘地完成赃款流转。诈骗第一步，精准筛选目标，虚假引流入局。
1: 对于这些所谓领取扶贫款的谎言都比较容易轻信。
0: 63岁的刘某常年在各地打零工，还背负了40万元债务。2025年12月，他接到了一名自称所谓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还发送了一款 APP 的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3: 看到这个平台好像还是挺正能量的，它里面很多。
0: 然而APP 也好，所谓的扶贫专款申领也罢，完完全全都是骗子的套路，一旦动心就是掉入圈套的开始。
4: 领取所谓的扶贫专款只是诈骗开始的第一步，一旦相信了对方的说法，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扶贫专员以想要领取这笔款项就得先刷银行卡的流水为由，进一步用话术洗脑，之后再以各种理由引导线下取款、黄金购买等等，最终完成赃款的转移。
0: 诈骗第二步，捏造规则，诱导转账。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他告诉刘某，想要领取扶贫款需要先给他的银行卡刷流水，不然突然接收到1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这张银行卡会被封控。这都是骗子的常用话术。
3: 差不多10点左右，他就说我怎么给你刷流水，就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吧。
0: 诈骗第三步，销毁证据，操控线下洗钱。一旦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立刻下达操作指令，要求刘某取现后更换银行网点，假借家具采购等名义将资金划转至另一个陌生账户。
3: 汇去了以后，这个汇单他让我马上把它撕掉、销毁，把它撕碎，然后拍照还给他看。
0: 3天后，刘某的账户收到了那名专员发给他的688元辛苦费。2026年1月，所谓扶贫专员要求刘某再次刷流水，这次到账40000元，但是取不出来了。诈骗第四步，制造放款障碍，切换实物洗钱。
3: 他说你这个资金受到了限制，他说也要经过审核才能取款。
0: 转眼到了今年1月底，这位自称扶贫专员的人告诉刘某，给他换一种以黄金实物发放的方式，并介绍了一名叫刘丽霞的专员。这名专员让刘某到当地和周边城市筛查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
3: 他还发了连锁店，他说你不要去问，你问那些个体的。
0: 刘某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寻找金店，同时在网上寻找。一天，他刷到通城这家金店。

0: 老板的直播账号，主动私信咨询。
1: 他是这样说的，是他儿子，他没有跟我说他儿子到底来不来店里，是吧？我不指使代付的，就除非本人在店里面。
0: 为了得到金店老板信任，以便后续完成大额购金，诈骗团伙特意转账安排刘某提前到店小额消费，购买了一款金吊坠。铺垫完成后，刘某随即向店家提出预定190克金条，计划20万元大额购金的需求。
1: 他说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钱在我儿子那里，能不能就是我儿子把钱转在你的账户上，就是不是他本人。
0: 非本人到场，异地代付，大额购金，多重反常行为叠加，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为试探对方，店家刻意抬高金价。反常的是，刘某竟然不议价，只催促尽快备货，早点成交。
1: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是肯定有问题的。
0: 金店老板第一时间向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提交风险报备，约定在刘某到店取金时开展现场核查工作。于是，这才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目前，刘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因处置及时，本次涉案的20万元赃款，警方已经足额返还给了被害人。
2: 诈骗团伙的作案套路极具迷惑性和针对性，先以所谓的大额专款为诱饵，再以想要领款就得先刷银行流水为由，引导完赃款转移。期间呢，还会以各种理由制造放款障碍，最终一步步完成线下洗钱。而帮助洗钱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就从最初的被害人沦为了电诈工具人。对于这类诈骗手法，警方提示，无论诈骗花样如何的翻新，只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当听到免费领取等说辞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可疑状况，可及时报警求助。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TV。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昨天19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几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4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规定的出台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提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同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
5: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5: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
0: 正式进入投产前整体调试阶段，这也为深远海大容量海上风电并网送电筑牢关键基础。
6: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2: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

0: 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浮托安装的是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项目团队通过应用三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了上部组块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
1: 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我们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这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组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啊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近日，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到相关城市经济总量的13.6%。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落地，传统航运业正在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升级。
4: 这是天津港投用的新一代集装箱码头操作系统，让单桥作业效率提升了10%，能耗同步降低8%。
5: 我们通过智能配载的这种应用模块、这种算法，这样呢也让我们的港口的这个辅助作业时间得到进一步的压缩。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啊，我们的厂桥作业场景当中，我们实现了一人可以监控6台设备的这种应用效果。
4: 天津港在智能化上的进步是航运业发展的缩影。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航运产业正在迎来从物理资产驱动向数据与算力驱动的转型。天津海事部门就通过数字化升级，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对水上交通风险进行预警研判，推动其从经验驱动向智能决策转型。
6: 它会通过它的判断来生成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它会及时的第一时间进行预警，针对这些预警信息，然后生成一船一测的这种防控策略。
4: 交通运输部等4部门在今年联合发布的智能航运2030行动计划中提出，要以科技创新与场景应用为抓手，加快智能航运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未来将有更多应用场景覆盖航运关键环节，不断提速航运智能化转型步伐，进一步释放港口经济辐射带动作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每只航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好友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仅仅是包装，
8: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好友，一招定鲜。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
2: 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 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 AI 合成人物形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经不法经营者在电商直播、网络销售、社交媒体科普等领域中大量使用，不仅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误导了消费者认知。对于 AI 生成内容、新型支付模式及跨境电商等领域消费风险，中消协建议应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技术治理与金融协同，明确平台及 AI 服务提供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及其他欺诈行为的主动识别控制义务。
1: 中消协昨天发布的年度报告还显示，针对老年群体的网络诱导消费问题仍然严峻。
2: 报告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池，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诱导老年消费群体购买质次价高商品，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不时出现。少数经营者采取剥完籍贯、屏蔽信息、解散群组等方式，刻意销毁证据、失联跑路、逃避责任，往往导致消费者在权利受到侵害后投诉无门。对此，中消协建议应持续加大对诱导消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推动平台、推广营销主体、商品销售者等经营者严格执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中的规定，加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源头防范。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
1: 各麦收省份加强积聚调度，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
3: 河南小麦收获已过70%，新乡市581万亩小麦进入收割高峰期。今年，当地将减损作为增产增收的重要抓手，大力推广低损高效收割机，常态化开展机手培训，已培训农机人员3000余人次。今年三夏，新乡共设立59个农机供应网点、41个维修网点，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顺畅。
4: 目前的小麦收割机，尤其是近两年新购置的联合收割机，呈现出喂入量大、机收效率高、智能化要突出。
3: 这两天，陕西大荔55.9万亩小麦陆续开始收割。面对麦收集中、农时紧迫的情况，当地统筹调配各类农机具7000余台套，同步完成93台粮食烘干设备维护保养，精准调配农机设备，科学规划作业路线，确保下收下种工作顺利推进。
5: 针对过两天有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咱们充分发挥四支应急服务队的作用，统筹协调农机具与粮食烘干资源，组织农户及时晾晒烘干。
3: 安徽麦收进度近90%，蒙城县依托龙头企业，在全县16个乡镇、30个村发展订单小麦20万亩。从种子供应、田间管理、机械化收割、统一收储，全流程实现了一体化闭环作业。
6: 我们种的订单小麦太省心了，收割人家有公司派车来地头来接领，产量还可以，1000-300斤以上。
3: 当前，江苏南京江北新区的夏粮收购工作全面进入高峰期。相较于传统人工收购模式，粮库启用智能化收购系统，大幅提升收购精准度和作业效率，有效减少农户等候时间。
7: 粮库提前完成仓储消杀、设备检修、场地清理等筹备工作，并开设夏粮收购绿色通道，为农户提供一站式售粮服务。
0: 目前正值水稻移栽关键窗口期，贵州立足山地地形特点，因地制宜推广适配现代农业农机，破解山区种植效率低、人工成本高的难题，推动水稻种植提质增效。
3: 在松桃县岑寺大坝2000余亩的稻田里，8台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智能插秧机有序作业，按照预设的作业参数，设备可自动调控行距、 株距与行走轨迹。秧苗栽插整齐，每亩水稻种植数量精准稳定在1.2万穴，为后续田间管理做好保障。
8: 按照传统插秧，每3个人一天只能干一亩，我们这个机插秧一个人平均每天可以干20亩左右，而且栽得比较直。
3: 机械化智能化管护同步跟进，今年当地首次投入平盘插秧机，可实现精准取秧、均匀栽插，单台机器日均插秧30亩。田间上空，植保无人机匀速巡航，精准撒肥，有效节约人力物力，提升田间管护精细化水平。针对省内山地丘陵交错的地貌特征，贵州坚持分类实测，因地制宜，差异化推广4行、6行插秧机、抛秧机等适配农机，精准调控水稻种植密度。截至目前，贵州全省已完成水稻移栽超500万亩。
1: 今年广东荔枝迎来周期性小年，桂味糯米糍等常见晚熟品种普遍减产，但在广东茂名，通过老旧果园升级、优质品种迭代与科学标准管护，实现小年稳产优价。同时依托高效通关服务与成熟冷链体系，当地全面打通内外销渠道，推动荔枝产业稳产增收。
9: 我现在身处茂名电白的一所农场示范果园，虽然今年是广东荔枝的小年，但是在我身后的这片果园呢，依然是硕果缀枝，果穗均匀。园区今年呢，迎来了改良品种的首年丰收。
3: 这片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果园，曾存在品种老旧、产量偏低、效益不足等问题。自2021年起，当地启动老旧果园提质改造，全面淘汰低效传统品种，嫁接推广先进凤、岭峰糯、冰栗等优质晚熟荔枝品种，配套建设2种采穗圃，从种苗源头把控果品品质，现已完成1000亩果园标准化升级。同时，果园全面落地科技化管护体系，依托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防控、控梢、叶面肥喷施等作业，配套恒压水肥管网，实现常态化精准供肥，大幅提升田间管护效率。
10: 无人机还有我们这个管道水肥一体化，还是对我们帮助很大。通过我们现代化的管理今年呢，我们整个园区的挂果率基本有达到8到9成以上。
3: 今年改造果园挂果率突破90%，亩产稳定在500公斤以上。多个优质晚熟品种错峰成熟，采收期从5月底延续至6月下旬，长达1个多月的采摘周期，有效错开荔枝集中上市高峰，凭借错峰优势实现优质优价，切实带动果农增收。得益于稳定的品质和充足的产能，茂名荔枝内外销实现量价齐升。
11: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
3: 针对荔枝鲜果保鲜期短、储运难度大的特点，茂名海关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模式，助力鲜果快速通关。
12: 我们深化出口水果批次检疫监管试点，同批次产品首检合格后，后续批次可凭单证直接放行，无需现场查检。同时推行远程属地查检，通过视频连线开展线上检疫检疫，实现企业即报即检即出证，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3: 截至6月3号，茂名市鲜荔枝出口5332.5吨，货值达1.1亿元。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4: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2、3。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今天我们迎来芒种节气，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此时正值夏收夏种的关键时段。
3: 此时气温走高，雨水增多，很多人被苦夏困扰。那么什么是苦夏，该怎样应对呢？一起来了解。
4: 芒种节气，天气叫潮湿闷热就开始了，那么空气的温度在上升，湿气也在同步递增，在湿热运蒸之中啊，人感觉到不舒服，周身全都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
5: 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吃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食材，开胃促消化。高温高湿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生熟厨具要分开，肉、蛋、豆类食材务必煮熟食用。同时，湿疹、皮炎、痱子等皮肤问题以及蚊虫叮咬也较为常见，建议勤换衣物，勤晒被褥。湿气过重还会加重风湿、痛风等旧疾，痛风患者避免食用动物内脏、海鲜等高嘌呤食物，多喝水，不饮酒。另外，湿热天气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后可补充淡盐水或果汁，预防低钾血症。
2: 高温高湿天气既容易引发苦夏等不适，也让心脑血管面临多重考验。
3: 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觉得症状减轻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
5: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6: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5: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6: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像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2: 不少家长关心芒种节气过后呢，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会进入高发期。
3: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这种说法属实，每年的5月到7月是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季节，芒种正值6月初，也进入了这两种疾病的高流行区。这两种疾病都是由肠道病毒引起，但是它们属于同类病毒的不同病毒亚型引起的不同临床表现。5岁以下儿童是疾病的高发人群，在幼儿园、校园等集体场所， 还容易引起聚集性病例的发生。
5: 疱疹性咽峡炎典型表现为突发高烧、咽喉肿痛，口腔内会长出疱疹或溃疡，孩子往往拒食、流口水，手脚和臀部不会出现皮疹。手足口病除了口腔疱疹，手部、足部、臀部也会冒出红疹、疱疹，多数患儿还会伴随发热。其中由 EV71 病毒引发的手足口病有可能发展为重症，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六月龄至五岁的儿童建议及时接种 EV71 疫苗，可有效预防重症手足口病。日常做好多项防护，就能大幅降低感染风险。督促孩子勤洗手，居家常通风，食物务必彻底煮熟，衣物玩具也要定期清洗晾晒，尽量少带孩子去往人员密集、通风较差的密闭场所，避免交叉感染。
2: 本周日，2026年高考大幕将正式拉开。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高考天气地图来看，今年高考期间，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甘肃、陕西、青海、西藏、川西高原等地体感舒适。
3: 不过，7号到8号，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明显降雨，赶考需趁早。9号到10号，随着降雨减少，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河南、安徽等地高温露头，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防暑。
2: 海南气象部门发布了高考期间的天气预报，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天气变化。
3: 同时，各考点也在抓紧准备迎接考生。
8: 据海南省气象部门监测分析，高考期间，海南虽无大范围高温，但降水频繁，特别是9号至10号，局地强对流天气较为明显。
9: 7到8号，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间晴的天气为主，温度是比较高的。五指山以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而9到10日，受到一个弱东北气流扩散的一个影响，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多云阵雨或雷阵雨的情况，全岛的最高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大概降幅在3到4度。
8: 气象部门提醒，前期气温偏高，海南考生需做好防晒与防暑降温准备。同时，降雨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拥堵，建议广大考生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通勤时间，尽量提早抵达考点，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稳妥应对多变天气。这两天，海南正在进行高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记者在海口市一考点看到，从进入校门后至教学楼考场，沿途搭建起一体化遮阳防雨棚，全面覆盖了考生安检区、步行区等户外区域。此外，夏季炎热多雨气候下的饮食健康同样不容忽视。
10: 考试期间应少量多次饮水，避免一次性大量饮用冰水，可适当补充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品，维持身体水盐平衡。也提醒广大家长们，考试期间要合理搭配一日三餐，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三轮越铁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三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3: 妈妈开心。
14: 新气球，小小光魔化，迎来漫溢大市场。
15: AI 新科研，智慧实验室重塑基础研究新范式。
16: AI 新应用，量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0: 我们在一线见证澎湃 AI 向心力。
1: 作为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正迎来爆发式增长。从大模型到具身智能，从 AI 终端到算力机械，一条完整的 AI 产业链正在加速形成。
2: 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 AI 向心力，财经老王记者团奔赴全国多地，深入生产车间、研发中心与应用现场，追踪 AI 为市场带来的蓬勃活力、产业变革的内在动力、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价值。
1: 今天我们先来关注湖北。今年一季度，湖北省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85.7%，增幅位居全国第一。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的贡献率超过了一半。
2: 是什么支撑了如此惊人的增长？武汉东湖高新区汇集了大量光电子信息企业，被称为中国光谷。在这里，记者发现了许多新变化。
3: 乘车行驶在光谷，一个现象让记者十分惊讶，不多远就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工地。要知道，这里可不是刚刚开发的新城，而是已经建设了20多年、产业高度聚集、配套一应俱全的国家级高新区。如此旺盛的建设活力究竟从何而来？
4: 咱们这儿建的是个什么项目啊？
5: 我们这边是一个光电厂房扩建的厂坪项目。
4: 那这种项目现在多吗？
5: 现在多呀，前面那一块有6-7块地，我们刚完工收尾，都是一些厂房的扩建项目。常规这种项目大概需要半年的施工，现在我们1个半月左右要完成。
3: 一边是加紧建设的厂房，而另一边一些企业早已先下手为强。记者来到一家光电子信息企业不久前刚刚建成的新园区，他们将产能提升了好几倍，然而企业负责人却依然忧心忡忡。
6: 我们预计明年产能还是不够，我们现在还正在附近啊重新这个租厂房，在建设来不及了，因为现在客户市场需求太旺盛。
3: 到底是什么产品市场需求如此旺盛？来到企业的生产车间，记者发现答案就藏在这一个个小小的光模块中。
6: 以前 AI 还没有这么火的时候，我们的光模块主要用在电信方面，比如说 5G 基站、4G 基站建设用的一些光模块。AI 啊，就对那个算力建设这个需求拉动啊，对光模块的需求一下一个巨量的一个爆发增长。比如说800G光模块，今年一季度跟去年相比，那个增长了139倍。
3: 记者了解到，这种光模块的功能是将光电信号进行转换，它直接决定着算力中心的数据传输速度能有多快，因此也被称为 AI 算力的心脏。
7: 这个呢，就是他们最新研发的高速的光模块，它有多厉害呢？一部高清电影大约是2G 的大小，那它一秒钟能传将近100部的高清电影，而它最大的提升不仅仅是在传输速率上面。原来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光模块呢，一个价格大概就是几十块人民币，而现在这款1.6T 的光模块，它能卖到1000美元以上的价格。
3: 就在记者采访时，这个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的生产车间里，依然不断有新设备进入。生产人员恨不得将厂房里的每一块空间都吃干榨净，用来提升产能。
8: 这条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管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1: 不仅仅是光模块生产火热，在 AI 硬件市场需求带动下，今年一季度湖北省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2倍，当地优势的光纤、半导体、存储等行业都迎来爆发式增长。
2: 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湖北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3: 在这间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对下一代传输速率更高的光模块技术展开攻关。
9: 相位已备齐，可以开始测试。
3: 罗传能是研发团队的技术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光模块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提升它的传输速率。
10: 依托于我们的这个硅光技术，也是在摸索和探索 3.2T 使用硅光技术的一些路径。
3: 罗传能所说的这个硅光技术，就是他们如今能够抢占全球高速光模块市场的杀手锏。而这项技术的研发，其实早在8年前就已经开始。 那时市场大量使用的都还是几十 G 传输速率的光模块，而硅光技术则是面向开发几百甚至上千 G 传输速率光模块的技术。当时这么高速的光模块甚至不知道能用在哪儿，市场前景完全未知。
10: 我们还是毅然决然去做这个事情。在2018年的时候，那个代用上它的下一代

0: 原来周期。随着这个 AI 的爆发，到目前来讲，基本上一年乃至半年左右时间迭代一个新的产品，我们只有能够坐得住人板凳，能够沉得下心来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开发，那才能够在风口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抓住风口。
1: 光模块产业的爆发离不开企业多年的技术积累，除了光模块光纤这种深耕几十年的优势产业，湖北还正在谋划让更多领域在 AI 发展的浪潮中迎来新一轮爆发。
2: 但从实验室的金点子到市场上的金果子，中间还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湖北如何让更多硬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3: 记者来到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时，恰好碰上了技术经理人张鹏，正要去走访企业。跟着他，记者来到了一家科技初创企业，他们急需技术落地的场景。
4: 像咱们这个技术用在图书馆上，有没有什么优势呢？
5: 我们这个数据一经存储在玻璃内，我们几乎永久保存，这对于图书馆需要长期存储一些这种图书数据是非常适合的使用场景。
3: 令记者吃惊的是，企业负责人手中的这一张不起眼的玻璃圆盘竟能存储10TB 的数据，寿命可达10万年以上，解决了数据存储界的长寿难题，而成本却只有10元左右，非常适合 AI 数据中心使用。这背后是颠覆性的三维光存储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他们的技术水平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然而就在2年前，这项技术却差点卡在从实验室到市场的第一步。
5: 在创业初期，我们直接面对社会资本融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武创院这样的政府平台给了我们拨转股的经费，相应的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我们可以专心的去打磨我们的技术。
3: 所谓拨转股，既不是直接的无偿拨款，也不是高压的风险投资，它先以项目经费的形式注入，宽容失败，等到企业发展起来有了市场估值时，再按当时的价格转成股份。正是这第一桶金，让这家曾被认为太前沿不敢投的企业闯了出来。如今他已经与档案馆、博物馆、医院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数据中心的小批量测试也在进行中。
4: 拨转股其实只是一个引子，更重要的说是通过拨转股怎么样把这些项目导入到武创院的这个创业体系里面去。
3: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武创院更像一个巨大的创新接口，它做着政府不能做、高校院所不愿做、企业做不了，但科技创新又必须要做的事。目前已通过拨转股支持了60多个早期科研项目，有效转化了1400多项科技成果，孵化出600多家科技企业。
6: 武创院的打造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中间做一个转换器，我们定位为叫枢纽型的新型研发机构，把各种创新的要素这种资源先集聚过来，那我们在这里面呢来推动它的这个融合裂变。我们支持的一批初创的企业就在1-2年之内有可能几个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估值，现在是不少见的。
3: 眼下在湖北，像武创院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已经达到500多家，他们分布在光电子信息、大健康、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如同毛细血管一样深入高校院所与产业链之间，将科研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
1: 全球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湖北凭借深耕30余年的光电子信息产业，稳稳站上了这一轮 AI 建设的风口。
2: 当外界惊叹于光谷实力时，一场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谋篇布局正在全面展开。
3: 在湖北省科技厅，记者看到了20多张特殊的技术创新图谱，每一条产业链上的短板和堵点都用不同颜色清晰标注出来。
7: 比如说这个红色，这就是我们省啊产业布局在这个地方比较弱的，在这些领域我们就要加大投入，增加他们的竞争优势。
3: 通过随时更新，湖北正在系统谋划下一轮产业爆发。为此，湖北实施了全省最大的科技项目尖刀工程，集中火力攻克产业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技术难题。
7: 2017我们总共就布了30多个聚焦存储领域的卡脖子，聚焦光通信领域。

0: 域的卡脖子，聚焦我们在生物制剂、精密探测这些方面的，我们是把卡脖子问题挑出来，然后整合优势的团队来进行攻关。我们现在29项已经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1: 在攻克现有产业技术瓶颈的同时，湖北更是瞄准了未来产业，在量子计算、核聚变等前沿领域提前落子。世界首台原子量子计算机托卡马克核聚变设施，一项项颠覆性技术正在湖北孕育成长。如果说有组织的科研攻关解决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问题，那么打通从技术到产业的转化路径，则是实现产业从一到 N 爆发的关键。为此，湖北还专门布局了10个湖北实验室，精准对接全省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
0: 湖北实验室重点是聚焦我们省现在的优势产业以及未来要发展的这样的一些产业来进行的一个战略性的平台的布局，分别聚焦有化合物半导体、基因种业、先进封装，也有光电子信息、测绘遥感，包括还有生物大健康，代表着我们产业和科技发展的一个未来的方向。
2: 看完记者在湖北的调研，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被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所震撼。
3: 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带来了哪些新机遇？我们如何持续接住未来发展的风口？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的分析。
4: 在湖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和爆满的订单，更是人工智能正在掀起的一场全产业链变革，催生出一个个充满活力的新增长极。在上海，国产 AI 芯片加速迭代，支撑起多个国家级算力枢纽的建设。在广东 ，AI 手机、智能座舱等终端产品快速铺开，带来消费电子产业迎来新一轮升级。在北京，大模型技术深度融入政务、医疗、金融等领域，催生了智能问诊、数字员工等一批新业态、新模式。在老王看来，中国能牢牢抓住这一轮 AI 发展带来的机遇，靠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系统布局和长期坚守。面向未来，中国不是等风来，而是主动迎风而上。从攻坚通用大模型、高端 AI 芯片、具身智能等核心赛道，到加速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从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再到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 AI 生态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个 AI 风口无论从哪个方向吹来，中国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好，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3: 特朗普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
2: 我们再来关注离异局势。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3: 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离异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4: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地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
2: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4号表示，胡塞武装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情况下的局势发展。他称，胡塞武装正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与各方抵抗力量保持全面协调。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空袭对建筑造成严重破坏。加沙地带民防机构发言人称，以军当天的空袭范围覆盖加沙城的部分居民楼和位于加沙城西部的难民营。
2: 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打死多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的高级成员。以方称，这些人员近期正试图重建哈马斯，并策划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次打击旨在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对此，哈马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3: 当地时间4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 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思考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他还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或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与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在未来6到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2: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

0: 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四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2处区域，目标包括乌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场地、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60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9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111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四号发布的消息，乌方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对一艘俄罗斯边防巡逻舰发起打击。
0: 四号，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到乌克兰方面重型无人机大规模袭击，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负责保障核电站当前唯一运行的外部供电线路。
1: 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还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线路一旦受损，核电站只能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此类袭击直接威胁供电可靠性，是对核安全原则的漠视。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2: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0: 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
1: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作出实质性回应。
0: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四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媒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谈判并未停滞，双边对话正在积极推进。
1: 德米特里耶夫还称，三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0: 凡迪早上好。
3: 新宇王源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嗯，今天我们会迎来芒种节气哈，这个时节的天气会有哪些的特点呢？
3: 好，常年芒种节气期间啊，在东北以及江南、华南多地可以说是阴雨明显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吐鲁番及华北平原一带呢，则是高温。

0: 蔓延，而西北多地呢昼夜温差较大，眼下的天气可以说是十分的应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昨天呢在河北宁晋还有这个江西的三清山等地啊，都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像是江西的三清山昨天早晨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73.9毫米，属于典型的短时强降水。河北宁晋昨天下午在下雨的同时呢，还出现了9级雷暴大风。而雨区之外的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的高温持续发展，昨天吐鲁番以41.6度高温拿下了高温榜榜首，高温持续再现超过10个小时。今后几天呢，在东北及江南一带的降雨仍然持续，很难停歇。而且由于对流能量充足，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了。主持人，
1: 那今后几天气温方面的情况又是怎么样，也和大家说一说吧。
0: 好的，未来几天呢，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频繁的降水影响之下，气温呢将会继续维持在一个偏低的状态。像是太原、石家庄、哈尔滨等地，明后天最高气温呢将会降至仅有20度上下的这个水平，体感上是比较清凉的。而南方大部地区近两天最高气温仍然是维持在30度以上。之后呢，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的发展增多，南方的这个炎热天气啊，自北向南也会逐渐的缓解，华南一带的高温呢会明显的收敛。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转小雨，15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通辽晴，11到25度，兰州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21到35度，成都多云，21到33度，贵阳多云，19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转中雨，15到28度，烟台晴转多云，14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4到23度，潍坊晴转中雨，17到28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2到33度，泰州多云转晴，19到31度，武汉多云，25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海口多云，29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欢迎您。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杭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其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
2: 数据显示，1至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1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1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
0: 记者还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2: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承载网、专用仪器仪表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支撑 6G 商用部署，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巨神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权威专家对各地组织编制的 6G 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试点地区开展评估论证，按程序批复实施符合国家 6G 总体布局的工作方案，同时组织 IMT 2030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等。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4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1: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韧性。
5: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60%。

0: 六十，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此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专家介绍，来自国家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油价波动与交通物流等成本紧密相关，那么本次油价下调会不会带动航空煤油价格也随之下降呢？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要长于汽柴油价格变动周期，此外还要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因此航油价格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油价变动情况。
2: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前，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从全国看，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我们一同来了解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大革命时期培养农运干部的重要阵地。1927年春，这座讲习所在湖北武汉正式开办，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毛泽东同志发展农民武装、上山去建立根据地等重要思想也在此期间逐步萌发，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探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5: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同志倡议创办的一所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从这里走出去的师生后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 我们的革命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与坎坷的。我手边的这个今天看起来破旧不堪的皮箱子，它的背后其实是一段激动人心的革命故事。它的主人叫陈木平，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当年正是在他和一批革命先烈的努力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顺利建立，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5: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底开始筹备，1927年3月7日正式上课，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当时的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300余人。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教学内容由基础课、专业课、社会实践、课外专题研究和军事训练等组成，共32门课程，重点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学习初步的军事知识，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培训了800多名学员。教学期间，学员就参加了平定湖北麻城反革命暴乱和下窦银叛乱。毕业后，大都成为优秀农运骨干。部分师生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了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的革命创新实践基地，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初始之基。
6: 毛泽东同志筹建和举办这所学校的实践经历和理论思考，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探索之基。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建党之初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的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作为一个红色场馆的研究员，我想我们的初心使命就是如何将红色的种子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中国式。

0: 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5G 信号覆盖城乡，正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5: 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
4: 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5: 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6: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

0: 运动地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四号表示，胡塞武装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情况下的局势发展。他称，胡塞武装正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相关局势与各邦抵抗力量保持全面协调。
1: 以色列和黎巴嫩此次是否真能停火，还存在哪些困难？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无论是从此前的经验，还是当前美以黎三方的磋商来看呢，黎以都是纸面停火容易，实质停火难。从最新的表态来讲，这份三方联合声明本质上还是一份原则性协议。协议的签字方并没有包括真正的作战方黎巴嫩真主党，而停火的两个核心前提，也就是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攻击，以及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恰恰呢需要真主党的配合。 真主党已经明确地表态呢，不接受任何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这就和协议当中附条件限区域的停火方案存在着较大的出入。那更为关键的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双方都还在持续对彼此展开军事打击，都没有体现出起码的妥协和让步。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呢，也已经明确地表示，以军现阶段仍然将继续在黎巴嫩地面进行行动。那么，这在真主党看来，以军大概率会一边签署停火协议，一边继续展开军事行动，而真主党也大概率会对等应对。 那我们知道呢，伊朗是已经明确把黎巴嫩的全面停火作为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前提。黎以停火与美伊谈判之间的联动效应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那如果美伊谈判未来是有所进展，美国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施压，而伊朗呢进行与真主党的协调，虽然不一定能够实现黎以的停火，但是仍然有一定希望。 但同样，如果美伊谈判进展缓慢，那么黎以战事延宕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然而，即便在外部的压力下，以黎之间实现了短暂停火，但一旦作为强势一方的以色列判定要调整行动策略，还是随时有可能会重启作战行动，也会牵连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所以，总的来看呢。 未来更有可能的还是这种打打停停的局面。军事行动的规模会有所降低，但是难以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连黎部队一处阵地3号遭迫击炮弹袭击事件。该事件造成1名维和人员死亡，2人受伤。他强调，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必须停止。 相关事件必须得到迅速调查，责任人必须被追究责任。迪亚里克指出，自今年3月以来，因敌对行动升级，已有7名连黎部队维和人员丧生。他呼吁各方履行国际法义务，确保联合国人员安全，并再次敦促各方尊重停火安排。迪亚里克还表示，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严峻。
0: 连黎部队3号记录到多起侵犯黎巴嫩领空、空袭、火箭弹袭击等事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空袭对建筑造成严重破坏。加沙地带民防机构发言人称，以军当天的空袭范围覆盖加沙城的部分居民楼和位于加沙城西部的难民营。
2: 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已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打死多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的高级成员。以方称，这些人员近期正试图重建哈马斯，并策划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次打击旨在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对此，哈马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4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斯考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 他还警告称，中东危机对两。

0: 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或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与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在未来6到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称，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0: 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国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2: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查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0: 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2处区域，目标包括乌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场地、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60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9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111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4号发布的消息，乌方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对一艘俄罗斯边防巡逻舰发起打击。
0: 4号，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到乌克兰方面重型无人机大规模袭击，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负责保障核电站当前唯一运行的外部供电线路。
1: 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还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线路一旦受损，核电站只能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此类袭击直接威胁供电可靠性，是对核安全原则的漠视。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
0: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3: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

0: 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1: 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
2: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做出实质性回应。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四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媒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谈判并未停滞，双边对话正在积极推进。
2: 德米特里耶夫还称，三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
1: 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
0: 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盟官员承认，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现实环境已成为影响该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美国已连续三次批准涉及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尽管欧盟公开表示不会放松对俄制裁，但原计划推出的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方案也已被推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涵盖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的多轮制裁未能有效削弱俄罗斯经济，反而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反噬。欧盟内部对制裁效果已产生广泛质疑。
2: 四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3个月至9月30号。汉达诺维奇表示，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对于塞尔维亚经济和民生至关重要。此次会谈还涉及塞尔维亚北部天然气地下储气库扩建工程，该储气库的容量将从目前的4.5亿立方米提升至7.5亿立方米。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三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他表示，日本民众将为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买单。
3: 日本官员日前表示，日方将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相关表态引发地区国家关切。扎哈罗娃警告称，日本正被推向的是一条军地区防务新角色。相关表态引发地区国家关切。扎哈罗娃警告称，日本正被推向的是一条军。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四号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6月2号起，通伦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抵京前，通伦在浙江省参访。
1: 中方禁止新西兰个别议员入境，外交部回应，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措施。
0: 3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的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再次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
1: 就有报道称，五眼联盟指责中方招募所谓情报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的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的间谍威胁，本身就很讽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为6G的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教育部。

0: 都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
1: 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了证件办理的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了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以及开具印记证明服务。
0: 今天端午假期的首日，6月19号火车票正式开售。
1: 4号，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
1: 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完成，累计观测记录江群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创历史新高。
0: 来关注财经方面，经合组织产业补贴相关报告显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商务部4号回应，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了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
1: 国家发改委消息，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那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6月4号20:40起，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
0: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根据数据显示，1到4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在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根据俄新社4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间接受了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写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于乌克兰防空装备短缺的信函，堪比寄给乡下爷爷的信。
1: 当地时间3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了该国新投产的核物质生产工厂。劳动党9大通过了战略决定，考虑朝鲜核武力长远需求，要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并继续增加核武器数量。
0: 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消息，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3号表示，法国海军日前拦截的俄罗斯邮轮船长2号起被羁押。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

0: 029029089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0: 好的，早间的7:47，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已经来到6月5日，农历的4月20日了啊。今天的最低温度呢是22度，最高温度31度，是一个雾转晴的天气情况。那目前来说，实时温度是24度，湿度达到89%。今天呢，西南风2级，整体来说的话，空气质量呢是比较良好的。我们来关注到未来一段时间，咱们在这个普通高等学校全国考试期间哈，我们的整个一个天气情况了啊。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明天起啊，我们内江市区呢，可能部分地区会有逐渐的这个阴天转雨的一个趋势和过程哈。明天是6月6日，内江市区白天时间上午啊多云见晴，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多云转阴啊，晚上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雨，那么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另外呢，温度在23到32摄氏度，那么6号、7号的这个7号、8号两天的这个高考时间段呢，我们内江市区大部分都会有降雨的情况，而且大部分地区都会有中到大雨或者说转小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温度呢也会比较低啊，在21到24摄氏度。那么6月9日呢，雨会逐渐的转小，比如说在6月9日的下午，可能天气会转为阴天，那么温度在18到23摄氏度。
0: 是的，那尤其要注意一下6号的夜间到7号，就是有一个大雨的天气情况，部分地区甚至可以达到暴雨，并且在过程当中会伴有这个雷电和6级左右的阵风，山口河谷呢也可以达到7级左右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咱们未来几天高考期间的这个天气情况了。关注完天气情况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今天6月5日嘛，刚刚也是给大家说到了，其实呢也是咱们的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也就是芒种，这是咱们夏天的第3个节气。
1: 哎呦，这夏天都已经过了这个一小半了哈，
0: 快一小半了哈。那咱们芒种的含义就是有芒之谷物作物之类的，可以种了，就过此即失效。对，也就是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在北方地区的话，可能哈和南方还有点不一样，北方地区的话就是在这种时候呢，它正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所以民间也叫芒种嘛。
1: 现在正是收割的季节哈，我们北方这边现在正是收小麦的这个时节，大家可能通过新闻啊都能多多少少刷到一些北方现在啊，比如说中原地区啊，包括北方地区，现在都开始有这个收割机去到一些这个啊种小麦比较广泛的一些地区来收麦子了。其实这个芒种呢，在我们北方地区还有一个这个俗语啊，民间说的比较多一些，叫芒种芒种，芒收芒种。
0: 忙
1: 着收完之后就该种这个秋天的这个粮食了啊，
0: 是的，
1: 秋收的粮食，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对于农村啊，包括我们的农民来说啊，特别的忙碌哈。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比如说芒种。

0: 种再种不用这个说法，也就是说芒种之后你再去种哈、啊，就之后再去种的话，它可能就没有芒种之前你种下去的收获那么多了啊。那当然在芒种的时候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传统习俗，比如说有送花神啦、安苗啦、打泥巴仗啊、煮煤呀、啊，还有吃菌榻菜。也不知道大家就是知不知道其他的一些芒种的一些相关的习俗呢？
1: 主要就是这个煮煤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在这个时节也是梅子的这个成熟季节，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啊，很多地区我看到，像我之前去旅游，比如说去啊两广地区啊，包括福建地区啊，在这个时节的时候，他们会煮一些酸梅汤
0: 哦，
1: 啊特别的喜欢喝酸梅汤，大街上可能很多的小摊儿都开始售卖这样的一个饮品了。
0: 嗯，
1: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当中喝一些酸梅汤呢，也还是比较好啊。它比如说它有一个润肠道的作用嘛，它毕竟是酸口的，而且能调节身体的那个酸碱平衡。
0: 嗯
1: 啊，甚至比如说我看有些这个朋友有些这个说到的说能够消除疲劳啊、美容啊、降血脂等等等等啊，其实我觉得喝一些酸梅汤，尤其是喝一些时令水果的这种啊果汁，我觉得对身体还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哈。
0: 是的，那咱们是对身体有益处呢。今天呢，其实咱们除了芒种之外呢，也是这个世界的环境日啊。嗯、这个的话，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应该也有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宣传的内容。那世界环境日呢，是联合国为了促进全球的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的注意，并且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那么联合国呢，是把它定在了每年的6月5号。
1: 嗯，
0: 那在今年2026年，中国的六五环境日的主题呢，就是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1: 其实对于环境保护的这个意识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公民们，包括我们的老百姓们，现在越来越意识比较高了哈。但是在这段时间呢，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一看到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画面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很多的人喜欢出去爬山啊、露营、郊游，对不对？
0: 是。
1: 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去到一些这个旅游景区啊，包括一些野炊的时候，爬到的一些自然山川当中，看到那个山川当中还是有一些这种垃圾，
0: 哎，不是太文明的现象，
1: 随便乱扔的一些这种现象啊。所以说环境保护还是要提高大家的这个意识，不光是政府要主导宣传，其实最重要的是每一个我们的公民要积极的配合，而且是养成良好的一个保护环境的习惯哈。
0: 是的，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的，此刻关注时段，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国际形势。那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4号的时候表示，尽管部分的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在试图阻挠俄美双边的一个对话，但是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那当然，德米特里耶夫呢，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呢，对俄美表示有关的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表示说呢，我不认同相关的说法，谈判呢并没有停止，双边的对话呢正在积极的推进当中。
1: 另外，他批评说，欧洲仍在试图散布虚假信息，以阻碍乌克兰和平进程的恢复。他还表示，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过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在昨天的时候，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由毛宁来主持。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质询，有参议员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美情报部门未发现古之恐行为。那德卢比奥也回应称，古巴呢曾经支持了西半球几乎所有的左翼激进暴力恐怖组织，不需要什么证据。那鲁还表示呢，古巴需要新的领导层，以严肃改革实现转型，才能让古不再是对华盛顿的威胁。那同一天，媒体也是报道称，因美国对古巴实施石油禁运的政策，古巴国内运输困难，导致联合国拟为古巴提供20,000吨食品无法顺利分发。那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毛宁回应称，炮制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的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方长期对古巴实施的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了古巴的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另外，他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该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压。
0: 那同时呢，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还是在这个记者会上的时候，有记者提问到，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发言人毛宁也是表示，近期呢，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到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1: 同时他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心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四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关于美国提出的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的提问时说，关于301调查，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关注完外交部和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又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未来咱们的这个6G的一个部署信息哈。那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也是通知，将组织开展6G的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也就是说呢，现在大家正在用到的5G，可能在不久之后，没几年的时间呢，咱们可能就要用上6G的网络哈。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行动方案，也是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的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了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的商用落地提供有力的支撑。
1: 那么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这样的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构架研究，支持6G研究的标准和产业研发，加强6G基站核心网还有承载网、专用仪器仪表这样的通信设备的产业研发，支持6G商用部署。另外加强新型的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6G关联产业培育，打造地方的6G特色产业集群。另外面向沉浸式通信、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海洋智能等6G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6G的应用场景培育。
0: 关注完我国的一个最新的政策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国家的小朋友们啊。那咱们在6月12、13号的时候呢，即将迎来的是咱们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了。相信不少的朋友呢，可能已经在摩拳擦掌的去等待这场盛会的开启。但是在这场盛会开始之前呢，其实也有一场叫做小世界杯的一个比赛呢，是刚刚落下了帷幕。那近期呢，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的一个决赛，中国足球小队2014队，也就 U12 的年龄段呢，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了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成功捧起了这个冠军的奖杯哈。
1: 嗯、
0: 那在比赛当中呢，完成点球绝杀的12岁小将孟欣毅是最终呢是最后以这个空翻的一个庆祝方式燃爆了全场，可以说是让大家感受到了咱们国家这个就是青年足球运动小将的一个热情哈。
1: 刚才也提到了这场比赛呢，有这个 U12 小世界杯的支撑哈，是欧洲同年龄段。这个标杆级的国际邀请赛，那这次有48支队伍参赛，大多都是啊顶级职业俱乐部的建制青训梯队，夺冠之路的7场硬仗的中国小将也是以全胜来收官。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